0: 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1: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0: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0: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是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近近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4: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5: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富伦：
6: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

0: 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黄晓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亚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岑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鲜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耕耘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雅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根宁、吴正龙、岑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人心，扮强扮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体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常观：
2: 十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分族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记者从昨日开幕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9月25号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将迎来落成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据了解，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星根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奕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依婷又摘得一枚金牌。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余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毓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前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宇飞、余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石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晶宇、周敬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浸浸、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 马术三。

0: 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嚟住朝月港澳。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做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昨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提供清晰方向和高度预见性。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两份文件布局聚焦三大主轴，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化股票和债券市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3: 第一，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标咧，都系喺融资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币枢纽咧，其实好多嘅工作可以做，进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币个流动性。咁第三方面咧，就系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领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系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经系依家推动紧喺黄金市场嘅建设咧，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2: 许正宇表示，他会领导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联同各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市场机遇和跨交易所合作。
3: 其实你看到在施政报告里面，我们有八大的措施，就是具体我们是在这个黄金市场和大宗商品生态圈里面未来一年的个工作重点。未来的在下年第一季就会是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去这个人民币的贵金属期货那个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在年内，我就会成立黄金市场那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很快在今年年内是召开一个包括我们金融机构的一个会议，是看回我们这个下一步针对不单止贵金属，而是大范围的大宗商品。香港有什么角色，以及香港怎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这些都是年来会开始进行。
2: 从蓝图到举措，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许正宇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进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3: 我觉得其实我们整 个金融板块都 是聚焦我们怎样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中咧系发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系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系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0: 广东省档案馆昨日集中公开展出48件东深供水工程珍贵档案，旨在全面展示东深供水工程嘅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今年以来，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省委港澳办、省水利厅、粤海集团及沿线城市，全面开展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归集整理专项工作，共归集档案资料13卷有2200件，图书资料24册，涵盖文书、科技、纪实影像等多种类别，完整记录了工程从缘起决策、勘察建设到迭代升级、生态管护等全链条史实。是粤港跨境供水合作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广东省档案馆目前正联合香港特区政府档案处，以东深供水档案申报第七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未来将持续推进工程档案的活化利用。
2: 记者从大湾区科学论坛秘书处了解到，2026大湾区科学论坛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号在粤港澳三地联动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设在广州南沙。本届论坛将锚定世界科技前沿，紧扣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湾区发展需求，聚焦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未来产业创新策源地，

0: 同产业集聚区。
1: 横琴口岸骏景免税店昨日正式开业，标志着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琴澳居民及全球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口岸免税和离境退税体验，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在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上，引入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副科长张琪：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
5: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0: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学生安斯利：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哥伦比亚国际问题专家洪天威：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董事会成员埃莱尔·克拉克：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讯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售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售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30到25度。

0: 晴天，30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多云，34到27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转晴，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3到24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晴天，33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27到20度。纽约阴天，19到11度。旧金山阴天，22到1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再发求贤令 ，Anson 联动诚意满满，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Anson 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咁喺旧年经验基础上，今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15/55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本忠寄予学子，希望他们带着求真的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的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的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占才、以才引才的桥梁作用。咁首场的招聘会汇聚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奇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的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21.2%。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货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起去了解一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Anson 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8: 我们9月16

后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就业意向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儿。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 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
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

0: 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赴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跟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域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0: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月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10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100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阔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

0: 家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5万元、10万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蚊嘅安居补贴等等。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近日，广州作为呢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嘅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喺上海、南京、杭州嘅17所高校举办咗17场嘅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咗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抽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万个次。较旧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嘅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抽招活动嘅岗位数增长咗超过30%。咁招聘活动系延续精准匹配嘅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嘅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咁活动推出咗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5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喺广州成就梦想。活动仲设置咗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嘅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4: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1.6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7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咁喺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号到17号。作为呢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抽招活动嘅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喺京津冀嘅多所校园举办咗招聘活动。跟住落嚟，我哋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下详细情况。 梁女士你好，9月16号到17号，百万英才汇南。

0: 月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其中佛山是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咁请问呢11场招聘会佢整体嘅成效系点样嘅呢？
1: 咁啊，呢次咧，我哋佛山主要喺北京同埋河北咧，就两个地方，一共咧系11所高校，就连续两日咧就办咗11场招聘会。咁啊，将啲优质岗位咧，同埋我哋广东嘅即系发展机会咧，同埋岭南嘅诚意咧，即系送入咗校园。咁啊，整体个招聘会效果系比较明显嘅。咁我哋线上线下咧就一共有超过1500家嘅企事业单位报名，咁线上线下岗位咧系超7万个嘅，入场个学生咧就超过咗1.1万人，线上直播咧就超过24万人次，咁我哋呢几场活动咧共收到嘅简历咧系超过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统计咗下初步达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其中北大咧，北大嗰场咧，我哋美的专场，美的嗰个集团就收咗简历，有差唔多100人系进入下一轮面试嘅。咁啊，从组织上面睇咧，我哋系每个学校咧都系有重点，每个学校咧有特色嘅。今次咧我哋市籍咧就牵头北大场同埋华北电力，其他咧几所高校咧分别交咗俾我哋5个区。咁啊，各个区咧系根据佢哋自己嘅嗰个产业特色，同我哋嘅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咧就係7大專區精准對接 AI 崗位咧，我哋係唔低於10%嘅，而且係碩士、博士崗位係比較充足，包括咧騰訊啊、美的啊、比亞迪呢啲頭部企業，包括中山大學啊，同埋廣醫藥集團呢啲，包括我哋嘅桂華實驗室係同台招聘嘅，成個崗位咧，我哋覆蓋咗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而且喺政校企上边咧，我哋都以呢个超过11所嘅高校实现咗呢个协议签约。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亦都颁发咗8万英才湖南粤校园大使。同时咧，根据我哋佛山呢个公共就业服务嘅特色咧，推出咗预约制嘅服务，将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系转化为一个常态化嘅对接通道，现场服务咧，亦都有创业服务啦、AI 就业服务啦、铁榜领替、讲课行天下、AI 面试呢啲直播大纲等嘅比较智能化嘅就业服务。另外一个咧，即系招聘会按照我哋整体嗰个谋划咧，系将佢扮成一个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园咧就。引入呢个叶问咏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狮啦，龙舟香云沙呢啲互动，包括我哋嘅咖啡机嘅机器人喺学子咧喺求职之余咧就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同埋佛山嘅温度。我哋感觉咧就不单止要办好呢个招聘会，同时咧亦都将广东啊呢个就业嘅良好嘅环境咧带入校园，实实在在咁实现咗嗰啲岗位同机制同埋服务。促成年轻人才和佛山的双向奔赴。
0: 这次招聘活动是划分了7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是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请问这样的安排，佛山主要是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1: 主要是几方面考虑，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发布了这个7大产业，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人才和产业的匹配。一个咧就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啦，咁按照产业集群嘅话，我哋依家系七大类别，所以我哋同时咧就将呢个专区分为呢个7大专区。一方面咧系即系学生更加容易选择呢个按照专区嘅选择岗位。另外一个咧，我哋通过呢个专区嘅设置咧，让北大咧同埋广大嘅高校毕业生咧可以更加直观了解佛山嘅产业生态，提供呢个人岗嘅匹配。第二个咧，呢啲岗位咧都系我哋佛山咧培养新质生产力同埋抢占呢个新赛道、优化产业结构嘅需要。
0: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咧？
1: 主要系三方面啦，即系比如产业方面啊，我哋产业根基系比较雄厚嘅，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呢个大家都知道噶啦。 佢不單止有呢個葵盛工業超市。

0: 玩家，而且是有10個千億的產業集群。第二個呢就區域優勢啦，過一小時就都可以到達大灣區的那個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是比較低的，同時呢我們都可以通過我們佛山去鏈接大灣區核心城市的創新資源。第三是我們的誠意十足，上半年呢我們也都通過百萬英才會攬魚春季系列活動呢就組織了超1000家，即係都釋放了26000個崗位。今年呢我們就全市已經引進呢各類青年人才9.25萬了，我們都希望呢會通過我們更多的崗位和這些誠意呢實實在在的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們製造業名城的這個發展機遇和城市溫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0: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到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是、来了就是佛山人啦。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呢依家就係有13間呢個佛山人才港作為我哋招才引智創業孵化嘅核心陣地嘅，包括呢就我哋佛山建有計劃實驗室啦、先湖實驗室呢啲高能級科研平台，喺呢個科技創新、產業創新同埋成果轉化呢係全鏈條呢個旨意扶持嘅，亦都有10億規模嘅人才科創基金喺呢個方面，同時呢就亦都出台咗呢個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真正呢就可以等人才来到之后呢可以有这个发展的平台。第二呢就是生活服务，我们是小事不小办法，关怀不打烊，在这个医疗文旅方面和日常消费入手呢，等人才感受到家的温暖，包括呢我们有人才的专属健康体检啦，还有我们1+5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过260人的专员服务队伍，有我们佛山人才码等这些可以的服务，人才可以享受餐饮购物、文旅出行等各类优惠，而且呢就第一次到佛山的毕业生呢可以有免费游览我们祖庙、西樵山等这些景区的。第三呢就是城市氛围，就以城之名来敬人才，增强这些归属感。包括呢马上就9月27日啦，我哋佛山每年都会举办呢个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动，以城市之名呢致敬人才。同时呢有啲名校名企名师大讲堂，邀请行业大咖同人才交流。马上呢亦都系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欢迎我哋各类人才嚟到佛山，喺呢个实地当中体验我哋佛山制造转型升级嘅先活实践同埋创业创新嘅生态，增强留佛发展的信心和意义。
1: 梁女士，我们刚才谈了不少招聘活动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内容啦，如果从创业的角度来看，佛山推出了哪方面的举措去吸引各地的创业人才呢？
0: 我们一直呢就佛山市呢就是全方位构建这个全链赋能的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呢我们落实这个广东的三多三优的全方位全链条的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的创业痛点，在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和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呢就是创业启动的补贴多。首先呢自主创业的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的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包括我们3年的场地租金补贴等这些。同时呢也都是推出了这个配套的免费创业培训，全方位降低青年创业的成本的，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创业门飞，即是会从他开始创业一路到他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那个叫做创业门飞计划的。第二呢就是创业孵化基地，我们资源比较多，我们市入边有2个市级和省级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就我们现在是全市有49间的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我们今年也都统计过同科技部门一起呢，我们是有4900多个这个创业卡位的，构建了资源加市场加自负全链条的暂时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是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的啦，最长可以3年免租。第三个呢就在这个融资方面，我们融资方面呢就是那个支持额度很

0: 足嘅。我哋一方面要落实好呢个普惠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啦，作个人最高可以获贷60万，小微企业咧最高可以500万。呢个都系享受贴息嘅，按照我哋全省嘅统一规定，可以享受50%财政贴息咧，最低利率系可以低到2.9%。我哋咧今年亦都将呢个融资嘅优化服务咧就扩大到13间银行，基本上咧就喺你创业嘅周边都可以享受到我哋正银担嘅服务新模式，大大咁压缩咗嗰个贷款时间嘅。
1: 好嘅，多谢梁女士嘅分享。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我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国新办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资料性癌症疫苗为免疫导航向肿瘤亮剑。最新研究发现人脑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
5: 科创空间，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4: 港澳传真，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发布，香港将于11月举办设计营商周2026。
5: 创意科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上海时间，能够如何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4: 科技关键词，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动能不断释放。加速崛起的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增量。同样，新业态新模式也都不断丰富住中欧班列通道的内涵。以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为例，班列品类从传统普货拓展到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其中跨境电商专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保持平均每周一列的稳定发运节奏。今年前7个月发运电商货物货值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量的近3倍。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总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带动就业超过1000万人，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有关机构测算，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跨境电商 AI 应用

0: 全方位升级，从传统嘅选品、智能客服延伸至商品刊登、广告投放、物流理约、风险管控、退换货决策等核心环节。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指出，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19.1万亿元，增长24.9%。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
1: 这里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触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中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当年有感于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钱学森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运载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
3: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说，从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走过了34年历程，中国载人航天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
4: 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说，经过近70年发展，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标准，形成了管理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
5: 我们航天产品呢，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6: 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未来我们团队将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傅其恩、李家亮的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8: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元， 投资和

0: 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3: 近期全球医疗与生物制药公司默沙东与博特纳联合研发的一款面向高危黑色素流术后患者的个性化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取得阳性结果。相关企业表示，该产品最快有望2027年获批上市。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公众对于癌症疫苗的关注。
2: 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就介绍，癌症疫苗分治疗性和预防性这两类。治疗性癌症疫苗主要是通过激活或者强化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等它学会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它和大家熟悉的预防性癌症疫苗，例如说 HPV 疫苗是不同的，并非是用来预防健康人患癌，而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治疗。当前主要目标就是清除术后残存的癌细胞，降低复发风险和控制肿瘤生长。目前除了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之外，在研以及海外少数获批的治疗性癌症疫苗还有四类。这些疫苗多数属于个性化免疫治疗范畴，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特征进行定剂，但是各自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
3: 美国斯坦福医学院领衔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竟然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这个对传统发育观中大脑系统的器官提出修正。研究结果显示，人脑的前脑、中脑与后脑并非来自同一早期早细胞体系，后脑拥有独立发育路径。该成果近日刊发于《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2: 是的，想从神经发育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两个器官拼在一起的，前脑、中脑是一套系统，而后脑呢是另外一套系统。两套系统从胚胎最早期就各走各的路，从未合并过。就好像外表装入同一个头骨里头，内部却好像是两台独立出厂的设备塞入同一个机箱，亦就是外壳共用，线路独立。这个认知亦都会带来研究上的转变，过去想令到前脑细胞改行变成脑干细胞，这条路行不通了，因为两者出厂设置就不同。现在可以单独培养脑干细胞来做实验，西药 ALS、SMA 这类的攻击脑干神经元的疾病治疗，好可能会出现新的曙光。当然这条结论未来还需要更多胚胎数据进一步确认。
3: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5: 重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 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

0: 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1: 北有五常，南有丝苗，呢句话系米界流传咗好多年，但好多人去超市买米嘅时候都会犹豫。同样系丝苗米，有嘅几蚊一斤，有嘅几十蚊，差喺边度呢？系品牌溢价咧，定系真系有硬实力？
0: 系啦，嗱，丝苗米嘅历史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嘅明代增城，素有米中碧玉之称。咁如今广东丝苗米同泰国香米、印度巴斯马蒂并称为全球三大鲜米。咁全国人大代表沈燕芬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增城丝苗米增科一号带上全国两会，用机械化技术种出金奖米，仲推出认购一亩田，醒里面嘅人认领一亩田全程托管，收获之后按需新鲜研磨。
1: 一粒米嘅身价唔只系品牌嘅故事，从育种、种植、加工到品牌，每一环都有科技喺度托底。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嘅刘志霞主任，我哋一齐嚟倾倾呢碗饭背后嘅硬核知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那么首先我们和刘主任打个招呼，刘主任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今年呢，这个丰收节期间呢，我们做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舌尖上的科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来和我们聊一聊丝苗米。那么关于丝苗米和普通大米的话，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丝苗米和普通大米有什么不同吗？
3: 丝苗米与普通大米的话，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外观。我们广东的丝苗米呢，它是属于那种米粒比较细长苗条，两头微尖，它的外观比较这种晶莹剔透的。那普通大米呢，我们一般就分为两类，也有这种普通的长粒的这个鲜米，也有这种圆粒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东北大米这一类。普通的长粒的鲜米呢，它跟我们丝苗米比呢，它是比较偏粗一点，然后长短啊粗细呢没那么均匀，碎米也会多一点，它的外观呢相比较我们丝苗米没那么透亮。那么东北这个圆粒的精米呢，正如它的这个叫圆粒哈，它就是比较短圆的饱满的，看上去就像有点像体态比较臃肿一样，它跟丝苗米其实摆在一起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2: 对，但是大家说到这个丝苗米的话，都会觉得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口感会好很多？
3: 那么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呢，丝苗米呢，它是属于这种米饭煮出来以后呢，它是那种粒粒分明，看上去就比较蓬松清爽，不会粘连的。那同时你在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回弹的嚼劲，它的冷饭呢也不会回声，也就是说你放凉了以后都是这种比较爽口的，最适合我们广东做煲仔饭啊炒饭的这一种类型。普通鲜米呢，就是由于它的外观上的粗细不一啦，然后煮出来的米饭呢口感上相对来说会糙一些，总体上来说呢就口感相比较我们丝苗米那就是叫不稳定，应该来说差别比较大的。
2: 对，像高端的丝苗米的话，一般能卖到30多块钱一公斤哈。您觉得贵出来的这个价格，消费者主要是买到了什么呢？
3: 你这个高端的丝苗米，首先它肯定就是属于这种顶级的这个精品类的，因为不同的产地种出来的口感可能是不一样，整个的精细化管理叫绿色种植，甚至有些达到了有机种植。也就是说呢，像这种呢，它不仅是口感好，应该是它的品质更加的绿色、安全，应该说买到的溢价更多的体现是在这个地方。
2: 像这个丝苗米是我们广东独有的，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是我们广东省农科院的独立的育种吗？
3: 广东丝苗米是属于我们广东特有的一种高端优质大米，这个不是属于广东农科院，是广东 我们一个叫区域性的一个稻米领域里面的高端的产品。
2: 我们水稻所呢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现在这个广东水稻主产区的这种示范推广的面积，还有增收的效果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0: 近年来，随着水稻产业的升级，关于丝苗米的育种呢，应该说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由这个我们自己广东省农片水稻所育成的一大批丝苗米品种，像类似于美香樟啊、十九香啊、清香阿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这一类的高端丝苗米品种呢，既保留了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丝苗米特优质的品质，同时它的产量呢也较传统的丝苗米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现代我们育出来的这些高端丝苗米品种呢，实现了这个产量和口感的双向的协同创新，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像现在呢，这些品种都兼顾了这个风味、产量以及抗性，那么老百姓近年来的话，种这些丝苗米品种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应该说效益也是挺好的。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广东省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品种让农民增收？
0: 像珠三角地区，粤东北稻区，珠三角地区就是以江门丝苗米的最大的主产区为核心。然后粤东北韶关、梅州这些也都是属于丝苗米的主产区。这些区域近年来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都是我们所近年来育成的这一批丝苗米品种。就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九香啊、南京香樟啊、清香的十九香、美香樟啊，然后这些应该说就是说农民都是大面积种植。同时这几年这些区域的整个稻米加工产业，应该说也实现了一个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吧。
1: 您觉得像丰收节的话，您作为农业的专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丰收节的话，丰收，可能我们最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要庆祝我们这个收割的季节嘛。这个季节呢，意味着对耕耘者的致敬，更是农业文化的传承，粮食安全的一个警醒吧。对我们育种的人员来说，那我想这个责任与担当就是要培育出更多、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给老百姓增收增益做出一点点的贡献。
1: 其实我觉得丰收节可能对您这样的专家和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0: 那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1: 丰
0: 丰
1: 衣
0: 收
1: 足
0: 的季
1: 食，
0: 节，丰衣足食嘛。这个节日呢，对社会来说，通过这样一个节日，也会给全社会进行一个很生动的科普吧，会引导我们全社会的珍惜粮食啊，守护粮食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丝苗米。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听
4: 到嘅？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环节啊！首先嚟关注亚洲品牌大会近日喺香港召开，会上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总共有20个国家同地区嘅500个品牌入选。咁佢介绍亚洲品牌500强嘅评判标准系品牌嘅亚洲影响力，咁而品牌影响力就系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嘅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亚洲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有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
10: 这次亚洲品牌500强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中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品牌达223个，占亚洲品牌500强的44.6%。其中中国内地入榜品牌180个。世界品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沃格认为，亚洲拥有48.6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在亚洲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系统。
9: 是的，那近年来全球消费趋势和行业发展格局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2025年相比，信息技术、金融、汽车等行业入选数量有所上升，食品饮料、建材、航空服务等行业数量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世界品牌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热度持续走高，国民品牌忠诚度由十几年前的36%增长到73%，排名第三。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品牌领导力。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

0: 管理荣誉教授约翰戴腾就认为 AI 正在改变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当 AI 成为消费者的时候，注意力不再稀缺，因为 AI 几乎能够捕捉所有信息。
1: 没有改变的是，好的营销依然建立在持续沟通之上，品牌亦依然承载着企业的信誉与价值。品牌建设的重点将会发生变化，品牌需要把要解决的问题讲明白，划清问题边界，明确哪些条件可以调整，哪些底线不可以让步。更大的难题在于品味， AI 本身没有品味，只能依据训练数据去模拟人类偏好，因此更容易把选择推向相似和平均化。
0: 再来关注亚洲年度设计盛事设计营商周2026，将会在11月16日到21日在香港举行，主题为设计共话，从联系到蜕变，并由瑞士担任全年伙伴国家。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届活动焦点项目。2026年正值中国与瑞士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据介绍，双方将在活动当中就精密工艺、可持续建筑、品牌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交流，深入探讨如何借助多语言、传统与跨文化交流，激发思维，透过设计将创意理念付诸实践，成为推动商业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力量。
1: 作为本届活动的旗舰项目，设计营商周2026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20日举行，届时将会聚来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瑞士、捷克、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超过50位创意精英与商业决策者，围绕空间欣赏、文化创新与拓展、品牌蜕变、新奢华与象艺创新等6大议题展开讨论。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主席梁志添表示，设计始终以人为本，在形式与功能、文化与创新、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持久对话，从而重构问题并发掘全新可能。瑞士设计以精密工艺、卓越品质及可持续理念闻名，将美学工艺与人文需求相融合。本届设计营商周展现的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与专业边界的协作力量。
0: 再来关注制冷技术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是传统蒸汽压缩制冷系统不单止高耗能，所使用的制冷剂更会加剧温室效应和破坏臭氧层。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运用抗疲劳固态制冷剂实现持久且环保的制冷技术，就算是循环运行超过100万次依然能保持稳定性能。新技术将带来高效的环保降温技术，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1: 氮卡制冷是一种利用形状记忆合金应力诱发可逆相变效应的技术，有望取代传统制冷剂成为绿色新方案，应用前景广阔。然而受制于制冷性能衰减和长期可靠性不足两大缺点，一直未获广泛使用。现有氮卡制冷装置大多采用商业镍钛形状记忆合金作为制冷剂，但这种材料在长期相变循环过程中容易产生功能疲劳，长期持续使用下制冷效果会越来越差。
0: 是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由港科大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孙庆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抗疲劳形状记忆合金，并将其集成于新颖的固态制冷剂结构当中。团队透过结合这种新型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器件设计与系统工程，成功地解决了材料功能疲劳和结构可靠性两大关键问题，并且开发出崭新的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能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制冷能力。
1: 论文通讯作者孙庆平教授表示，尽管氮卡制冷技术的性能在过去10年已显著提升，但长期制冷的稳定性仍是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障碍。是次研究将先进的形状记忆合金材料与创新器件工程结合，令氮卡制冷技术冲破极限，为提升制冷材料及器件的稳定性带来重要突破，进一步推动此技术由实验室迈向市场实际应用。研究团队正利用这个技术开发一套新的空调系统，未来将继续提升系统的效能、功率密度和成本竞争力，加速其市场应用，为大众提供可持续的制冷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

0: 同事人员他们就在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以创业兴村向新而行为主题的农行杯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经过现场路演和答辩， AI 超级蛋白工厂、医用蛋白宁德时代、合成生物技术赋能洪景天富民工程分别获得乡村新产业农产品加工赛道一等奖，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专家评委组长曾准在点评当中表示，感觉我们不是农业大赛，更加似科技大赛。本届比赛更加突出科技引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种业创新，从获奖项目当中可以窥见新技术、新业态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之中。
4: 这场农业创业大赛亦是广东农业转型的缩影，透过赛场内外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完整路径。在广东推进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科技关键变量正在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增量。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深海，从手机入面的 AI 助手到高山上的无人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广东的真实场景中释放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3: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一到八月，深圳关区 AEO 企业进出口2.19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0.8%。截至目前，深圳海关关区共有 AEO 即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118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548家，认证企业634家。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良好信用获得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服务。围绕企业信用管理能力提升，深圳海关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示范、实操指导等方式，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原材料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管控水平，精准培育企业通过 AEO 认证，提升企业合规能力。
4: 据悉，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创新深圳海关 AEO 企业认证智能培育辅助系统同 AEO 十分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育模式，对关区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邓玲、独角兽、绿色低碳企业精准辅导，培育效率提升30%，海关审核时间减少80%。同时，深圳海关已会同农业银行为194家 AEO 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累计减费让利1.2亿元。目前，中国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地区。AEO 令企业的信用通行证走向境外，帮助企业享受更多境外通关便利。
3: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海关监管出口至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月饼达到185.4吨，同比增长31.5%，占全关区月饼出口总量的96%。一块块小月饼正捻起亚太大市场。佳宁拿食品深圳有限公司厂长冯剑如就说，每年中秋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0: 好，今年海外订单比较多，生产线基本上都排到满晒。海外客户一般都要提前备货，月饼本身的保质期又不长，从生产出货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要往前赶。对我们来讲，产品能否按期出货、准时交付客户，直接影响我们企业销量。
1: 了解企业诉求后，针对月饼自令性强、保质期短、出口时候紧的特点，深圳海关提前无牌核区月饼企业出口需求与生产进度，科学统筹查验工作，开通自令食品查验绿色通道，全面落实预约查验、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同时依托出口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模式，实现深度查验、出证、放行全流程高效衔接，最大程度保留出口月饼的新鲜品质。
0: 冇错嘅，咁喺提速通关嘅基础上，深圳海关聚焦企业海外市场准入痛点，系统梳理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 APEC 成员经济体嘅月饼出口地食品准入规则与检疫法规更新内容，第一时间向企业推送最新监管标准。针对蛋黄、肉类馅料等月饼品类的特殊准入要求，开展一对一精准辅导，指导企业提前适配海外标准，有效规避出口风险，畅通出海通道。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8: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咁本届世赛有边啲新赛项、新看点呢？又推出边啲特色体验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9: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9: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10: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9: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11: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9: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

0: 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 60%， 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2: 我们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3: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4: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咁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咁呢次意见摒弃一把尺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咁应该点样引导高校稳准自身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8: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9: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

0: 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期权，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定是严谨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期权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2: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3: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0: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严型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今天在星级弯曲将与大家分享的是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即将为你推荐的是本周的13号歌曲，来自王栎鑫的傻鱼。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13号推荐歌曲，这是王栎鑫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傻鱼》。这首歌曲是以海洋的意象为隐喻，讲述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歌曲是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交织开篇，编曲融合了班苏里笛、吉他、贝斯，营造出了大海般的一种呼吸感。王栎鑫的声线温柔而克制，唱腔温润柔软。歌曲的情感基调忧郁而悲伤，以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绘了一段深陷困局的心路历程。充满了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本周14号歌曲，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孟庭苇的《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延续了她标志性的温柔的治愈风格，也和她早年的经典代表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形成了跨越多年的浪漫的呼应。孟庭苇用历经岁月沉淀后依旧纯净的温暖的嗓音，精准地拿捏了歌曲如水月般的氛围感，情感表达细腻到位。这首歌曲呢，不同于常规的月亮主题作品的浪漫表达，跳出了月光的意象。在没有月光的情境下，传递出了另一种关于惦念与相信的独特浪漫。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歌曲，来自怪星 Boom 的《聪明镇》。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聪明镇》是由创作女团怪星演唱并创作，收录在她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怪星电影院》中。歌曲是以悬疑的氛围为基底，通过层层铺陈的弦乐与清冷的铁琴的音色，营造出的是一种沉浸感，刻画了在升学压力和社会期待下的人性的一种样貌。创作过程中，怪星成员小 V 玉彩珍试着走进角色内心。歌曲不仅是同名剧集的序章，更像是一面映照了人性的镜子，提醒人们在追逐成功的同时，也别忘了初心。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6号歌曲，来自邝紫玮的《天生偶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音乐的陪伴。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16号推荐歌曲，来自邝紫玮《天生偶像》。整首歌是以奔赴偶像现场的青春经历为创作灵感，用细腻的粤语叙事，唱出了粉丝和偶像之间双向的温暖的力量，也是一首充满了热血与治愈感的粤语流行作品。在《天生偶像》里，他解构了追星背后的一种自我救赎，将那份对光的渴求转化为对日常疲惫的洗礼。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听到本周的17号作品，大张伟的《只为爱与自由》。

听过的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由大张伟演唱的《只为爱与自由》。大张伟诠释的热烈又赤诚，借用夜莺和玫瑰的隐喻，写不肯按固定套路出。

0: 出招的人，也许会有人劝我们随波褪色，变成统一的蓝，可有人甘愿迎着现实的冰川，以淤青作墨，写下不被赞许的诗。理想这份执念本身就是爱和自由，不必强求所有人读懂，守住心底那团不肯熄灭的火，便是对自我坚定的成全。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本周的18号歌曲来自金志文《天亮就出发》，这首歌被他诠释的松弛又坦荡。金志文的嗓音褪去了厚重，带着一点轻快的热忱，像收拾好行囊，静静等待黎明的旅人。这首歌不是许诺前路的一帆风顺，而是接纳未知，愿意带着当下的自己，向着远方慢慢的前行。听完这首放松感十足的歌曲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星际湾区，与大家也要分享的是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首先要听到一首来自苏醒的《Love Beyond the Sea》。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湾区。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用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苏醒演唱的《Love Beyond the Sea》，萨克斯和钢琴的元素加入到歌曲里，就有了海风微拂的浪漫情调了。有人说，听着这首歌，就算是没有真正的去到海边旅行，也是能够靠想象得到片刻的放松。那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金玟岐《星空的孩子》。

0: 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金玟岐《星空下的孩子》。金玟岐充满了倾诉感的歌声，唱出了拥有成熟表象的大人们在面对孩童时心底柔软的爱和期盼。这首歌让人们在歌声中感受到回味亲情的温度，并带着无畏的爱去坚定地追逐所热爱的梦想。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1: 你是

0: 逍遥暖得像太阳。
1: 来自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是毛毛重新演绎张韶涵的一首作品。毛不易的音域偏低，声线有厚度，温润如玉，又饱含故事感。这个重新演绎的版本，他唱的也是更为从容，传递了作品里的温暖和治愈，也印证了毛不易在自己音乐路上的坚定的信念。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时代少年团。

带来松弛感的流行曲，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绝配，轻松活泼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也描述了朝气蓬勃的年纪里最纯粹最真实的友情。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听过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嗓音有一种磁性的甜美，并且她咬字清晰，非常有特色，所以在这么多年以后重新翻红也是早有迹可循了。过硬的业务能力是很重要的原因了。继续来分享来自杨云晴的也好。

清冷的配乐氛围当中，平铺直叙的每个阶段人生的感悟，来自杨云晴的这首《也好》，总是给人阳光温暖形象的杨云晴，透过内敛深沉的表达方式，带给大家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沉稳但是轻松的风格。最后要分享的是来自果味 VC 的《航海船》，讲述的是一段注定的相遇，一份刻骨铭心的情感，一场不愿回头的奔赴。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啊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吓，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啊，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哋其实之前亦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吓。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咧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种节目嘅，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欢迎你咧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啦随时随地啦喺里边嘅专辑页面啊揾到我哋嘅一啲精华节目嘅切条，去头去尾吓，剩翻干货嘅部分可以随时重温嘅，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按日期吓听翻我哋嘅足本节目，亦都可以啦随时分享俾你嘅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嘅秘笈噶。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我哋今日咧继续啊，会同大家咧有特别环节啦，琴澳五载容新局噶。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近日就出炉，而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翻开咗新嘅一页。佢今年嘅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一个重要嘅节点。嗱，其实谂翻啦，呢过去嘅五年啦吓，我哋都一直啦。关注住横琴啦，咁而合作区亦都肩负住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使命嘅。咁呢五年包括好多嘅一啲政策突破吓，我哋最印象深刻嘅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通关方面嘅呢啲规则衔接啦、机制对接啦，咁有好多嘅破冰啦、新嘅探索啦，亦都令到啦琴澳两地系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啊喺五周年嘅呢个新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边啲新嘢，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所以咧，我哋政策解码就推出啦。琴澳融合嘅系列报道，琴澳五载融新局，一齐啦，同你去到横琴解码啦。呢啲新突破背后嘅制度创新同埋湾区嘅智慧。咁今日咧，我哋承接翻啦上次嘅节目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啦琴澳嘅产学研啊。嗱，其实咧，我哋喺上一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学同研嘅部分啦。咁啊呢一 part 咧，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点样样去到反哺翻产啦，啊，又或者点样去到孵化呢件事啦。其实上一期嘅最后咧，我哋系听咗咧李述汤院士嘅分享啦，咁佢都讲到话喂，引进人才唔系净系多就得噶咯，一定要经营嘅。其实佢经营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其实你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啦，你去选择一个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话，诶、哎，我生活环境要好啊，系嘛，我一啲生活空间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错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0: 气啊，咁但系其实对于科研人才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系一个科研嘅环境，呢个地方适唔适合做成果转化嘅咁。咁啊，产学研啦，你到研嘅呢一个部分，你去拣个研摆喺咩地方，其实都系一个重要嘅选择。可能甚至呢个选择咧，比起你点样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开头选择错咗，可能亦都会影响你研嘅呢一个进度啊吓。咁啊，李院士佢其实点样会拣横琴呢一个地方去摆中史呢样嘢？或者如果将中史呢个平台摆喺横琴，其实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呢？
1: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去突破一些卡颈的技术啦，咁然之后再将佢变成系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产业咁样嘅一个部分。咁佢嘅成个链路咧，其实就系喺横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设立一个中史线啦，去孵化相关嘅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其实做紧嘅嘢咧，点解会拣喺横琴呢度咧？系一个咧，佢自己本身喺苏州大学会有好多嘅科技科研嘅嗰部分嘅嘢，系佢就好似佢自己讲嘅，苏州嘅嗰一台机器咧，系中国唯一嘅一台自己做嘅知识产权嘅一个机器嚟嘅。咁亦即系话咧，佢当时系已经可以攞得到一个，即系喺如果你话产学研学嘅方面，或者话已经有少少到研嘅方面嘅最顶尖嘅啲成果，咁。然之後再嚟到橫琴呢一度去成立一個材料院，佢其實就係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鏈條，佢做自己最強嘅嗰一段。咁然之後咧，佢再用其他嘅聯合實驗室去將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個聯合嘅實驗室咧，一方面咧就係橫琴呢度，佢可以對接翻澳門，澳門可以對接翻一啲葡語系國家，好似後邊佢亦都講到話，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學去共建一個中葡嘅光電技術聯合實驗室啦，將呢一啲歐洲嘅學術方面嘅力量係接過嚟啦。咁喺橫琴呢個研究院咧，佢亦都係會將好似蘇大啊、長三角方面同埋歐洲呢兩頭，佢同時去接駁聯通起身。咁樣呢個就係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喺操作層面嘅一個即係好具體嘅實操。咁同時咧，佢會反覆去強調話橫琴同埋澳門，佢即係一直都放喺一齊去講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體嘅嗰個主題啦。就係佢話琴澳咧喺中國嚟睇係非常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啫，所以我哋冇辦法全面去做，我哋只可以喺呢一度咧就將我哋最優勢嘅嗰一段嘢，然之後點樣將佢而家已經係從零到一啦，我哋點樣將佢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喺橫琴呢度設呢個中試咯。
0: 所以感覺咧就係話你嗰、那個成個產學研啦、啊，或者講你將佢產業化嘅過程當中嗰、那個特別長嘅嗰個鏈條啊嚇，橫琴同埋澳門琴澳一齊要做嘅，可能只係一個關鍵嘅節點。
1: 冇錯，
0: 你喺呢一個關鍵嘅部分，所有嘅嘢離唔開你啊，咁琴澳就可以話咧喺呢方面做到成功噶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咯，即係我既然話冇辦法有一個咁大嘅規模，將所有嘢都擠曬喺同一個地方嘅，咁我倒不如就將呢一個不可替代性就擺喺自己身上嚇，所以先可以做到呢一點。咁既然比唔過規模啦，咁呢個定位就要調整一下啦。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咧，即係呢條鏈條到最後，你個關鍵嘅點擺咗喺呢一度啦。之後有冇企業可以根據呢個鏈條喺呢一度生長咧？咁樣樣，咁呢個其實亦都要考驗到即係具體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環境係點樣嚇。咁我哋之前咧即係亦都了解到啦，即係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項目啊，咁樣樣或者新嘅企業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個咧要接觸到嘅，佢叫做雷震啦，佢自己本身係一個澳門居民。 民啦，亦都係清華嘅博士啦。咁一開頭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機嘅觸摸屏嘅，咁之後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納米銀材料。2021年嘅時候咧就轉到去橫琴啊嚇，就直接將自己原本咧做納米銀材料嘅公司總部就搬咗去橫琴啦。咁點解佢會選擇喺橫琴咧？咁佢喺橫琴咁長嘅一段時間咧，又見證澳門同橫琴之間有邊啲嘅變化咧？咁又為佢帶嚟邊啲獨特嘅一啲優勢咧？我哋聽。

0: 阿雷真嘅分享啊。
1: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这也确实非常方便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我们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国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 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

0: 要嘅即係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導電嘅材料咁樣樣。咁其實咧，佢要做嘅嘢就係要將呢一個導電嘅材料變成咗一種另外唔同嘅形態，譬如話佢將佢變成一種薄膜啊，唔係一個線咁樣樣。咁而呢一個亦都係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國技術壟斷嘅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佢點解要將呢一樣嘢擺喺橫琴？除咗話佢頭先提到嘅自己係一個澳門嘅居民啦，經常要往返兩地之外啊，其實對於佢嚟到講啦，呢一種新材料擺喺橫琴做有邊啲獨特嘅優勢咧？
1: 頭先講到嘅佢就係話澳門嘅居民，然之後咧原先係做喺深圳先做中磨屏嘅，咁然之後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為佢發覺咧，即係喺中磨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摺疊屏啊咁樣呢、這個柔性嘅材料，又或者係我哋成個大灣區嘅呢個製造業好多嘅呢啲小家電，佢咪都係有嗰啲觸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係啲曲面嚟嘅，
0: 冇錯。
1: 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我喺大灣區呢度係有好多下游嘅企業嘅，咁但係上游咧就一直都係個卡頸嘅技術。咁既然我係學呢一樣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發呢一樣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門嗰度揾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即係最早嗰期講嘅嗰個書架上面嘅嗰啲科研嘅成果嘅話，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係清華大學嘅，即係學材料方面嘅一個專家嚟嘅啦，都係。咁所以佢就覺得話佢可以結合翻內地同埋澳門嘅優勢，跟住將呢個科研成果從書架去到貨架，跟住佢個貨架嘅下游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下游嘅合作商、供應鏈商係等緊佢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喺呢一度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係擺咗喺珠海啦。咁點解佢會擺嚟橫琴咧？係因為合作區成立之後，佢會發覺唔理係呢一個即係單排車嘅政策啦，又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种通关的模式，又或者是说对于澳人澳企方面的这些政策的优惠，又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舒适程度，他都是觉得是更加之舒服的，那他就摆在创业局这里。还有其实我们这几期一直都在讲的就是人才的氛围，他会觉得在这个地区呢人才的浓度是更加之高的。有时你哪怕你不是做材料的都好，佢哋之間亦都會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係可以去產生嘅。咁仲有一個點解會擺喺橫琴呢？係因為佢喺橫琴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攞到政策嘅優惠、攞到人才嘅呢一個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即係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係好似有啲專家啊，佢哋係可以嚟到或好方便咁樣嚟到橫琴呢度，同佢哋去作進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對接。咁然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樣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廠家去進行一個合作同埋測試。所以佢就會即係總嘅嚟講咧，佢就會覺得話產業化嘅一個落地同埋一個大規模嘅量產，其實都係好方便快捷可以對接得到。喺橫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將最上游嘅一個材料工藝，加上最下游嘅呢個應用，成條鏈條係可以打通貫通咯。
0: 其實本身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橫琴佢自己本身更加處於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個優勢啦。我哋知道其實東岸同埋西岸之間咧，都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話好似頭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業啊，都係做一啲譬如話小家電啊咁樣樣呢一種
1: 中山屏
0: 啊，係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样样，其实好多嘅江门啊，咁好多嘅企业都系集中喺嗰啲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嗰个位置啊，可能更加适合啊，摆喺珠江口嘅呢个西岸，所以我哋亦都见到话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喺度讲哦，咁同嚟紧北都有咩唔一样啊，或者啊同嚟紧呢一个河套咁样样啊，有啲咩唔一样啊，咁点解要拣横琴咧？咁我觉得其实作为企业嚟到讲，大家都系逐利嘅，系咪？即系点样赚钱吓？咁样点样更加贴近到自己嘅呢一个市场，或者点样先系对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会将唔同嘅呢啲平台或者唔同嘅一啲区位吓摆喺自己嘅面前去到选择啦。咁拣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可能就最重要啦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嘅係，廣州空港小鎮嘅一間中轉酒店睇中咗呢一個專利。
0: 咁按照佢哋原先規劃咧，淨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0: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
2: 上
0: 面
2: 有鱼空嘛，
0: 一平的。这个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后面其实就可以实现成功覆盖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3: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9: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10: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咧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是一个大脑电技术的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起听一下咧佢嘅分享啊。
12: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邊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係比較難去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三五規劃裏面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葡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的一些產品的成果，去透過我們這兩個國際窗口和這個中葡平台的優勢，將我們這些產品推出海。我們都是針對葡語系國家為主。 其實而家我哋嘅產品聚焦住，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自然嘅產品啦，我哋聚焦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腦機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應用場景，即係政務應用場景嘅一啲產品啦。咁我首先講咗腦機接口先。咁啊，腦機接口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咗頭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經可以讀取到你專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鏡去做一啲，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係一個會議嘅一個管理。

0: 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樣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這個源於呢、這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行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㗎啦。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就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環琴、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呢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嘅。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化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都嗰邊我哋暫時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該曬。咁啊，佢講咗好多一啲技術啦。講真，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咧，老實講我聽唔明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明白嚇，就係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門嘅定位，包括佢點解係揀喺橫琴呢一樣嘢。其实他都有做这方面的对比的。
2: 嗯，是啊，他当时跟我讲的有一个点我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说他说横琴这里很适合做场景。
1: 嗯，
2: 跟着我就说你想做什么场景，他说就以他们刚才讲的那个脑机接口非侵入式的那个的产品形态，其实就是个 AI 眼镜嘛。嗯，他说我就以这个 AI 眼镜为例啦，我需要好多人去测试去用。
1: 嗯，
2: 然之后先可以得出嚟嘅一个即最方便嘅遇到危险嘅时候报警嘅嗰，那个形态。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实就係用一个面部，即你諗下，我喺眼镜，我係戴喺眼镜嗰度嘅。跟住佢话用緊嘅係一个即係后槽牙咬緊嘅，
1: 嗯，
2: 咁样一个动作。
1: 后槽牙咬緊。
2: 係啊。
1: 你紧张嘅时候咁样。
2: 係啊，佢话呢个就係因为我哋喺呢度测试，有好多人去测试，跟住先至去发明到嘅一个，即系我唔需要又点样去揿边一度啊，又或者系去通过语音去讲，因为如果真系嗰个危险系外界嘅人带嚟嘅话，佢一定要有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系佢会有好多好多咁样嘅例子啦，去讲明话佢哋呢样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话，除咗技术嘅研发本身呢个技术要够好之外，更加嘅就系 同用户嘅交互嘅體驗感係點樣？而呢樣嘢喺橫琴去做就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再回到頭先你講嘅嗰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同埋嗰個香港之間，佢哋嘅錯位係點樣嘅？咁澳門咧就係佢哋本身研發嘅一個起點啦。咁包括佢自己都係澳門人啦。咁橫琴呢一度咧，佢哋就可以用嚟去做大量嘅。

0: 场景做测试啊，甚至系做啲压力测试啊，咁样其实规模性嘅测试可以做嘅。咁、香港嗰度去做乜嘢咧？就系、是、通过香港呢个国际窗口嘅平台，将佢去做转发同埋系做出海。咁、所以咧，佢其实系一个链式嘅发展，就系、是、最上游就系澳门嘅研发，中间咧就系横琴嘅呢一个转发，最后咧就系香港嘅呢个出海。
1: 所以其实咧，我哋经常喺度讲话唔同嘅平台，边个平台可能更加适合自己咧？咁其实都要取决于咧，即系自己嘅呢个企业啦，或者你研发啊、产学研呢样嘢，你系处于边一个阶段系嘛？就正如如果你产学研呢一件事，你嘅合作嘅高校如果唔系澳门嘅高校，或者点可能就未必话真系好完全适合啦，就摆喺澳门啦，或者就完全适合咧就摆喺横琴嘅咁样样。咁横琴可能佢独有嘅优势都仲系吓，即系分线管理嘅嗰个优势，点样可以咧？即系喺你呢一个企业啊，或者喺你研究嘅过程当中咧，去到达到极致啦咁样样。咁但系澳门啊，其实亦都有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嘅。咁但系当然咧，就系同一啲葡语国家方面去做呢一个超级联系人啦。咁喺呢方面啊，会唔会亦都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市场机会咧？
0: 其实会嘅，因为其实唔单止系我哋讲紧啊许愿蝉嘅呢个企业啦，有好多喺我哋大湾区嘅企业啦，普遍都会将澳门当作系一个好专门针对性葡语系国家或者话西语国家嘅第一落点嚟嘅。
1: 系
0: 咁，包括你而家话琴澳一体，琴澳一体，咁横琴呢度咧都系会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为一个突破口啦，去打造个面向葡语西语系国家开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咁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愿蝉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嘅呢一个国际化嘅改造再出海嘅模式已经系准备要落地噶啦，咁喺横琴呢一方面咧，亦都系即系澳门加横琴个双窗嘅呢个分工嘅模式咧，佢亦都系即系基本上系跑通噶啦。而呢一种模式喺横琴嘅呢啲澳资企业入边系有相当之有代表性嘅，就系话唔理佢哋做边一类型嘅产品，系做纳米材料又好，做脑机接口又好，佢哋嘅技术都系从澳门或者话港澳嘅高校入边先系生长出嚟。跟住喺横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系从一到一百嘅呢啲场景嘅试验，又或者系做啲中试平台，跟住再顺住呢两个国际嘅窗口，一个系往深打，一个系往覆盖面打咁样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实咧就系、应该咁讲啦，你大家都系出海啦，咁但系咧你追嗰个海外市场嘅嗰个角度可能系真系唔一样嘅。咁就系话一个系香港就系嗰个面更广系咪？咁但系澳门嘅嗰个平台咧就系、向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样样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是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个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蔡访晴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攞去边度啊？
9: 呢个攞去本园啊，200斤
10: 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

0: 亦都经历过阵痛。
1: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3: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場嘅主理人余威都喺呢度同員工一齊嘗試新嘅茶葉品種。
4: 3年幾。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
3: 还是。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4: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比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啦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下佢哋公司嘅负责人啦，张浩任嘅介绍啊。
15: 我们是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的，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2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0。

0: 67岁的高龄老人。这两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是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到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惠及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应该马上就是5周年哈，首先也是 Happy Birthday，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吓，呢个亦都系啊吓，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吓，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呢？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系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呢、这个从我嘅角度嚟讲，唔一定啱吓，就系、是、我从我嘅角度嚟讲，我觉得佢真正嘅闭环就系因为佢喺横琴呢一度系一个分线管理嘅状态。咁然之后咧，呢几间大学咧喺横琴呢度又真系可以做到研深办学。咁啊，所以咧就真系将高校嘅科研力量系更加之便捷，唔需要通关咁样就摆到嚟横琴呢个地方。咁所以先至可以令到话我哋原先可能。即系跨境，当然而家已经相对系便利噶啦。但系对于科研嚟讲咧，其实仲系有好长嘅路要走嘅。
1: 冇错。
2: 唔理系生物试剂啦，一定系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系话即系人员之间有阵时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时讲到嘅陈教授讲嘅30分钟，对于大家嘅呢个心理障碍
1: 冇
2: 啦，
1: 错。
2: 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嘢系你如果唔跑起身，你发现唔到嘅。你哪怕你个政策已经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系。要通关，仲系要通关。咁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无心理障碍嘅，
1: 冇
2: 系咪？
1: 错。
2: 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实就真系可以去跑出一个产学研嘅真正嘅闭环，就系话我哋点样将澳门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一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里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跨境嘅或者话跨国嘅之间嘅合作，喺横琴呢个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后再孵化出嚟一啲企业去承接产业，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种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嘅落地咯。
1: 冇错啦，而家咧就系、是、起码喺政策层面上面嚟到讲啊吓，因为呢样嘢咧系跑得通嘅咁样样。以往嘅嗰种可能受制于边境管理啊，或者人员往来啊，甚至系税务啊、海关啊呢啲嘢，可以透过分线管理呢一 樣嘢喺橫琴嗰度實現啦。咁但係關於人嘅部分咧，關於人同人之間咧，產同學同埋賢三者之間咧，咁而家就係產同。

0: 学童言分别都可以自己完成一个闭环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点样样咧，就真系要将佢哋摆喺同一个空间里边去到试一试。咁而家咧，琴澳可以话系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话下一步啦，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再到湾区应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将呢一个物理上面嘅三者结合变成某一种三者之间可以产生化学效应嘅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学化学就话我要加啲酶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触发呢一个反应发生啦。你觉得系要加啲咩落去咧？
1: 我先讲，我觉得而家有乜嘢咯？而家我哋喺横琴呢度，我哋会觉得话，即系跨境嘅成本已经几乎压缩成为同城啦。
0: 系
1: 咁，
0: 无限接近零，
1: 系
0: 可
1: 啊，
0: 以咁讲。
1: 无限接近同城啦。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哋话产学研、产学研，我哋学同埋研嘅部分，将佢引入嚟之后，其实要走到产嘅嗰部分，永远都系最卡人嘅。所以喺产嘅部分，而家依然系最细嘅。咁呢件事亦都唔系短期可以去做到嘅。
0: 系。
1: 呢个可能你话要加乜嘢？我觉得要加时间。我哋要等得起，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好似大学城呢度咁样咯，已经有300几名嘅科研人员啦，有400几项嘅呢啲师生嘅研究嘅项目入咗嚟啦。但系呢啲项目绝大多数都仲系早期嘅，你包括成个大学城，佢都只系一期开嘅
0: 冇
1: 啫。
0: 错。
1: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对上一期讲嘅人才计划咁样，领航、引航呢啲计划全部都系有台阶。咁其实呢个台阶就恰好去讲明，大家都只系行到第一步嘅啫。咁后边点样去将呢一啲学术嘅价值，将佢转化成为一个商业嘅价值咧，真系要加入时间。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我觉得更加现实嘅一个缺口咧，就系、我哋嘅制度成本，即系你大家而家准入嘅嗰部分系做好啦，但系留得落嚟嗰部分其实系日常嘅运行，即系两地嘅法律制度、监管嘅规则、行业嘅呢个标准等等，佢客观上面就真系需要去衔接嘅。咁你好似话我攞到一啲咩人才嘅资质嘅互认啊，执业嘅备案啊，唔代表佢就可以完全适配喺本地嘅行业。
0: 冇错。
1: 呢个可以举个例子就系、我之前亦都系采访到另外嘅一个即系做仲裁嘅一个澳门嘅仲裁员啦，佢就话有好多澳门嘅企业过到嚟呢边去做餐饮，佢哋先知道话要遵守系呢边嘅劳动法，即系呢件事，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我哋系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对上讲开嘅嗰个生物医药嘅企业，佢咪话今年嘅6月30号就上市嘅，咁然后佢喺接受群访嘅时候，佢引入咗一个新嘅概念，系亦都系打开咗我嘅一个盲区嘅，就系、话我哋亦都系喺上个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谂吓，入通系咩嚟噶？咁然之后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话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卖得到佢。佢要仲有一步就系入通。我觉得即系从咁样几个例子，你就可以讲明，我哋而家解决嘅只系一个准入嘅问题，
0: 冇错，
1: 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样运行。所以你话加乜嘢？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加时间。
0: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喺呢个合作区5周年嘅一个节点啦，吓。我哋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
1: 系啊，
0: 回头看下，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3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揾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2: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我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国新办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资料性癌症疫苗为免疫导航向肿瘤亮剑。最新研究发现，人脑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
3: 科创空间，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2: 港澳全新，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发布，香港将于11月举办设计营商周2026。
3: 创意科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上海时间，能够如何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2: 科技关键词，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2: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3: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动能不断释放。加速崛起的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增量。同样，新业态新模式也都不断丰富着中欧班列通道的内涵。以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为例，班列品类从传统普货拓展到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其中跨境电商专列实现常态化开行，保持平均每周一列的稳定发运节奏。今年前7个月发运电商货物货值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总量的近3倍。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总出口规模达到1.45万亿元，带动就业超过1000万人，跨境电商加人工智能的渗透率持续提升。有关机构测算，跨境电商企业的 AI 应用率超过60%，跨境电商 AI 应用全方位升级，从传统的选品、智能客服延伸至商品刊登、广告投放、物流履约、风险管控、退换货决策等核心环节。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指出，今年前8个月，机电产品总出口达到19.1万亿元，增长24.9%。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
3: 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触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中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的运载火箭是从长征一号开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当年有感于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之一的钱学森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运载火箭，寓意着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像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也就像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
6: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41星，从发射各种类型的航天器到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

0: 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真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说，从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走过了34年历程，中国载人航天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
2: 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说，经过近70年发展，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标准，形成了管理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
3: 我们航天产品呢，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4: 我和我的团队已抓总实施了约200项类似的空间合约实验项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与应用成果。未来我们团队将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来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空间科学研究，来让我们的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近日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傅其恩、李嘉亮的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7: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6: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此外，拓展了金融新合作，发布 AI 加金融合作倡议书，发布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多项跨境合作协议。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7: 在地磁勘探、商业航空、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8: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5: 近期全球医疗与生物制药公司默沙东与博顿纳联合研发的一款面向高危黑色素流术后患者的个性化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3期临床试验取得阳性结果。相关企业表示，该产品最快有望2027年获批上市。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公众对于癌症疫苗的关注。
8: 是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郭希山就介绍，癌症疫苗分治疗性和预防性这两类。治疗性癌症疫苗主要是通过激活或者强化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等他学会精准识别并攻击癌细胞， 佢同大家熟悉嘅预防性癌症疫苗，例如话 HPV 疫苗系唔同嘅。

0: 并非是用来预防健康人患癌，而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治疗。当前主要目标就是清除术后残存的癌细胞，降低复发风险和控制肿瘤生长。到目前除了信使核糖核酸癌症疫苗之外，在研以及海外少数获批的治疗性癌症疫苗还有四类。这些疫苗多数属于个性化免疫治疗范畴，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特征进行定制，但是各自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
1: 美国斯坦福医学院领衔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竟然可视为两个独立的器官，这个对传统发育观中大脑系统的器官提出修正。研究结果显示，人脑的前脑、中脑与后脑并非来自同一早期组细胞体系，后脑拥有独立发育路径。该成果近日刊发于《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0: 是的，想从神经发育来看，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两个器官拼在一起的，前脑、中脑是一套系统，而后脑是另外一套系统。两套系统从胚胎最早期就各走各的路，从未合并过，就好像外表装入同一个头骨里头，内部却好像是两台独立出厂的设备塞入同一个机箱，亦就是外壳共用，线路独立。这个认知亦都会带来研究上的转变，过去想令到前脑细胞改行变成脑干细胞，这条路行不通了，因为两者出厂设置就不同。现在可以单独培养脑干细胞来做实验，西药ALS、SMA 这类的攻击脑干神经元的疾病治疗，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曙光。当然这条结论未来还需要更多胚胎数据进一步确认。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花场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紧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又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二集，丝苗米凭乜嘢比普通米贵几倍？
1: 北有五常，南有丝苗，呢句话系米界流传咗好多年，但好多人去超市买米嘅时候都会犹豫。同样系丝苗米，有嘅几蚊一斤，有嘅几十蚊，差喺边度呢？系品牌溢价咧，定系真系有硬实力？
0: 系啦，嗱，丝苗米嘅历史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嘅明代增城，素有米中碧玉之称。咁如今广东丝苗米同泰国香米、印度巴斯马蒂并称为全球三大鲜米。全国人大代表沈燕芬从深圳返乡创业，将增城丝苗米增科一号带上全国两会，用机械化技术种出金奖米，仲推出认购一亩田，省里面的人认领一亩田全程托管，收获之后按需新鲜研磨。
1: 一粒米的身价不只是品牌的故事，从育种、种植、加工到品牌，每一环都有科技在托底。总台记者孙若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我们一起来倾倾这碗饭背后的硬核知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

0: 一间它的外观比较这种晶莹剔透的。那普通大米呢，我们一般就分为两类，也有这种普通的常粒的这个鲜米，也有这种圆粒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东北大米这一类。普通的常粒的鲜米呢，它跟我们四苗米比呢，它是比较偏粗一点，然后长短啊，粗细呢没那么均匀，碎米也会多一点。它的外观呢，相比较我们四苗米没那么透亮。那么东北这个圆粒的精米呢，正如它的这个叫圆粒哈，它就是比较短圆的、饱满的，看上去就像有点像体态比较臃肿一样。它跟四苗米其实摆在一起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但是大家说到这个四苗米的话，都会觉得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价格会高一些，是不是口感会好很多？
0: 那么从口感上来说的话呢，四苗米呢，它是属于这种米饭煮出来以后呢，它是那种粒粒分明，看上去就比较蓬松、清爽，不会粘连的。那同时你在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呢，它会有这种回弹的嚼劲，它的冷饭呢也不会回生，也就是说你放凉了以后都是这种比较爽口的。最适合我们广东做煲仔饭啊、炒饭的这一种类型。普通鲜米呢，就是由于它的外观上的粗细不一啦，然后煮出来的米饭呢，口感上相对来说会糙一些。总体上来说呢，就口感相比较我们四苗米，那就是叫不稳定，应该来说差别比较大的。
1: 对，像高端的四苗米的话，一般能卖到30多块钱一公斤哈。您觉得贵出来的这个价格，消费者主要是买到了什么呢？
0: 你这个高端的四苗米，首先它肯定就是属于这种顶级的这个精品类的，因为不同的产地种出来的口感可能是不一样，整个的精细化管理叫绿色种植，甚至有些达到了有机种植。也就是说呢，像这种呢，它不仅是口感好，应该是它的品质更加的绿色、安全，应该说买到的溢价更多的体现是在这个地方。
1: 像这个四苗米是我们广东独有的，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是我们广东省农科院的独立的育种吗？
0: 广东四苗米是属于我们广东特有的一种高端优质大米，这个不是属于广东农田，是广东我们一个叫区域性的一个稻米领域里面的高端的产品。
1: 我们水稻所呢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成果，那么现在这个广东水稻主产区的这种示范推广的面积，还有增收的效果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0: 近年来，随着水稻产业的升级，关于四苗米的育种呢，应该说近年来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由这个我们自己广东省农科院水稻所育成的一大批四苗米品种，像类似于美香柑啊、十九香啊、清香阿十九香啊、南京香柑啊这一类的高端四苗米品种呢，既保留了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四苗米特优质的品质，同时它的产量呢也较传统的四苗米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现代我们育出来的这些高端四苗米品种呢，实现了这个产量和口感的双向的协同创新，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像现在呢，这些品种都兼顾了这个风味、产量以及抗性，那么老百姓近年来的话，种这些四苗米品种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应该说效益也是挺好的。
1: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广东省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品种让农民增收？
0: 像珠三角地区，粤东北稻区，珠三角地区就是以江门四苗米的最大的主产区为核心。然后粤东北韶关、梅州这些也都是属于四苗米的主产区。这些区域近年来大面积推广种植的，都是我们所近年来育成的这一批四苗米品种，就前面提到的这个十九香啊、南京香柑啊、清香的十九香、美香柑啊。然后这些应该说就是说农民都是大面积种植，同时这几年这些区域的整个稻米加工产业应该说也实现了一个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吧。
1: 对，您觉得像丰收节的话，您作为农业的专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丰收节的话，

0: 丰收，可能我们最简单的来说，也就是要庆祝我们这个收割的季节嘛。
1: 对。
0: 这个季节呢，意味着对耕耘者的致敬，更是农业文化的传承，粮食安全的一个警醒吧。对我们育种的人员来说，那我想这个责任与担当就是要培育出更多、更高产、更优质的水稻品种，给老百姓增收增益做出一点点的贡献。
1: 其实我觉得丰收节可能对您这样的专家和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0: 那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1: 丰
0: 丰
1: 衣
0: 收
1: 足
0: 的季
1: 食，
0: 节，丰衣足食嘛。这个节日呢，对社会来，通过这样一个节日，也会给神社会进行一个很生动的科普吧，会引导我们全社会的珍惜粮食啊，守护粮食安全等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超级稻育种研究室的刘志霞主任和我们的分享哈，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丝苗米，谢谢刘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

0: 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环节。首先嚟关注亚洲品牌大会近日在香港召开，会上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中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个品牌入选。据介绍，亚洲品牌500强的评判标准是品牌的亚洲影响力，而品牌影响力就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亚洲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有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
10: 这次亚洲品牌五百强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入选，中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入选品牌达223个，占亚洲品牌五百强的 44.6%。其中中国内地入榜品牌180个。世界品牌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斯蒂芬·约教认为，亚洲拥有48.6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在亚洲市场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基础设施、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完善的供应链系统。
9: 是的，近年来全球消费趋势和行业发展格局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2025年相比，信息技术、金融、汽车等行业入选数量有所上升，食品饮料、建材、航空服务等行业数量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世界品牌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中国大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热度持续走高，国民品牌忠诚度由十几年前的36%增长到73%，排名第三。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品牌领导力。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荣誉教授约翰戴彭就认为， AI 正在改变品牌建设的基本逻辑。当 AI 成为消费者的时候，注意力不再稀缺，因为 AI 几乎能够捕捉所有信息。
10: 没有改变的是，好的营销依然建立在持续沟通之上，品牌也依然承载着企业的信誉与价值。品牌建设的重点将会发生变化，品牌需要把要解决的问题讲明白，划清问题边界，明确哪些条件可以调整，哪些底线不可以让步。更大的难题在于品味， AI 本身没有品味，只能依据训练数据去模拟人类偏好，因此更容易把选择推向相似和平均化。
9: 再来关注亚洲年度设计盛事设计营商周2026，将会在11月16日到21日在香港举行，主题为设计共话，从联系到蜕变，并由瑞士担任全年伙伴国家。主办方香港设计中心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本届活动焦点项目。2026年正值中国与瑞士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据介绍，双方将在活动当中就精密工艺、可持续建筑、品牌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展开交流，深入探讨如何借助多语言、传统与跨文化交流，激发思维，透过设计将创意理念付诸实践，成为推动商业与社会变革的实质力量。
10: 作为本届活动的旗舰项目，设计营商周2026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20日举行，届时将会聚集自中国香港、内地以及瑞士、捷克、美国等国家及地区的超过50位创意精英与商业决策者，围绕空间欣赏、文化创新与拓展、品牌蜕变、新奢华与象艺创新等6大议题展开讨论。香港设计中心董事会主席梁志添表示，设计始终以人为本，在形式与功能、文化与创新、人与环境之间建立持久对话，从而重构问题。

0: 问题，并发掘全新可能。瑞士设计以精密工艺、卓越品质及可持续理念闻名，将美学工艺与人民需求相融合。本届设计营商周展现的正是这种跨越文化与专业边界的协作力量。
1: 再来关注制冷技术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但是传统蒸汽压缩制冷系统不单止高耗能，所使用的制冷剂更会加剧温室效应和破坏臭氧层。香港科技大学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台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运用抗疲劳固态制冷剂实现持久且环保的制冷技术，就算是循环运行超过100万次依然能保持稳定性能。新技术将带来高效的环保降温技术，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0: 氮卡制冷是一种利用形状记忆合金应力诱发可逆相变效应的技术，有望取代传统制冷剂成为绿色新方案，应用前景广阔。然而受制于制冷性能衰减和长期可靠性不足两大缺点，一直未获广泛使用。现有氮卡制冷装置大多采用商业镍钛形状记忆合金作为制冷剂，但这种材料在长期相变循环过程中容易产生功能疲劳，长期持续使用下制冷效果会越来越差。
1: 是的，那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由港科大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孙庆平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抗疲劳形状记忆合金，并将其集成于新颖的固态制冷剂结构当中。团队透过结合这种新型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器件设计与系统工程，成功地解决了材料功能疲劳和结构可靠性两大关键问题，并且开发出崭新的零衰减氮卡制冷装置，能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制冷能力。
0: 论文通讯作者孙庆平教授表示，尽管氮卡制冷技术的性能在过去10年已显著提升，但长期制冷的稳定性仍是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障碍。是次研究将先进的形状记忆合金材料与创新器件工程结合，令氮卡制冷技术冲破极限，为提升制冷材料及器件的稳定性带来重要突破，进一步推动此技术由实验室迈向市场实际应用。研究团队正利用这个技术开发一套新的空调系统，未来将继续提升系统的效能、功率密度和成本竞争力，加速其市场应用，为大众提供可持续的制冷方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以创业兴村向新而行为主题的农行杯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行，经过现场路演和答辩， AI 超级蛋白工厂、医用蛋白宁德时代、合成生物技术赋能洪景天富民工程分别获得乡村新产业农产品加工赛道一等奖，将代表广东参加2026年全国农村创业大赛。 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专家评委组长曾准在点评当中。

0: 当中表示，感觉我哋唔系农业大赛，更加似科技大赛。本届比赛更加突出科技引领、人工智能、合成生物、智慧农业、种业创新。从获奖项目当中可以窥见，新技术、新业态正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之中。
1: 这场农业创业大赛亦是广东农业转型的缩影，透过赛场内外可以清晰看到一条从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再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完整路径。在广东推进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深度融合，科技关键变量正在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增量。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深海，从手机入面的 AI 助手到高山上的无人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广东的真实场景中释放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一到八月，深圳关区 AEO 企业进出口 2.19 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 50.8%。 截至目前，深圳海关关区共有 AEO 即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118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548家，认证企业634家。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良好信用获得更加便利高效的通关服务。围绕企业信用管理能力提升，深圳海关通过政策解读、案例示范、实操指导等方式，指导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原材料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管控水平，精准培育企业通过 AEO 认证，提升企业合规能力。
1: 据悉，今年以来，深圳海关创新深圳海关 AEO 企业认证智能培育辅助系统和 AEO 十分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培育模式，对关区14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邓宁、独角兽、绿色低碳企业精准辅导，培育效率提升30%，海关审核时间减少80%。同时，深圳海关已会同农业银行为194家 AEO 企业提供专属金融服务，累计减费让利1.2亿元。目前，中国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地区。AEO 令企业的信用通行证走向境外，帮助企业享受更多境外通关便利。
0: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深圳海关监管出口至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月饼达到185.4吨，同比增长31.5%，占全关区月饼出口总量的96%。一块块小月饼正捻起亚太大市场。佳宁拿食品深圳有限公司厂长冯剑如就说，每年中秋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今年海外订单比较多，生产线基本上都排到满晒。海外客户一般都要提前备货，月饼本身的保质期又不长，从生产出货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要往前赶。对我们来讲，产品能否按期出货、准时交付客户，直接影响我们企业销量。
1: 了解企业诉求后，针对月饼节令性强、保质期短、出口时候紧的特点，深圳海关提前无牌核区月饼企业出口需求与生产进度，科学统筹查验工作，开通节令食品查验绿色通道，全面落实预约查验、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同时依托出口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模式，实现深度查验、出证、放行全流程高效衔接，最大程度保留出口月饼的新鲜品质。
0: 没错的，在提速通关的基础上，深圳海关聚焦企业海外市场准入痛点，系统梳理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月饼出口地食品准入规则与检疫法规更新内容，第一时间向企业推送最新监管标准。针对蛋黄、肉类馅料等月饼品类的特殊准入要求，开展一对一精准辅导，指导企业提前适配海外标准，有效规避出口风险，畅通出海通道。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8: 是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经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

0: 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咁本届世赛有边啲新赛项、新看点呢？又推出边啲特色体验活动？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嘅报道。
1: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2: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3: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4: 我们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

0: 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1: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咁以往各类高校嘅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咁呢次意见摒弃一把尺量到底嘅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咁应该点样引导高校稳准自身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6: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7: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的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6: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8: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

0: 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2: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3: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研究型高校、应用高校和技能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

0: 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0: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梗系要同你聚焦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呢个中秋假期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吓。跟着 Fion 回家乡，
1: 冇错啦，有私心噶呢期节目，因为咧逢过节啦，我基本上都会翻去家乡啊，同家人一齐过啦。咁其实江门啦，喺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假期期间都有好丰富嘅节目啊！今日会详细同大家推介下近百场嘅文旅体活动噶，而今日啦，亦都会有嚟自大咖倾嘅推介。有冇谂过咧？赏月咧可以坐住只船喺海上去赏明月咧？
0: 哇！咁啊，一定好正啦！你会见到个海平面系咪？同埋海上面咧，即系月亮嘅倒影，哇，几正咧吓！但系而家咯，我哋仲想话啊，有一个咁有氛围感嘅咁啊出片体验啦，由边度出发好咧？咁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蛇口、哦。
1: 冇错啦，咁啊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讲啦，除咗话好大只嘅嗰啲邮轮之外咧，平日仲可以参加一啲海上嘅、水上嘅休闲游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嘅。咁喺中秋同埋国庆双节期间啦，其实有一啲订制嘅主题航班啊，吓唔单止可以赏到月啊，仲可以。可以咧同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同框啊，喺国庆嘅时候咧真系相当之有气氛噶。具体可以解锁边啲嘅体验咧，我哋今日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详细分享噶。
0: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就即将到嚟啦。港珠澳大桥咧亦都即将迎嚟出入境嘅车流高峰。根据相关嘅政策，2026年国庆节假期，港珠澳大桥咧将会免收七座及以下包含驾驶人座位嘅小型客车嘅通行费噶。咁啊，具体嘅免费时段咧系2026年嘅10月1日零点到10月7日嘅24点。符合条件嘅小型客车经电子自动收费车道，亦即系 ETC， 又或者是人工收费车道都可以免费通行的。
1: 啱先有认真听的话呢，就听到是10月1日到10月7日啊，是国庆节期间的。大家注意啦，中秋节期间有没有免费呢？不免费的。
0: 没错啦，这个亦都是即是跟全国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是一致的。咁睇返啦，咁中秋节呢亦都有不少的车辆啦，就真的要团聚啦。咁喺港珠澳大桥啦，亦都不想呢同啲三宝人一起在桥上团聚。咁点样可以错峰呢？咁要留意返啦。咁入境高峰方面咧，会喺9月25日星期五嘅夜晚6点到9点，以及咧9月26日星期六嘅凌晨0:30到凌晨1:30，以及咧朝早嘅9点到下午3点，同埋咧9月27日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下午3点嘅。
1: 睇到呢个入境高峰当中有零时嘅时分啊，可能大家咧即系喺某个地方庆祝完啦，或者系即系赶住呢个时间要过境吓，再去团圆咁样嘅。
0: 冇错。
1: 咁而呢个出境嘅高峰咧，就喺9月26日星期日嘅晚上9点至到11点。9月27日即是星期日咧，呢个高峰时期就喺下午3点至到0时12点啊。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国庆节方面啊，入境嘅高峰咧会喺10月1日、2日、3日同4日出现嘅，分别系1日朝早9点到下午3点，2日嘅夜晚6点到夜晚9点，3日嘅0:30到凌晨1:30，以及朝早9点到下午3点，以及咧系4日嘅朝早10点到下午2点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特别系3日啦，因为又搭正一个星期六啦，咁同埋呢个港澳方面嘅公众假期同内地公众假期咧系有差异啊吓，所以咧大家喺呢一个出境高峰同埋入境高峰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同唔同嘅假期坐一坐风咧，就比较容易获得一个更好嘅通行体验啊。
1: 系啦，冇错啦，呢个大数据俾到我哋嘅一个指引真系好详细啊吓。睇翻出境方面啦，10月3日星期六晚上9点至到11点，以及系10月4日星期日嘅下午3点至0时12点啦，同样系出境嘅高峰。大家在接近珠澳口岸人工岛的时候就要留意电子情报板， 会有一个提示的按提示。

0: 自通行就得噶啦。如果咧见到有口岸拥堵、前方交通管控咁样嘅提示啦，就需要提前去减速，并且系严格按照车道嘅指示标识去通行啊。如果有一个提示写住出口拥堵，小车靠左，大车靠右咧，就需要根据自己嘅车型咧去拣啱对应嘅车道啊，千祈唔好穿插同埋抢行啦。
1: 咁啊，如果吓即系大家咧，即系想留喺自己所在嘅城市咧，这个中秋国庆一样好多节目嘅，特别是广州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一年一度的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了。今年呢其实由听日开始9月25号开始就会连续亮灯13日的，会打造一场集传统韵味和时代活力于一体的彩灯盛宴，展现回广州属于千年商都的开放包容和气象万千的城市气质，也都呈现回老城市新活力的独特魅力的。究竟有哪些重头戏呢？
0: 睇到咧，即系全市嘅公园景区都有四大嘅重头戏啊！譬如莲花山啦，有第11届嘅金秋瑞莲展嘅，日期从10月1号至到12月30日，咁啊有600多种珍稀嘅瑞莲啦，会喺秋天怒放啊！而去到国庆节期间啦，仲有南北狮嘅献艺啦，喺莲花池畔啦可以睇睇醒狮舞动啊！
1: 咁啊，珠江公园方面咯，仲有第7届嘅草地音乐节嘅中秋专场咧，就会喺今晚；咁啊，国庆专场咧就会喺10月4号嘅。咁啊，用一啲多元化嘅音乐形式啦，嚟到呈现传统同现代交织嘅视觉盛宴，并且咧会穿插翻诗词朗诵啊、外国主题互动啊咁样样啦，去到迎合翻咧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嘅主题，营造翻热烈喜庆嘅氛围嘅。
0: 冇错啦，而呢个秋高气爽嘅季节咧，真系好啱去登高啊！大家可以留意翻第7届嘅武峰山红叶季。咁会喺期间啦，盛大开幕噶，市民游客咧可以参与步道集章啦，亦都可以体验森林疗愈、踏秋康养吓，有好多嘅体验可以带俾大家噶。
1: 咁另外咯，中意行街嘅朋友咧都留意啦，可以多啲去白鹅潭啦。咁因为咧广州首座嘅白鹅潭万象城咧就会喺9月30号正式亮相啦。咁开业咧就会集结超过300个品牌，而且咧系大批嘅广州首店啊，即系之前咧广州未见过嘅铺头都可以见。咁因为咧对面就系大湾区艺术中心啦，所以亦都可以咧呢个珠江两岸嘅夜景一齐联动啊吓，会有新嘅老城区玩乐动线嘅。而同样喺芳村咯，即系感受到呢个商战嘅魅力啦。咁即系万象城就30号开张啦，咁太古里就话我28号我就启幕啦。
0: 系哇，要搲多啲客嚟我度啊吓，咁大家就要做多啲活动啦，最紧要多啲优惠政策嘅。
1: 冇错吓，咁太古里方面咯，就潮流艺术同消费多。多元嘅体验啦，系街区式嘅建筑，亦都同百年嘅古榕同埋仓储建筑啦交汇交织嘅，咁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文旅去处啊吓。而另外咯，喺天河方面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奥体中心吓，奥体中心南侧嘅广州音乐公园啦，而家咧真系个星期啊吓，即系365日，好似话日日咧都有 show 睇，可以买门票入去咧睇演出噶噃。
0: 哇，真系呢个假期啦，选择好多啊，要提前咧安排定啦。咁另外咧。讲到呢个音乐方面嘅活动啦，喺假期期间啦，广州咧亦都基本上日日都有一啲音乐会、一啲表演系登场噶，一共会有5000人以上嘅大型演出13场次咁多啊吓，咁包括有咧2026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会连续3日喺南沙音乐秀场咧系震撼开场噶，有好多嘅实力唱将啦会嚟到南沙咧同大家带嚟咧场盛大嘅户外嘅音乐狂欢，另外亦都有星幻奇景巅峰之夜超级音乐盛典，有汉斯季默传奇音乐会等等啊吓，咁啊当中咧亦都可以听到唔少嘅经典嘅作品嘅。咁如果你中意咧行入剧院入边啊音乐厅啦，听一下一啲音乐会咧，亦都有好多嘅选择啊，可以推荐你去到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或者系海珠大戏院等等，有多部嘅精品剧目会系轮番上演。
1: 咁各种唔同嘅喜好都可以满足到你吓，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第一 part 嘅碳世界快讯啦，休息翻嚟再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

0: 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啊吓，嗱，因为咧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啦就持续成七日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内地朋友啦会选择去香港玩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嘅时候话，特区政府咧正喺度大量做紧准备嘅工作，包括咧跨部门统筹、加强信息发布等等，亦都会咧严打旅行团强迫购物嘅行为，确保旅客啦喺香港有好嘅体验啊！
6: 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啊！咁睇翻早前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亦都系召开咗跨部门统筹会议，统筹业界同埋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嘅各项预备工作噶，尤其是系针对翻口岸嘅情况。咁李家超亦都话啦，喺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咧，亦都会启动，大家如果遇到咩紧急嘅情况咧，都可以系求助嘅。咁啊，政府方面咧，亦都会加强翻信息嘅发放啦，包括天气、活动嘅信息同埋各大口岸嘅实时情况嘅。咁啊，提醒大家啦，香港方面咧，受欢迎嘅热点嘅景点咧好多啊，吓，包括有海洋公园啊、迪士尼乐园啊、故宫文化博物馆啊，或者系昂坪360等等啦。咁具体开放嘅时间系咪延长？轮候嘅时间、港铁运营嘅时间有冇变化等等咧？大家都需要通过官方嘅平台去掌握最新嘅发布啦。
5: 咁而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啦，我哋之前下世界 topic 啦都专登下同大家提过嘅，就系香港西贡嘅万宜水库吓，东坝嘅破边洲，而家咧每逢长假期咧都大排长龙，太多人去打卡啦，所以咧今年吓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咧就实行紧呢一个预约制，试行当中嘅，咁啊包括咧国庆假期七日都需要预约。咁啊李家超方面咧亦都表示预约制啦初步运作系畅顺嘅，咁啊预料嚟紧黄金周期间人会更加多，所以特区政府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维持现场的秩序，并且会在现场协助游客的。
6: 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情况，看看澳门，我们的同学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去到不同城市去研学。我讲回在澳门出世的熊猫叫做健健康康，就预计今年11月份都要有研学之旅，要去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咁目前咧养护团队咧喺度筹备紧一系列嘅工作，希望可以帮佢哋安排到适应性训练啊，确保旅程顺利嘅。连熊猫都咁卷啊吓，我哋又点可以落后咧？
5: 系熊猫都要翻乡下啦，咁样
6: 探猫探亲啊，
5: 探亲啊，
6: 系
5: 就要topic 要跟阿 Fiona 翻乡下嘅。先讲下啦，呢一个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方面就话咧，现年已经十岁嘅健健同康康啦，系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大熊猫嚟嘅。咁啊，随住佢哋咧已经成年啦，所以经中央政府同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健健同康康啦将会启程去成都嘅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展开下一阶段嘅成长旅程啦。包括咧要学习啦一啲环境适应嘅技能啦，体验更为丰富嘅自然栖息环境啦，咁促进佢哋嘅身心全面发展嘅。
6: 咁啊，预祝佢哋一切顺利啦，科科攞 A 啊吓，唔好肥佬啊吓。
5: 系，可能会肥咗嘅。
6: 食多咗啊！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房车旅游啦。咁啊，近日啦，国务院办公厅系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十个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噶。咁当中就提到咧，要着力打通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嘅消费堵点，释放。

0: 舉措，覆蓋房車消費的全鏈條。
1: 看回在房車旅遊產品供給和管理服務方面，若干措施亦都是提出要引導有條件的地區整合文化和旅遊資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車旅遊線路，亦都鼓勵旅遊企業整合房車銷售、租賃、旅遊出行等等的資源，推出訂製化的旅遊產品，培育壯大房車消費市場。另外亦都要打造精品自駕旅遊公路、沿途停車區、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翻房车的停靠需求，亦都要规范翻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掉垃圾、损坏公共设施和陆地等的现象，是倡导无痕露营。我见到呢一份的措施发布之后，下面有很多的朋友是留言啊，都在度鼓掌话，哇，欢迎欢迎啊！其实自己都很想去试一下房车旅游这种方式，但觉得现时在产品的供给或者管理服务方面好像还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在方方面面都做得更加之完善之后，自己未必只是租，可能都有兴趣想买回台房车。
0: 是啊，不过都奉劝大家先买好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停车位先，还有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停车场有没有限高，
1: 阔够唔够高？
0: 冇错啦，大家要做好相关嘅呢个准备啦。咁吓，咪先啲房车营地做咩啊？咁难开业咧？咁因为其实真系对空间嘅要求或者一啲整备嘅要求系比较高一啲嘅吓。咁大家唔好冲动消费吓，先了解清楚啊先。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翻嚟咧会有大咖倾。
1: 今日咧要带大家啦，从蛇口搭船出发啊，了解一下中秋同埋国庆嘅湾区海上游嘅各种攻略啊！我哋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讲啦，大家可以去嗰度搭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邮轮啦。佢系我哋大湾区嘅海上嘅交通枢纽嚟噶。当然啊，喺呢度出发咧，亦都可以玩好多海上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啊！咁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咧，其实可以去感受一啲主题航班噶。咁啊，当中咧可以睇下日落啦，尤其是咧中秋可以赏下月啦，而去到呢个国庆节期间啦，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国之重器，我哋嘅港珠澳大桥去同框啊！吓，呢趟旅程非常之丰富。究竟点样玩呢？稍后咧，我哋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

0: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中秋節就嚟到啦，唔知道大家安排咗點樣嘅過節活動呢？有冇諗過可以喺海上去賞月呢？我哋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所推出嘅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嘅一啲主题航班啊，当中咧串联咗有落日、蓝调同埋月星三重嘅绝美嘅光影，喺一趟嘅航程当中咧就可以包揽咗日头同埋夜晚啦双重嘅景色，唔单止咧可以解锁唔一样嘅过节嘅方式啊，亦都非常之出片噶。具体有边啲嘅体验呢？我哋今日会连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海丹女士，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您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的，我们继续聊一下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能有什么样特别的体验。这个长假马上要到了，
4: 我们迫不及待要分享一下了，就是本年度的第二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这个长假。那其实我们这种海上产品也好，我们的这个叫文旅产品吧，那在这个大节的时候那确实是非常热门的。但是呢其实还是我还是要隆重推荐，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这个大的景区不一样，我们在怎么样，我们这个比如说湾区游轮，然后呢300人，然后在甲板上，那还是可以非常自在的去赏景的，上海上的景的。我觉得就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就是不拥挤，然后要看景的，要去啊去帮味儿的人来讲，还是一个特别好的推荐。那就是说呢，我们在中秋的时候会推我们的这个海上生明月的航班，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也重点推荐一下，就是那在海上真正的去赏月，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航班上面会有一些跟中秋传统文化呀有关的一些互动的演绎跟节目，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度假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而且呢，我们国庆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年航线在港珠澳大桥这个线上面，我每次都是非常泪目，是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世纪工程上穿越，从船的这个角度穿越，在这个穿越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敬畏感的啊。然后

0: 后呢，我们到时候我们的歌手，我们现场的歌手，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小国旗。然后这是我们国庆节期间一个非常非常就传播非常广的一个场景，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致敬我们的祖国，然后来去在这个海上独特的视角去感受到我们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蓬勃啊，然后这个壮丽。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母港十周年了，我拿点什么礼物给大家呢，那就是我们推出了我们这个回馈礼的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的优惠券，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招商收购邮轮母港的这公众号上面时不时的去抢抢券，因为这个券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对，
1: 刚才听了之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节了。首先说到中秋当晚的可以在海上赏月的这个安排，我觉得真的非常限定。刚才您说就是有300个位置是吗？我觉得这个得抢吧，因为
0: 所以要早点订。因为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券呢，就优惠券，其实我们当时有没有限制说不能使用在中秋国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非常想来海上场景去体验的我们的游客市民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就是我也在朋友圈在发说提醒你们哦，你们抢好券以后赶紧找点时间去把这个位置把我这个行次先在公众号上去订完，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分分钟到时候你再越临近的话越抢不到。那这个攻略我是一直在分享的。另外的话还有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其实为了深圳，为了这个迎接 APEC， 其实我们在这个母港周边包括太子湾蛇口的片区呢，我们会有一个灯光亮化工程，也就是说你同时在海上声明月看这个场景之外，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夜景，那我们夜色也是非常美的，有灯光啊，有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周边的商圈啊，像 K11 啊，像 Villa 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飞翼的赏灯啊等等的这些海上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附近新开了一个太子湾的运动中心啊，包括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太子湾的这个滨海栈道呢也可以骑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好玩好呆的好发呆的地方，那它可以就是在这里玩上一天都没问题。
1: 听完安利之后，我觉得如果单纯是去赏月还是有点浪费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在当天还得要安排一个重要的仪式，比方说是不是有朋友想要求婚呢，或者想要庆祝一下周年纪念呢之类的，我觉得
0: 是的
1: 那么浪漫的时刻，那么限定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券的叠加哈，我觉得这300个名额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刚才也提到感觉到泪目的一幕，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国庆节的时候去体验，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港珠澳大桥去进行一个同框穿越。
0: 没错
1: 、我觉得
0: 对，
1: 无论是自己体验还是说带着孩子就是亲子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
0: 的。是的其实我刚才还有说我们多元业态里面其实还有个很关键的就是海洋研学，因为我们是深圳市的这个海洋研学基地，所以呢其实我们针对于这种孩子们，那么我们不光是有这个亲子航次啊，就海上亲子乐园的航次，那这里面我们会给我们这个亲子家庭这个不费爹妈的遛娃，然后来一个就是我们主题沉浸式的剧情式的这种演绎加上闯关的这么一个主题航班吧啊，所以呢就是孩子们上了船之后就有我们这种NPC 啊带领去做闯关，然后去做一些研学等等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总之呢就是在这比如说我们港澳大桥线3个小时哈，那这3个小时航程当中呢就是孩子可以玩孩子喜欢的，大人可以去感受这个震撼的这个我们港澳大桥的这个穿桥的瞬间，同时呢还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魔术表演，就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航程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除了亲子航次之外，那我们可能会还在后续的航次里面增加一些，比如我要剧透了啊，比如说我们飞移的航次，比如说我们会推出我们的这个莺歌舞的啊这个飞移航次等等这些特色的，就具有我们在地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啊，在我们的船上。
1: 所以不单单眼睛可以收获很多的美景，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多环节的一个体验。
0: 没错。其实很多市民游客在我们这个新媒体上分享，就是说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船上的魔术表演，所以刚才

0: 那说到亲子航子，其实我们还有新增一个，主题就是叫幻海魔法学院。小朋友们上了船以后，就变身了我们这个魔术师啊，也是跟随我们这个 NPC 来去打卡闯关，然后也还可以在里面沉浸式的去出演一个角色，然后爸爸妈妈当然也可以去参与到一起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在这个船上做一个高沉浸式的亲子互动，对。
1: 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这个季节天气也是非常的宜人哈，在海上去感受不一样的国庆节和中秋节真的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我们还有首个户外海上结婚证颁发点，是吗？是有
0: 对
1: 这个，
0: 对对，是
1: 所
0: 的，
1: 以
0: 这
1: 那
0: 个
1: 个
0: 我
1: 中
0: 们是
1: 秋
0: 跟
1: 当
0: 南山
1: 天
0: 区民政局一起来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系列叫爱在湾区，爱在湾区呢，它里面就有这种把不同的从情侣恋爱到求婚，然后再到周年纪念啊这种场景都可以在船上去完成，而且我们有相应的产品来做配套，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海上颁证，那这个确实是更有特色的，那在这个我们叫海誓山盟哈，在这种一个甲板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滨海城市，是山海连城，所以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对年轻人来讲还是非常有纪念日的，非常有仪式感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另外其实我们周年庆或者是我们情侣的话呢，在船上我们还有一些对应的，比如说一些套餐啊，就是情侣套餐呐，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着美食吹着海风然后来这个我们再做一些有些小布置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当然就9月份以后就开始到我们这个结婚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叫婚
1: 旺
0: 礼的这
1: 季，
0: 个订购的旺季，那所以我们海上婚礼这块儿其实也是可以。我们现在研发了个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小型婚宴，就是可能50人以内。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就是我不要大排场的做，那可能我在船上会有一个小空间给到我们这些喜欢安安静静的，可能亲朋好友50人以内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啊，也可以欢迎给我们来咨询。
1: 真的是打开了大家的思路，也欢迎大家呢 可
0: 就
1: 以，
0: 当成我们这个湾区游轮，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这个会客厅，然后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多元空间。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呀，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品牌发布等等，也是把我们搬到了船上啊，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场景吧，我认为。
1: 感觉呢，整个链条都已经安排上了哈，甜甜蜜蜜的甜蜜事业。然后最后也提醒一下，因为从我们的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呢，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个跨境水上交通的选择。我相信，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也有不少来自港澳的朋友，他们会往返于港澳和内地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体验的时间。那这方面有没有完善相关的一些服务呢？
0: 我们这边的话，一个是我们服务上面配套的话，我们会增加志愿者的专岗，然后另外呢，多语种还有支付功能等等这些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改造了我们这个游客中心，深圳文旅的游客中心呢，在我们母港也设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美的一个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去拿到一些最 ins 的这个攻略，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服务咨询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我还在说一个就是比较便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呢，在母港这边还有一个签注机，港澳通行证的签注机。就如果说咱们这边对去到港澳，坐船，我签注好像还要过期了，或者已经过期了，那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计办即走，我们是有一个这个签注机的。
1: 说走就走的旅程就从这里出发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的品牌总监谢丹女士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今日唔该晒啦，丹总呢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关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相关嘅活动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喺跟住落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有点样精彩嘅体验啦。感谢丹总，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时间，来到一拍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今天会跟大家推介一下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就搭到这么近，有什么地方可以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的呢？Fion 就说不妨去下江门啦。
5: 是啊，不单止说双倍假期双倍快乐，我有三倍快乐，因为可以回家探亲。
4: 是啊，团圆的快乐。
5: 没错啦，其实江门全城有很多景区都趁住假期将好多嘅好嘢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有过百场嘅文旅体嘅活动啦，大家可以咧将你嘅假期每一日都排到好满噶。当中咧仲有福利系层层加码吓，只要大家咧系识得通过各大嘅平台去领券。

0: 啦，就可以悭翻唔少噶。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整理咗呢一份攻略，大家跟住我哋嘅推荐咧，相信亦都可以揾到唔少好玩嘅地方嘅。首先，我哋讲讲景区方面啦，咁其实江门嘅景区真系好多，好多人去到江门，可能首先就谂，去感受下好似骑楼风情啦，即系好多电影当中出现嘅场景啦，咁一秒穿越百年时光啦，咁其实喺江门咧有唔少嘅一啲景区啦，喺节日期间啦，都同大家打造咗有一啲沉浸式街区嘅活动嘅。咁譬如咧睇翻赤磡度假区啊，呢个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觉得会俾到大家比较中肯嘅一个推荐。当然我有啲担心国庆同埋中秋咧人会太多，
1: 我都去过啊，我好惊啊，
0: 嗰个体验感唔知会唔会有所影响，但系你会感受到嗰种热闹咯。
1: 闹嘅氛围系好嘅，同埋咧，而家因为里边咧嗰个商业嘅氛围咧越嚟越浓啦。我自己去过两次啦，即系第一次去嘅时候就可能啱啱开幕几耐咧，都仲会觉得哎呀，如果啲街区咧多几间铺头更加有风情啦。到第二次再去嘅时候，满街
0: 我系要排队好耐都未等到位食饭，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系要去咧，建议大家可以错下风，你朝早个早餐食晏啲，咁你个 lunch 咧就可以安排响 high tea 嘅时间咁样，咁你就可以悭翻多啲时间去睇表演，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佢最吸引我嘅就系有唔同嘅一啲故事啦，会系摆上舞台啦。有啲表演咧，你唔单止系观众啊，佢会同你一齐对戏添啊。
1: 同埋而家好多 NPC 佢哋系周街行
0: 嘅。啊，冇错 ，NPC 亦都系我哋即系觉得好好玩嘅，佢会突然间喺街区度出现啦，一排过啊，咁啊嗰啲观众咧就会围住佢哋团团转，因为我哋手上有钞票有筹码，
1: 可以换嘢。
0: 冇错啦，如果你赚到呢啲筹码嘅话咧，你就可以换奖品啦。如果你答完问题之后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影相啊！所以喺呢个中秋国庆期间啦，大家咧可以去到呢个赤磡度假区啦，亦都去感受下咁热闹嘅气氛噶。除咗有精彩嘅巡游咧，夜晚仲会有虚街嘅 City Walk 啊！而且系从10月1日开始咧，连续15日嘅，唔单止系到10月7日。咁另外亦都有国际嘉年华市集啊，除咗可以感受到 local 嘅风情啦，连呢个跨界嘅跨国嘅艺术风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噶。
1: 系啊，仲要晚晚放烟花嘅，好正噶。
0: 好正啊！烟花我都好似唔使钱
1: 嘅，唔使钱
0: 嘅。系啊，我话吓仲未停嘅，
1: 一日几
0: 烧咗几十万噶咯。
1: 啊，同埋有嗰种咧，即系你食完晚饭出嚟啊，跟住然之后个商我哋即系跑出去要睇烟花啦，跟住然之后嗰个侍应就话唔使赶噶，15分钟之后又要放一次。
0: 我哋排队嘅时候睇咗一次，跟住入去再睇多次。
1: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唔使太担心啊，一定会见得到，抬头可以望得到嘅。咁除咗话啦，即系赤磡华侨古镇之外啦，吓咁啊，10月1日到7日啦，仲有好多其他嘅老街嘅街区啦，都好受欢迎嘅。咁好似啦呢一个迪海埔骑楼老街核心片区吓，咁啊，今年咧亦都会有第一届嘅迪海埔文化嘉年华嘅，亦都会有 NPC 啦，亦都有桥批文化啦，亦都可以感受下骑楼嘅松弛感嘅。
0: 冇错啦，大家咧都知道江门有呢个道院凉瓜嘛，其实呢一个地方有个基地，啱啲小朋友大朋友咧去了解下，道院凉瓜系咩回事噶？咁喺9月25日至到10月7日期间啦，亦都有一个叫做凉瓜部落童趣嘉年华咁样嘅活动嘅，当中咧有20多项啦无动力嘅设施，咁啊带小朋友去放电都唔错噶。当然有唔少朋友会去到开平雕楼文化旅游区啦，呢个系传统嘅好多朋友去到江门都会选择嘅景区啦，咁可以体验翻啦鱼灯嘅手作啦，仲可以咧参与各种嘅游戏啦，欣赏音乐演奏啦，唔单止可以逛到世遗古建啊，仲可以亲手做下 DIY 嘅一啲手作嘅。
1: 冇错啦，咁如果咯，即系大家想有嗰种未度假嘅风情嘅话咧，都不妨啊去到江门浸下温泉啊咁啊，咁好似古兜温泉咁样啦，咁啊白天咧就阳光沙滩水乐园啦，好啱放电嘅竹鱼赶鸭啊，咁夜晚咧亦都有泼水狂欢夜嘅，朝早同夜晚都可以入场啊吓，10月1日到7日咧都会持续嘅。咁而另外咯，如果你中意啲水乡风情啦，都可以啦去到古路水乡嘅，会有各种嘅实景表演吓，精彩呈现啦。咁如果希望咧可以望到下海嘅话咧，仲可以去纳琴半岛嘅地质海洋公园啦，可以睇到沙滩嘅烟花汇演噶。
0: 其实选择 擇真係好多啊！啱先講翻呢個古兜温泉度假區咧，我嘅青春回憶又翻翻嚟啦！我記得當年高中嘅時候，
1: 咩叫當年
0: outing啊？真係當年啊，好多幾廿年前啊！我哋去嗰度燒烤嘅，所以如果你唔中意即係浸温泉咧，去燒下烤都幾好啊！因為而家個天氣真係好舒服啊，可以喺户外同一班嘅朋友、一班嘅親友咧傾下偈、講下笑、食下呢個雞翼啊，都幾開心嘅。
1: 仲唔怕熱氣添？如果一熱氣就去食涼瓜，係嘛？
0: 係喎，涼瓜放呢個搭配真係太絕啦！
1: 幾啱咧咁嚇。咁啊，除此之外咯，其實文化嘅盛宴啦，亦都喺江門啊嚇等緊大家嘅嚇。無論係各種嘅墟鎮裏邊嘅演出啦，定抑或流行音樂演唱會，甚至粵劇啦，咁嚇真係天天有戲噶。嗱，先講下啦，即係過兩日嚇，9月26日嘅晚間啦，可以去到咧江門體育中心體育館嘅，因為咧阿周慧敏
0: 呢個真係青春回憶啦。
1: 係啊，就同大家天方愛未老咁樣嘅嚇，我都想聽。
0: 係啊，哇，回憶殺啊，我覺得真係。
1: 好正。
0: 咁我去到國慶假期啦，大家可以關注翻啦，廣東珠西國際會展中心1號館啊嚇，亦都會有演唱會嘅，有嚟自香港嘅歌手啦，湯寶如啦。咁啊，10月2日到3日嘅，我覺得即係好多經典嘅曲目啦，會聽到啦。咁而去到10月5日嘅晚間啦，不妨可以去打卡下呢個啟明里廣場啊！呢度其實都係好多嘅朋友去到江門都係必去嘅地方之一啦，因為可以睇到咧好多傳統嘅一啲華僑式嘅建築啦，同埋嗰度咧都有唔少嘅餐廳啦，值得大家去品嚐嘅。咁而喺呢個國慶節期間咧，唔單止話可以感受到啟明里嚇，即係平日嘅嗰種亮麗嘅裝飾啦，仲可以欣賞到精品粵劇折子戲專場晚會啊！可以品味到好地道嘅我哋粵劇嘅一個文化嘅，亦都邀請大家啦，去到當地去感受下美食同埋文化。
1: 咁除此之外咯，仲有好多咧，即係值得大家去體驗嘅一啲非遺嘅項目啊！嚇，亦都同樣啦，喺江門啦，喺呢個國慶假期同中秋假期上演嘅。先講下啦，即係學生龍騰非遺文化月啦。咁今年咧亦都係重磅啟幕啦，由9月24日，亦即係今日開始，一路到26日啦，一連3晚啊，會有咧桃園錢塘彩龍啊夜遊街巷嘅。去到10月2日咯，會有學城鎮嘅龍獅巡遊咧，沿街而行啦。而10月1日到2日，每晚嘅7:30，同埋10月4日到5日，每晚嘅8:00，雅瑶镇嘅雅瑶村啦，同埋黄洞村咧香火龙咧，亦都系相继巡游嘅，十分之有氛围感，大家可以去体验下啦。
0: 我好似觉得过年咁，
1: 系啊，
0: 实在太热闹啦，居然有咁多嘅龙狮巡游同埋即系舞火龙啊！咁啊，同其时咧都可以见到非遗醒狮表演嘅。10月1日至5日喺崖门镇嘅赛里佛文化广场上边啦，可以睇到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可以感受下呢一项嘅国家级非遗啦。咁当然啦，好多朋友咧会专程去到新会啊，去感受下即系
1: 陈皮，
0: 同埋唔单止食啊，有好多朋友中意去睇诶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咁啊，10月1日到5日咧，去到新会可以沉浸式打卡陈皮飘香非遗活动啊，有特别嘅活动嘅，大家可以一齐去读懂新会千年陈皮文化。
1: 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咯，我仲会同大家讲下啦，去江门啊吓度过呢个双节假期有边啲新嘅体验噶。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

0: 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啦，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啊，去到江门有边啲好去处啊？
4: 啱先讲咗咁多啦，一定要提一提啦，文博研学咁睇翻咧，9月30日喺台山咧会有台山侨乡公共艺术周啊，汇聚咗国内外嘅艺术家咧，亦都系引入咗央美公共艺术展，仲有星海角乐音乐会噶，而去到国庆期间会有广东音乐粤语歌会，同步咧会有侨文化展、非遗萧仪展演等等嘅体验项目嘅。而10月1日到7日咧，邀请大家咧去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长堤分馆，去打卡咧江门市博物馆嘅国庆限定嘅系列活动。好多朋友咧睇咗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啦，都对侨批好感兴趣。其实去到江门嘅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入边，可以喺度好多啊吓，大家啦，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去读读啦嗰啲家书啦。
3: 冇错啦，咁而另外咯，仲有咧江门市博物馆啊，国庆仲有限定嘅系列活动嘅，除咗手作体验啦，有沉浸式嘅剧本啦，同埋亲子拼搭啦，咁全年龄段啊吓都可以啦，喺里边揾到适合自己嘅节目嘅。而另外10月1日到2日啦，去到新会区嘅景堂图书馆咧，亦都有科技加文化嘅新奇体验嘅，可以咧一齐啦去见一见啊 AI 馆员啦吓。同埋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籍修复啊等等唔同嘅特色嘅项目噶。咁而咧，新会学宫同埋新会书院咧，亦都会参与到古风游园嘅活动啦。可以喺10月1日到3日去到嗰度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时文人嘅闲情逸致噶。
4: 咁啊，成个国庆假期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台山市华侨文化博物馆参与双节嘅活动，有游园闯关，亦都有主题体验啊，非常之精彩。喺呢啲游戏当中，大家就有机会可以读懂侨乡嘅历史啦。当然啦，即系文旅睇文旅睇，啱先讲咗咁多文化同旅游啦，而家要介绍下体育方面嘅安排嘅。喺假期期间，亦都有多场嘅重磅嘅赛事咧喺江门系密集开赛噶。譬如10月1日到2日啊，新会体育馆嘅副馆啦，会系举办第9届嘅广东省小篮球联赛。小篮球啊，呢个都几有意思。10月2日，油湾公园会有广东省轮滑公开赛。我哋喺公园成日见到有大细朋友喺度玩噶啦，啲高手过招又点样噶啦？一齐去感受一下速度与技巧碰撞嘅嗰种激情啦！
3: 个个哪吒咁样，到时
4: 出一声就唔知去咗边
3: 啦。另外咧，10月3日到4日啦，亦都系去到新宁体育馆啊，一齐观战嘅有2026粤港澳邑双九人排球邀请赛。咪因为咧，即系江门亦都系排球之乡啦，可以感受一下啦。侨乡嘅排球氛围嘅，另外10月1日咯，亦都有啦，去到外海横岭可以睇到啦，外海龙艇竞赛，去到睇下啦，江上龙舟点样破浪争先
4: 嘅。当然啦，江门嘅活动非常之多，但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即使你乜嘢活动都唔想参与，你就系揾间书店，揾间咖啡厅喺度坐低谈一谈，感受下江门嘅松弛感都唔错噶。
3: 冇错，
4: 以上就系带俾大家嘅推荐啦，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谈世界，
3: 我哋听日再见咯，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嘅开场歌曲系汪苏泷演唱嘅《哎呀哎呀》，歌词通过反复嘅《哎呀》传递对爱情嘅纠结试探同执着渴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让旋律定格此刻，让时光喺音符间缓缓流淌。下面听到嘅系大张伟嘅《万物盛开法则》，歌词通过我唔生气，必和傻子志气等直白嘅口吻，传递出只要不在乎，就冇人能伤我嘅豁达哲学，倡导降低期待，放大快乐嘅生活态度。

0: 听到这首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整首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搭配生活化的歌词意象，赞美平凡日常里面的小美好，传递一路向阳享受每段时光的积极理念。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嘅一首充满活力嘅歌曲《快乐星猫》，轻快嘅旋律同温暖治愈嘅声线，最终定格于快乐至上嘅核心理念，鼓励大家保持赤子之心，喺探索中收获成长嘅喜悦。

当笑声撞响节拍，心跳亦都跟住舞步摇摆。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描绘了恋人之间难分难舍、片刻不愿分离的深厚情感，表达了即使外界环境动荡，亦愿意给予对方温暖怀抱的坚定承诺。即将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歌词通过《别找我麻烦》的反复低语，直白传递对过度纠缠的抗拒。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阳光洒喺琴键上，微风正把快乐谱成章。啱先听到嘅系王心凌演唱嘅《彩虹的微笑》，歌曲通过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等歌词，倡导用一种轻松快乐嘅心态面对困难，鼓励听众深呼吸，撇开悲伤，用歌词释放情绪。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下面听到嘅系戴佩妮演唱嘅《美好时光》。

0: 阿仕的喜欢体现出主人公能够承受生活琐碎与压力，却在喜欢之人面前溃不成军。就算因为喜欢而变得难堪，仍然甘之如饴，传递出一种热烈、勇敢且执着的恋爱心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 Yellow 黄轩演唱嘅呢首《一天》，歌曲表达咗爱情，就算经历分合，嗰份心动与想见你嘅渴望，亦都从不曾走远嘅信念，最终期盼所有思念都能够喺同片星空下依偎嘅美好结局中物归原位。

演唱嘅呢首充满阳光活力嘅快乐的歌，歌曲通过轻快嘅节奏同朗朗上口嘅歌词，鼓励人们摆脱烦恼，释放自我，勇敢咁追求同表达快乐。继续分享嘅歌曲系 FIR 带俾你嘅《你的微笑》。

夜空点亮星光的时候，我们的故事正唱到最亮。听到的是陈楚生的获奖之作，歌曲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强调生命的价值无需外部认可和世俗的奖章来定义。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享受美好时光。节目最后送出张靓颖和张新成演唱的《我们的明天》。收听流行的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察，琴日都讲到咗啦。早前呢，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同埋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曾小敏艺术工作室联合主办嘅《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咧喺深圳举办。咁曾小敏咧，佢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啊。呢场晚会系朝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圆满。

0: 周冠之作。咁而呢一个唔系佢第一次创新吓，咁所以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回顾翻早前曾小敏老师佢主导嘅由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啦合作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今日会有上半部分嘅分享，今日仲有下半部分嘅精彩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嘅内容。咁啊，睇翻日历咧，听日系农历8月15中秋节啊。我为咗同大家迎月啊，我哋今日啦尾段会有韵味岭南音乐风嘅呢个环节，同大家推介两首融入咗京腔同粤韵南北对碰嘅歌曲，一首叫做《响月》。一首叫《晋月》，一轮明月连通南北星云吓，同大家一齐迎月。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份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首先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佢系国家级嘅粤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得过梅花奖、文华奖同埋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相当犀利。而喺近日啦，看世界在这里闪光，曾小敏粤歌创响会就喺深圳嗰边咧圆满举办吓。呢一场嘅盛会咧，仲迎嚟咗全新嘅主题粤歌啊！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全网首发，亦都为历时近两个月嘅潮向2026曾小敏粤歌创响季咧，画上咗圆满嘅句号。粤歌同粤语歌有咩唔同呢？粤歌咧，佢除咗用粤语去唱之外，讲嘅系岭南文化嘅故事。另外，演唱形式咧，仲融入咗粤剧嘅唱腔噶。咁呢个就系粤歌同粤语歌最大嘅区别。咁所以，作为粤歌的发起人曾小敏老师就说，发起这次的邀请赛是希望为粤歌搭建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平台，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听到他、读懂他，甚至参与粤歌的创作。所以今年2026年，他们和酷狗音乐成立了粤歌创作实验室，希望能够汇聚各方音乐人才，通过粤歌的创作来展现城市的气质，挖掘文化的底蕴，令到粤歌咧从湾区走向更加广阔嘅平台。嗱，粤歌系以粤剧唱腔为基底，融合岭南音律创新而成嘅一种新式文艺形态。咁作为粤歌创新发展嘅城市合伙人啊，深圳福田咧系携手曾小敏，以浓厚嘅城市人文沃土滋养文艺创新，共同推动粤歌艺术扎根福田，出圈湾区，令到粤歌咧成为亮眼嘅特色文化 IP。例如当日这首最新粤歌《看世界在这里闪光》亦都是正式首发。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所以这首歌亦都是助力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创力作。这首作品以一缕微光聚星河为内核，扎根岭南文脉，将粤剧唱腔、流行旋律和说唱融为一体，融汇深圳的城市风骨和大湾区开阔格局的大国气象。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全新首发的《看世界在这里闪光》粤歌作品，由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呢一个片段啦，最新粤歌作品《看世界在这里闪光》呢首咧都系助力2026深圳 APEC 峰会对外文化传播嘅原创力作，要为佢鼓掌先啊！嗱，呢个唔系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曾小敏老师啦，第一次嘅首证创新尝试。咁啊，所以我哋喺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嘅板块。主持人肥光同嘉宾主持梅康明嘅明少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回顾翻早年曾小敏老师佢主导嘅广东粤剧院同埋广州大剧院合作嘅呢一个首证创新之作《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音乐会》。琴日我哋分享咗晚会嘅上半部分，嗱，今日仲会有下半部分嘅精彩高保真录音分享。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曾小敏喺早年嘅穿越时尚粤剧经典演唱会，我哋同大家回顾翻，琴日我哋分享咗啲点样嘅片段先吓。
2: 系，
0: 其实呢场嘅演唱会好特别嘅，咁除咗会有粤剧演员啦，嗱，比如话曾小敏老师啦，当然会有佢哋一啲同行啦，彭庆华、文宇清啦，仲有彭志权啦，当然仲有倪伟英老师啦，
2: 系
0: 坐镇其中。咁但系咧，仲有一啲嘅朋友啦，可能系。其他界別嘅嚇，咁啊歌手方面有陳前，仲有麥子傑，仲有一啲咧，好似係舞美啦、服裝啦等等，仲記唔記得係邊幾位老師啊？
2: 分別會係有服裝設計師屈丁南老師啦，仲有係一系列嘅雕塑家啦，仲有係呢一個嘅視覺影像設計師啊等等，亦都係融合咗呢一次嘅粵曲晚會當中。
0: 我想問下雕塑家佢點樣呈現啲嘢喺演唱會？
2: 因為咧，呢一次嘅舞台咧，亦都係好浮雕式嘅咁樣去呈現咗粵劇嘅造手，同埋係喺呢一個粵劇《白蛇傳》當中咧，佢亦都係運用咗呢一個嘅舞美係浮雕嘅形式咧，將佢呈現嘅。可能大家會睇唔到嘅就係、是，我記得當晚係分兩層嘅舞台去呈現嘅、第一層呢一個嘅底面咧係大樂隊民眾樂團嘅80人嘅大樂隊去呈現，而二樓咧係粵劇嘅呢一個嘅。視頻啦、影像嘅形式啦，或者係傳統嘅呢一個嘅粵劇嘅表演程式咧，喺二樓去呈現嘅。
0: 即係等於你入去聽呢場演唱會之前嘅話啦，其實有好多功夫可以去睇睇嘅。
2: 冇錯冇錯，
0: 即係一個等於星光電結合嘅展覽啦嚇，去睇嘅。即係我而家好有興趣嘅咧，就係呢啲雕塑。究竟喺边度啊？会唔会系保留喺某个空间啦？吓，定系以后会重新攞翻出嚟去展现？因为呢啲都系一个历史嘅见证嚟嘅
2: 吓。
0: 咁、所以我希望啦，以后有机会嘅话，可以系重新挖掘翻呢啲嘅作品出嚟，或者系提议阿曾小敏老师啦。喂，时隔几年，可唔可以搞多场先？系啊，五年一世搞啊，十年一大搞咁样，睇下五年之后你嘅呢个理念系进展到边个？程度，再回顾翻五年之前呢一场穿越时尚，究竟同嗰阵时比，我哋系落后咗啊，定系再向前踏咗一步啦？其实呢啲都可以去睇睇噶吓。咁啊，当然咧，仲会喺琴日啦分享咗第一乐章啦，粤剧《女儿香》嘅选段，咁同埋第二乐章咧就系、是、粤剧经典曲目，比如话咧就系佢同麦子杰老师呢位流行歌手唱嘅《楼台会》啦，同埋《纷飞燕》。当然咧，仲会有嘉宾噶。倪伟英老师同埋陈前两位老师咧，分别演唱咗《紫钗恨》同埋《凤国恩仇未了情》啊，咁啊都系作为嘉宾出现。而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分享下剩低落嚟嗰啲相关嘅作品，同大家通过听觉咧嚟感受下呢场算。

0: 系传统与时尚碰撞嘅经典盛宴啊！首先要送俾大家嘅系边首曲呢？
1: 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嘅咧系粤曲经典作品《帝女花》，演绎嘅咧会系由曾小敏老师同埋彭志权老师。
0: 嗯，两位都系国家级演员啊！咁啊，彭志权啊，彭哥系咪都系梅花奖嘅得者啊？
1: 其实冇噶，
0: 冇梅花奖嘅。咁啊，但系咧，其实梅花奖唔系话衡量一位演员佢嘅艺术成就啊。虽然话如果你有嘅话，肯定会更加之好。
1: 系，
0: 但系我知道彭哥啦。佢有好多作品啦，比如话岭南嘅大型情景剧啦，《七十二家房客》啊，彭哥都好犀利，佢扮演边个角色？
1: 太子炳，
0: 八姑嘅老公系嘛？
1: 冇错，
0: 太子炳啊，深入人心啊，咁所以嘅话咧，其实每一个演员都有佢自己嘅作品，呢个系最重要嘅。嚟自曾小敏同埋彭志权嘅《帝女花》，大家好熟悉嘅旋律，嚟拉开今日啦，我哋韵味岭南粤韵茶督撑分享嘅第一个作品。

0: 任是女在明，那平阳门开。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肥光啊，
2: 我系明少，
1: 冇错啦。咁啊，我哋要喺琴日同埋今日分享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啊。第二个嘅应该第三乐章啦，第三乐章我哋叫粤剧《白蛇转情》嘅选段。那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曾小敏老师凭借《白蛇转情》攞到咗梅花奖嘅。佢自己嘅一個代表作啦嚇，咁、如果係2016年呢個時候嘅《白蛇轉情》，係咪仲一個初型或者一個實驗品咧？
2: 其實我當時喺現場聽係第一次聽《白蛇轉情》嘅曲目，我已經係覺得好靚。咁隨後咧就係、當年嘅五月份啦，先有《白蛇轉情》嘅整個劇目嘅上演咯。咁所以我當時聽嘅時候亦都好震撼，我覺得，點解呢一啲曲目咁好聽咧？
1: 真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提前試試水啦嚇，俾大家去。體驗下究竟《白蛇轉情》的情況是怎樣的。而當晚的呢個樂章的第一個作品呢就是《采莲曲》啊，寫下去呢就是音樂演奏咁大啦，大家可以聽聽先啊，我哋聽聽就知道其實是應用入手一首歌曲在其中的，聽聽《采莲曲》。

0: 冇錯啦，呢首《采莲曲》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並且仲唱過添嘅，
1: 係
0: 仲記唔記得個名字？
1: 記得個旋律，
0: 旋律歌詞咧，
1: 唔係好記得
0: 啊。咁你試試哼哼個旋律啦。
1: 藍藍天，水連連，一葉扁舟劃過水裏天。
0: 係啦，水裏天啊，冇錯啦，後邊唔記得係嘛？
1: 係。

着到绿油油嘅一身吓，咁啊，大家系采完年翻嚟咁样嘅情景啊。呢一首曲咧，当时啊，可能《白蛇传情》嘅全剧都仲未出嚟，咁但系咧呢个系作为开头嘅开场戏啦，系呈现出嚟。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里边嘅呢个赞曲啦，或者系声乐啦，真系令人觉得哇，好好听。嗱，呢首《采莲曲》咧，不禁令到我咧谂起咗《江南可采莲》呢首诗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啊，于是。

0: 嚟嘅，我唔知明兆点睇呢首曲。
1: 其实好多人都会中意听嘅。我曾经喺剧场咧，亦都系听过一位戏迷朋友咧，佢嘅手机响嘅时期咧系响呢一首曲嘅。
0: 咁样啊？佢点嚟嘅呢首曲啫？
1: 可能喺现场录白。
0: 系啊，真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啦，以后听到呢首采莲曲或者系白蛇转情再次上演嘅话咧，大家就要听听开场嘅呢首采莲曲先。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我哋《韵味岭南》啊，咁啊，继续咧会有肥光明少同大家关注翻啦呢一场嘅演出，
2: 同大家分享嘅系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
1: 嗯，冇错。咁啊，第三乐章啦，我哋今日咧亦都会分享埋剩低落嚟嘅四首作品啦。
2: 系，
1: 咁啊，呢首作品咧就系《钟情》啊，因为《白蛇转情》呢一场戏嘅话咧。佢相對於《白蛇傳》呢部經典戲寶嚟講咧，多咗個情字。
2: 係。
1: 而曾小敏老師好似接受採訪嘅時候咧，都會係同我哋不斷咁講啦，係著重於情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場戲每一場戲咧都係同情有關啊，鍾情啦、啊驚情啦、啊俗情啦等等等等嚇。
2: 係。
1: 而我哋下面要分享嘅呢一首咧就叫《鍾情》喎嚇，係嚟自曾小敏老師同埋文宇清老師嘅演繹。文宇清老师俾你嘅印象系点样咧，明少？
2: 非常之适合于呢一个嘅文武生嘅形象啦，系我会觉得系好文静、好斯文嘅感觉。
1: 嗯，但系好斯文咧，有佢好阳光嘅一啲戏嗱，比如话早前啦上演过嘅《还金记》啦，《还金记》好多做工嘅，比如话你要呈现你喺舞台上面骑马啦，
2: 或
1: 嗰个脚下嘅弓架系相当了得嘅，
2: 咁
1: 并且咧仲有好多。打戲啦，仲有好多啦，跳起身啦，猜一字馬喺地下嗰啲，我唔知嗰啲點講啦。咁所以其實睇落去咧，我哋覺得，文宇清老師咧文質彬彬嚇，可能睇得唔打得，咁但係咧個個文武生都打得嘅嚇。仲有我覺得仲有文宇清老師參演過好多戲，比如話《夢紅船》啦，好似都係做其中一位唱家咁樣嘅。
2: 冇錯，
1: 仲有冇其他戲你睇過咧，文宇清老師？
2: 譬如會係有佢好多傳統嘅戲，都會呈現咗文宇清老師嘅一啲嘅舞台藝術作品。
1: 係
2: 譬如會係有呢一個嘅，我記得文宇清老師咧，佢自己係喺舞台上係唱過呢一個嘅《再進審員》。
1: 再進審員啊！
2: 佢會係可以係呈現咗陸游呢一個形象咧，同會係有好多嘅一啲嘅粵劇嘅作品都會係由文宇清老師擔綱主演。
1: 係嘅，嗱，講到文宇清老師啦，佢自己都會有一個個人公眾號啊，叫做清齋語社，冇記錯嘅話，咁啊，聽聞仲有好多粉絲喺度幫佢維護嘅。咁我記得啦，某一年嘅春節之前咧，佢仲整咗本台歷出嚟啊，有好多自己嘅一啲相關嘅相啦，啊，同埋咧佢嘅一啲定妝照咧融入其中啊，都係粉絲做嘅喎。咁所以咧好多福利，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嗱，不如我哋聽聽啦，《白蛇轉情》男主角咧就是文宇清老師，無論係舞台版啦，定係電影版。都是由文宇清老师饰演许仙的角色，究竟他怎样跟饰演白蛇的曾小敏老师钟情呢？一见钟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没错啦，嗱，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同埋文宇清两位老师咧唱出嘅《白蛇传情之钟情》，呢、这个咧就系喺穿越时尚曾小敏嘅一个经典演唱会上边嘅一个呈现。但系我见到图片啦，佢哋两个着嘅应该系晚礼服嚟，
1: 系
0: 啊，即系跳脱咗啦粤剧嘅经典唱腔啦。我哋通过现代嘅流行曲，通过现代舞美去展现出嚟，咁啊现场唔单止有呢一场戏，仲有好多经典
1: 嘅
0: 吓，
1: 系分别咧会系有《白蛇传情》嘅惊情嘅作品啦，同埋系广东民族乐团专门为呢一个嘅《白蛇传情》演奏嘅《水漫金山》嘅音乐嘅作品。
0: 冇错啊，咁啊仲有咧呢一部演唱会啦，有三个乐章嘅，咁啊之前讲到咗《女儿香》啦，呢个第一乐章啊，粤曲经典小曲咧第二乐章，《白蛇传情》第三乐章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嘅一啲粤剧大佬官啦，同埋大咖系加入其中啊。咁啊，头先咧讲到文宇清老师同埋曾小敏老师唱嘅《钟情》，咁啊，但系咧下边落嚟嘅话咧，就系另外一位广东粤剧院嘅青年演员啦，吴泽东老师，佢系饰演花面居多嘅，
1: 冇错冇错。
0: 咁啊，佢系同曾小敏老师咧唱出咗《惊情》。但是吴泽东老师呢，他演绎的这个角色好像是法海。
1: 是。
0: 是啊，一人尴尬他。因为平时他都是光头是人啊。咁啊，但是我觉得个舞美做得不错。
1: 没错。
0: 因为跟大家描述一下啦，这一场的惊情好像法海和很多的僧侣是站在舞台的背景。而曾小敏老师是着住一件晚礼服啊，在舞台的前景。并且后面好像还有广东民众乐团的演奏。
1: 嗯。
0: 通常民众乐团都会在地底，或者是在我们舞台的前缘的地下。
1: 没错没
0: 错。你今次摆得这么上。
1: 因为为了配合小敏姐的她的表演的呈现啦。咁同埋是在广州大剧院她的舞台非常之深的。所以呢你是可以说你要将个乐队去靠后少少呢，你的声音才可以去有共鸣共振去呈现给观众。
0: 嗯，因为通常呢演唱者呢是在乐队的后边的。
1: 是。
0: 咁而家演唱者去到乐队前边同埋后边咁隔住嚟。我唔知出嚟嘅音场是怎样。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看乐队的话呢，最好是坐高一
1: 点，
0: 因为平时的话你坐到可能 VIP 位啦，第一排第二排呢看不到整个乐队，可能浪费一点咯。我不知道明星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有时候会特登在中场休息或者未开始之前下去影影乐队。
1: 我会的。
0: 为什么呢？
1: 同埋好喜欢聊一聊乐队的师傅啦。我会好想去探寻就是乐队里面今晚他的编配啦编排呢会是怎样啦。

0: 咁同埋好多觀眾會覺得我去一個劇場裏面呢去欣賞樂曲嘅時期呢會係靠最前又或者係最後，其實最中間嘅聲音呢係最靚嘅。同埋就係、劇場裏面嘅左右兩邊嘅靠後少少嘅位置呢佢嘅聲音亦都可以欣賞到最後。
1: 咁其實呢我記得張小敏老師呢同我哋回憶過啦，曾經上過尹美玲男嘅。佢就話啦，當年佢第一場戲嘅時候呢可能是準備不足啊，太過覺得自信，但是一上到台嘅話，突然間腦裏邊一片空白，就唔記得咗詞，所以咧樂隊不斷兜搭佢都唔記得，佢不斷咁走完場走嚟走去，但喺旁人嘅提示之下先記得重新唱翻出嚟，所以其實樂隊咧仲有一個功能嚇，特別係現場演奏樂隊咧就有兜搭嘅功能，如果你唱錯咗唱歪咗，可能啲樂師有經驗樂師咧就會。用節奏啦，用锣鼓嚟提醒翻你，可能你唱錯咗，就算你唱漏咗個音，我都係幫你補翻佢。所以我唔知道明視有冇研究過樂隊兜搭嘅技能咧？
0: 譬如咧，就係粵劇演員會用手影嘅方式咧，
1: 手影啊，
0: 係啊，即係譬如係佢會做一啲手勢咧，就話俾個樂師知，唔該你就慢啲啦，或者就快啲啦咁。呢一樣嘢好睇嗰個粵劇棚面嘅掌板老師。即係锣鼓老師，咁如果係粵劇演員同大樂隊、大樂團合奏咧，通常咧其實係佢哋最怕嘅，因為咧就係、粵劇演員咧，如果一唱錯咗一兩個詞咧，其實啲指揮係好難去跟上佢哋嘅節拍，亦都好考驗演員嘅功夫，所以咧兩者亦都係有得亦有失。但係觀眾睇嘅時候，當然會喺大樂隊會呈現得最好啦。
1: 冇錯，起碼咧陣勢恢宏啲啊嘛。咁啊睇翻咧呢一場跨界合作咧，喺當時嘅粵劇界咧同埋廣州大劇院嘅舞台上邊咧。都是第一次嚟噶，
0: 冇错。
1: 再加埋广东民众乐团80人嘅大乐队嘅伴奏咯，可以话观演体验不同凡响啊！嗱，不如我哋听听啦，吴泽东同埋曾小敏喺当晚唱出嘅《白蛇传情之惊情》先啊！

0: 白素贞，你不在山中修炼，万花人形，仙居人间，天地难容。我心乏力，无法钻研，岂能任你妄为？
1: 法师啊，高僧人间美好，先真情而入世，只求圆梦，却不敢有害人间，还望法师。

0: 好啦，话咁快咧，我哋琴日同埋今日嘅一个粤韵茶督撑嘅专题咧，分享早年啊，现任广东粤剧院嘅院长咧，曾小敏老师佢嘅《穿越时尚》曾小敏粤剧经典演唱会嘅一个回顾啦，就嚟到我哋嘅尾声啦吓。嗱，虽然呢一场嘅演唱会咧系冇出任何嘅音像制品啦，咁但系我都好多得明少啦，可以将佢高保真咁。保錄落嚟嚇，咁然之後咧，通過我哋嘅電波啦，同大家分享其中嘅片段。因為一場演唱會太長，我哋兩期韻味嶺南節目咧，時長就一般嘅啫嚇，肯定分享唔到咁多。但系我哋將其中嘅一啲精彩片段將佢呈現出嚟。以下呢一個聽到嘅咧就係明少頭先講到咗一個字《水漫金山》音樂演奏，介紹下明少。
1: 係呢一首嘅音樂作品係由廣東民族樂團嘅演奏樂師去將佢編配啦，由張烈老師去將佢指揮，亦都係創作出嚟嘅。咁舞台上咧亦都係呈現咗粵劇嘅呢一個嘅武旦同埋青衣嘅三個行當，唱造念打亦都係佢界能文能武嘅曾小敏老師咧，以走心嘅表演同埋過硬嘅功底咧，贏得咗觀眾嘅讚譽。
0: 冇錯。我哋今日分享嘅呢场演唱会咧，系2016年嘅一个作品呈现啦。咁啊，隔多年之后，2017年咧，曾小敏老师系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咁佢参演嘅呢个粤剧咧，都系《白蛇转情》。相信咧今次嘅呢个穿越时尚咧，应该系俾佢好多好多嘅概念，俾佢信心，进而咧系获奖啊，都系恭喜晒啊！咁希望以后有更加之多嘅作品啦。水漫金山，我哋而家听到嘅呢一个音乐演奏啊，你知唔知道广州番禺有一味菜就叫水漫金山咧？
1: 系蛋，
0: 唔系蛋，系、如果我冇记错嘅咧，佢好似仲有另外一个名咧，叫做爬金山系点样啊？系类似打边炉咁样咧，有一锅汤，然之后咧将啲鱼片定系鱼肉咧堆起身啊，堆成一座山咁样，跟住咧慢慢将嗰啲上面嘅鱼片搭落去旁边滚住嘅嗰啲汤里边。然之后食完之后再搭咁啊，水漫金山，金山可能啲嗰啲金橙橙嘅鱼片，我记得好似系咁啊。如果系番禺嘅啲老食客咧，搞错咗，肥光搞错咗嘅话咧，大家千祈就休怪莫怪吓。咁啊，接落嚟咧，我哋最尾嚟分享一首曾小敏老师喺呢一场嘅穿越时尚演唱会当中嘅最尾一首曲咯，明少。
1: 系呢一首作品咧，系嚟自曾小敏老师演唱嘅《续情》。
0: 续情啊，系讲啲乜嘢？因为我见到现场都好多人话。
1: 呢一个应该系白蛇转情当中嘅一啲嘅精彩嘅节目选段啦。咁、我前排亦都系听小敏姐讲，就系话佢希望可以出到粤剧白蛇转情嘅呢一个嘅关于呢一系列嘅优秀作品嘅一啲 CD，希望可以同各位嘅观众朋友分享。
0: 不如我哋听听啦，早前明少都曾经采访过曾小敏老师啦，关于呢一场演出嘅情况，等佢嚟同我哋总结一下先啊，听听曾小敏老师嘅介绍。并且我哋再送出呢一首《续情》啊！
2: 其实我今次冇话刻意咁去吸引某方面嘅观众，我觉得只要对艺术、对戏曲、对各种艺术门类有感兴趣嘅，我都希望佢能够即系买票入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尝试咯。对艺术啦，佢有一种向往嘅人，其实佢唔一定话对粤曲有感兴趣，或某一种艺术门类佢感兴趣嘅话，佢或者佢都会嚟睇睇。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几个各种门类嘅艺术，大家会一齐去谂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希望能够唔同佢哋嘅追随者都能够一齐走入我哋嘅劇場，一齊去感受我哋傳統嘅嶺南文化。我覺得一個傳統同埋時尚之間其實係有貫連嘅，對美嘅嗰種要求同埋眼嗰個角度係其實嘅一致嘅。所以咧，我哋喺大家喺交談當中，大家都好合拍。其實都即係講起粵劇啊，講起傳統文化，但其實大家都好中意嘅，即係中意戲曲，中意粵劇，並唔代表佢古老，並唔代表佢落後，都可以好前衞嘅。
1: 其實喺今次嘅演唱會入面，你就演唱一啲嘅比較為人所熟悉嘅一啲嘅粵劇嘅作品啦、粵曲嘅作品啦，俾人嘅感覺就係、小敏就係一個比較年輕化嘅一個粵劇嘅代表嚟嘅。咁你自己係點樣睇粵劇嘅年輕化呢一個咁嘅現象咧？
2: 可能你哋有咁嘅印象，其實只不過係我喺我哋粵劇擔緊綱、擔緊團嘅呢班演員當中，我哋算係比較年輕。咁所以咧，我哋喺真實生活中亦都係好比較青春咁樣咯。所以我哋演嘅戲亦都係起碼係自己覺得中意嘅，所以我哋表現出嚟亦都係比較年輕化嘅。而家呢個時代審美嘅一個要求嘅戲，好慢慢形成咗就一種感覺，就係佢哋嘅戲就係比較年輕化嘅。咁亦都唔出奇， 因為我哋即係講真，真心希望能夠吸引多啲年輕嘅觀眾能夠關注粵劇。我覺得表現形式有好多種，只要係吸引到年輕人眼球嘅表現形式，其實都係可取嘅。對於我自己咧，其實我係有一個底線，亦都係有自己一個追求。我覺得中意粵劇，我中意戲曲呢一個門類，其實我係中意佢嘅好根本嘅嘢。到我哋而家話要好多創新嘅戲，或者係希望能夠適合而家現代人審美要求嘅粵劇，最基礎最基本嘅就係我哋要守住我哋戲曲嘅底線。比如話我喺傳統嘅戲曲上邊，我提純將佢精緻，呢個係我可以做嘅。我一直都係沿住呢條去咯，誇張到自己都唔認得自己係乜嘢，咁呢樣嘢係唔會嘅。所以我自己係有一個底線，就係我係做粵劇，我係將粵劇，我希望將粵劇帶動更多嘅年輕觀眾，由我去演繹出嚟嘅嘢係大家感覺到，哦，呢個係粵劇嘅嘢，係傳統嘅精華嘅嘢。

0: 好啦，多谢大家一连两日收听我哋《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茶》啊，分享咗曾小敏老师啦喺早年啊穿越时尚啦，咁啊进而将好多嘅好潮嘅观点或者系经验啦，流传到而家吓，会有粤韵 online 咧等等嘅一啲相关嘅演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广东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下佢哋嘅最新演出动态。呢、这个咧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琴日同今日要送俾大家嘅一出好戏，希望大家以后多啲留意韵味岭南同大家送上嘅精彩音乐分享。
1: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叉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针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烧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吓，同埋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9集的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前文载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灭夷黑人嘅一个部落酋长呢，就将个女忽兰送咗俾铁木真，但系因为道路之上唔系太安全啊，所以铁木真嘅部下纳牙亚呢，就将个靓女啊摆咗喺自己帐篷放咗三日，先至带去见铁木真。铁木真就起咗疑心噃，怀疑阿纳牙亚监守自盗，于是就将佢捉咗起身。咁当晚呢，佢就叫人将美女忽兰带到嚟自己帐篷。问佢纳牙亚点解拖延咗咁耐呢，先至将佢送过嚟。弗兰就答话：纳牙亚都系为咗我安全先至迟嚟嘅啫。如果唔系佢啊，我可唔可以嚟到大汉面前都成问题啦。大汉想知道纳牙亚对你忠唔忠诚，其实好简单嘅啫，试过咪知咯。咁啊，点样试啊？大家知啦吓，唔使我讲啦。铁木真一试之下。发现纳牙亚果然就冇监守自盗嘅，诶呢个咁嘅部下认真靠得住，堪称呢个蒙古嘅柳下卫吓，坐怀不乱嘅。见到弗兰咁靓女都冇心喐，咁于是呢就不但止将纳牙亚放咗出嚟，而且系重重咁赏赐佢添。咁自此之后啊，铁木真嘅大大细细老婆里边呢又多咗呢位靓女弗兰啦。不过弗兰嘅到嚟啊，就并冇为佢自己嘅族人带嚟好运，灭夷黑人最后都系俾铁木真消灭咗。而他们的首领脱克脱亚呢，亦都在一次同铁木真军队的战斗里面呢，被流箭射中心脏，当堂阵亡。而剩下的灭夷黑人呢，亦都大部分被铁木真活捉，成为了蒙古人的奴隶。咁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扎木合的命运。他在南乃蛮和蒙古的大战里面走甩了，但是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之前都讲过啦，大草原上面的人就好实际的，边个有实力他们就跟着边个。扎木合而家成个扫把星咁跟住边个边个打败仗嘅，咁个个都唔肯跟住佢啦。所以扎木合走下走下呢，最后身边就只係剩返5个人，而且剩低嘅家当亦都好少啦， 咁冇计，骂死落地行，唯有靠抢劫度日就系啦。嗱，詹木侠带住佢呢几个部下，一路走到去唐老山呢个地方。呢、这个唐老山咧就好偏僻嘅，终年啊大雪皑皑，根本上就冇咩行人经过嘅。咁你想打劫都要揾人打先得噶，搞到詹木侠同嗰几个部下咧非常之咁凄凉。咁冇行人俾佢哋打劫，冇计啦，唯有走去打猎啦。呢、这个地方咁冻，打翻猎物翻嚟暖下肚都好噶。咁有一日啊，佢哋啊成功打咗一只山羊。呢只山羊咧就好大只嘅，佢哋几个都好高兴啊！唉，难得可以食餐饱肚嘅。嗱，詹木侠嗰几个部下呢，以前跟住詹木侠就好威水噶嘛，家下有只羊食都鬼咁开心啦，忍唔住呢就长嗟短叹咗几句，詹木侠就嬲啦噃，闹佢哋几个话：，唉，你哋几个跟住我啊有羊肉食啦，仲想点啊？唔好成日喺度呻先得噶。佢嗰几个部下呢段时间跟住詹木侠喺呢个唐老山食西北风，经已食到好猛整噶啦。呢、这个时候俾阿詹木侠闹得几句呢，忍唔住就发起烂渣上嚟。五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忽然间啊企晒起身，大声话：，唉，你啊净系识牙刷刷，跟住你又搵唔到食嘅。跟住呢，五个人一拥而上，将阿詹木侠啊捉住起身。詹木侠呢个时候先知惊啊，你几个搞乜鬼啊？嗰五条友就话：我哋要将你啊献俾铁木真，佢啊必定会重重咁赏赐我哋嘅。于是呢，詹木侠呢五个部下就带住佢一路爬山涉水，终于啊去到揾到铁木真啦。铁木真同埋詹木侠呢一对当年嘅好兄弟啊，再次又见面啦。不过今时就唔同往日啦，而家铁木真系草原上嘅霸主，而詹木侠呢就沦为阶下囚。不过詹木侠个人就好有自尊心嘅。佢见到铁木真第一件事呢，就唔系求铁木真饶命吧，而系要铁木真将捉佢嗰几个部下全部杀咗佢。铁木真向来系最反对人哋背叛主人噶嘛，加使詹木侠咁讲就啱晒佢河车啦。于是呢，就将詹木侠嗰五个部下全部杀晒。然之后呢，铁木真又用好酒好菜招呼詹木侠，两个人坐埋一齐饮酒食肉，一齐追忆起当年嘅往事。如果唔知道内情嘅人见到咁嘅情形呢，你以为嗰两个啊真系老友重逢噶吓？铁木真啊对詹木侠话：我哋两兄弟分开咗咁耐，难得而家又走翻埋一齐啦，我哋仲系做翻好朋友啦。虽然我哋之间有过战斗，咁但系你亦都帮过我唔少忙嘅。我哋亦都曾经一齐并肩作战，虽然你离开咗我啊，但系我心里边都仲系挂住你嘅。

0: 但木盒听到铁木真咁讲咧就笑啦。嘿嘿，好安淡，你咁讲就唔啱啦。唔系我离开你，当年系你离开我噶噃。自从你离开咗我之后咧，跟住你嘅人就越嚟越多，跟住我嘅人咧就越嚟越少啦。赞木盒呢一番说话咧，讲嘅系铁木真当年同佢联营之后啊，忽然间私自离开咗佢，仲带走咗好多佢嘅部下添。咁呢一件事咧，讲起上嚟，铁木真系真系理亏嘅。所以听到赞木盒咁讲咧，铁木真系冇出声。赞木盒亦都心知肚明啊，铁木真系肯定唔会放过自己噶啦。佢话要同自己重归于好呢，只系显示下自己大度，唔愿意附上一个杀死安踏嘅骂名。所以赞木盒就跟住讲啦：我嘅好安踏，你而家已经系草原上嘅霸主啦。长生天已经认定咗你系蒙古嘅主人，大草原上边嘅人个个都尊你为汗，而我呢就一无所有，仲点配同你称兄道弟啊？铁木真心里面好明白啊，赞木盒同佢一样都系一个心比天高嘅英雄人物，佢又唔可能成为自己嘅部下为自己效劳嘅，所以如果将佢摆喺身边呢，系等于摆个定时炸弹喺度嘅啫。所以听到赞木盒咁讲法呢，铁木真系冇出声，只系拧一拧头，叹咗口气。赞木盒见到铁木真咁嘅反应呢，亦都明白佢心里边谂乜啦，叹咗口气就话：唉，安踏，你虽然话要饶恕我，但系我亦都冇面目再活喺世上啦。我只有一个请求，就系请你赐我不流血而死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蒙古人嘅观念里边啊，如果流血而死呢，系一件对灵魂非常之唔好嘅事情嚟嘅。所以一般嚟讲，对于贵族或者有地位嘅人啊，都系用所谓嘅不流血死刑嘅。铁木真听到赞木盒咁讲，就冇即刻岌头，只系叹住口气就行出帐篷啦。出到帐篷外边啊，佢就发现出边全部企满晒佢自己啲部下，原来个个都喺度八卦，想知道铁木真会点样对待赞木盒。铁木真啊对啲部下讲：唉，你哋都听到啦，我其实都唔想杀佢嘅，但系佢系一个好有自尊嘅人，所以我都冇办法啦。言下之意呢，其实就系话自己又唔想杀呢个兄弟嘅，咁但系佢要死，我都冇办法拦住佢噶。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命令部下用唔流血嘅办法杀死赞木盒。铁木真呢一位亦敌亦友嘅好对手呢，终于又冇办法再同佢竞争啦。自此之后啊，喺大草原上就再都冇铁木真嘅对手啦。嗱，传说喺赞木盒死咗一年之后呢，草原上就生咗一种草啊，呢种草好得意噶吓。喺啱生出嚟嘅时候呢，又清又脆，食起身就好甜美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将佢叫做鸡髀草嘅。但系呢只草一旦长大咗呢，就会生到一身都系刺，完全就唔食得嘅，而且仲要周围咁飘，吉手吉脚嘅，无论系人定嘅牲畜啊，都怕鬼咗佢嘅。咁草原上面嘅人呢，就帮呢种草起咗个名，叫做赞木盒。咩解救呢？大家不妨可以回忆一下。赞木盒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就真系好似呢只草咁嘅。喺后生嘅时候呢，佢对铁木真好好，两个人系好朋友，佢仲帮咗铁木真好多忙添。咁但系长大咗之后啊，佢就成为咗铁木真嘅死敌，三番四次要置铁木真于死地。所以呢，草原上面嘅人将呢只草叫做赞木盒，都真系冇起错名噶吓。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转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好特别啊，叫做韵味岭南音乐风。

盈月，预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今日会同大家推介两首好特别嘅国风作品，由粤剧老师伍家辉同埋京剧演员李正欢合作演绎嘅两首歌，都系同月亮相关，一首叫《响月》，一首叫《信月》。作品巧妙融合粤韵同京腔，一柔一刚，一南一北。《响月》回望古今明月，《信月》续写月下情怀，两种戏曲声韵交织喺月光之下相遇共鸣。下面我哋首先听听《响月》啊。

好啦，大家听到嘅呢一首作品咧系《响月》啊，融入咗京腔粤韵，系粤剧老师伍家辉同埋京剧嘅唱家李正宽啦联手打造嘅微粤曲跨界作品。嗱，头先听到啦，创作灵感取自于李白嘅把酒问月嘅名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日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核心是打造了一场古今跨时空的月下对话。歌名响月，这个响相对复杂，分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乡下的乡的繁体字，下面是一个向往的向，方向的向的简体字，这个组成的是代表仰望明月的意思，里面是隐藏着思乡的乡和向往的向，亦都是寄托了望月怀乡之情。创作团队选取了岭南嘉如户晓的童谣《月光光》和广东经典的《彩云追月》作为旋律基底，而词作者是叫洪斗兵，是海外华人，他身在异乡，对于望月思乡感受是很深的，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注入了海外游子遥望故土的情感，所以这首歌《响月》刚才听到是不是很正的。另外李正宽先生和伍家辉先生还有响月的续篇合作，叫做晋月，晋就是晋寿的晋。如果说响月是古人和今人隔住月光相逢对话，晋月呢就是承接这场月下倾谈，将目光落回去当代人的心境。晋是晋永的意思，意味悠长，代表月光所承载的情思呢绵长不断。响月起，叩问千古明月，晋月成，品味月下晋永情怀。两首作品呢成对推出，一唱一和，完整呈现了一轮明月之下南北戏曲文化的呼应和交融，当然要适合中秋前后听。听日就是中秋佳节，我们最后今天的韵味岭南和大家送上这一首晋月，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音频文化靓茶。明天是8月15日，我主持人肥光仔代表韵味岭南预祝大家中秋月满，好曲相伴，中秋节快乐。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马瑞。
5: 大家好，我是嘉云。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近50个百分点。那么，深圳进口高速增长的这一轮新变化意味着什么？本期财智湾区与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5: 而稍后的股市扫描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日的 A 股、港股表现进行点评，咁专业的分析咧，定唔可以错过。
4: 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88.37点，跌48.15点，跌幅为1.22%；深证成指报13316.97点，跌319.11点，跌幅为2.34%；创业板指报3288.95点，跌90.66点，跌幅为2.68%。盘面上来看，风电设备、中船系、纺织制造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青海板块跌幅居前。
5: 港股今日咧三大主要指数目前睇到有一定嘅调整，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微跌0.09%，科技指数跌0.4%，恒指跌0.28%，报24763点，全日嘅成交额去到1527亿。
4: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

0: 沪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1,511.59点，跌352.10点，跌幅为0.68%；纳斯达克报26,936.04点，跌308.24点，跌幅为1.13%；标准普尔500报7,706.03点，跌58.61点，跌幅为0.75%。
1: 啱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系升紧0.05%，法克城指数咧跌0.19%，德国 DAX 指数跌0.17%。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这里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0: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5: 我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 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市场工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

0: 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8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谢谢主持人。
1: 系啦，咁总体嚟睇咧，深圳外贸已经系从单一嘅出口驱动啦，转向进口支撑制造，制造支撑出口嘅双向循环，可以睇到吓，外贸嘅产业属性咧系显著增强。
2: 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0: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

0: 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是了，中间品进口的高增长不是消费拉动的短期现象，而是制造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全球供应链深度绑定的综合反应，亦都具有较强的产业前瞻性。
2: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啊。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八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八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八个月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

0: 在本地完成价值跃升之后再输送到全球的市场。而这个正是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的典型特征。
1: 刚刚冯教授也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外贸数字背后外贸主体所呈现出来的新活力和新特点。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前八个月呢，深圳一般贸易进出口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5%，保税物流进出口1.23万亿元，同比增长56%，加工贸易进出口7213.92亿元，同比增长36.6%。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继续请教冯教授，这个保税物流啊是什么？那这一组数据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贸易变化特点？像深圳这样的国际贸易城市，全球订单的供应链服务能力是否正在提升？冯教授。
2: 好的，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保税物流。保税物流呢，就是指这个货物在海关的监管下，暂时不用交纳这个关税，就可以在这个境内流转的一种物流的这样一种服务形式的。简单来讲，就是东西进来了可以先不交税，存在指定的这个保税区域内，等确定要内销或者是复运出境的时候再办相应的这个纳税手续。那么可以说这个保税物流呢，它其实有一些突出的优势，比如说税收优势。那么在这个保税区的储存期间呢，其实是一个货物，它是免征关税和一些进口环节的一些增值税等等，那么可以降低这个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在这个物流效率方面呢，其实保税物流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保税区内，这个区域内呢，它是具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物流的设备和服务的，它可以提升这个货物的流转效率，可以满足这个企业快速响应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呢，它也操作非常的灵活，也就是说在这个保税区储存期间呢，就是企业在不交纳相应关税和这个增值税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策略，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这个货物的进出口的计划和物流的线路，那么因此呢是受到很多企业的这样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三类的这个进出口的贸易形式，也就是一般进出口、保税物流和这个外来加工和加工贸易这三类，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通过这三类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变化，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目前这个深圳承接全球订单的供应链的能力呢，服务能力其实正在迅速的提升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早年这个珠三角的外贸，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呢，加工贸易是占很大的份额，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企业呢，主要是承接海外的订单来做这个组装加工，处在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相对的这个低端这样一个环节。但是随着这个产业升级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贸易总额当中呢，一般贸易的占比呢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个一般贸易占比不断的提升呢，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深圳本土企业它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掌控原料和市场的能力在变强，而且这个品牌和技术的话语权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说它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而这个物流而这个保税物流的这个占比的上升呢，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么跨境的仓储、国际分拨和中转配送业务呢，都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增长。那么可以说它这个跨境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在变强。那么因此也可以说明通过这个深圳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反映出来整个大湾区其实它的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就在提升。那么所以从这三类进出口贸易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占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深圳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服务能力在快速的提升，因为这个保税物流的占比在不断的增加。谢谢主持人。
0: 咁睇到深圳外贸已经是形成一般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三轮驱动的新格局，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功能在度持续咁强化当中。
1: 这个直观数字的背后其实能够解读出来各个行业的新的一些变化和不断。

0: 的这个进步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香港成为了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啊，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都是非常突出的。那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航运和转口中心，深圳呢则拥有高度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和制造业。那么如果大量的商品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之间流动呢，其中可能涉及生产、这个仓储、分拨、转口、国际采购还有专业服务等等多个环节。那香港的国际贸易网络、物流、金融、保险和专业服务与深圳制造业和供应链能力结合之后，冯教授，您觉得它是否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大湾区国际贸易体系？
1: 是的，没错，主持人。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其实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深圳和香港呢，正在协同构建这种一体化的大湾区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其实这个香港跃升为深圳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实正是这种协同效应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和深圳的互补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这个深圳拥有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制造能力和这个供应链的整合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个香港呢是具备自由港，还有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商贸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且呢它具备非常完整的金融、法律、航运等等这些高端的专业的服务的优势，所以如果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进行互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从生产、仓储、分拨、国际采购、离岸服务整个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它形成的这个组合呢，是深圳的产业基底加香港全球服务窗口的这样一个非常优势突出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其实依托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打通两岸三地的这样的一个跨境要素的这样一个流动，把一国两制的优势呢转化成这个外贸的竞争力啊，可以打造这个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枢纽，可以帮助我们广东省这个外贸高质量的持续的发展。那么相信呢，这个整个体系在目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会持续性的放大整个体系协同的这个红利。谢谢主持人。
2: 咁睇到啦，呢一体系一旦成熟，将会显著提升大湾区喺全球贸易当中嘅枢纽地位，亦都会为其他嘅城市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可复制嘅协同范式。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1: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制生产力而

0: 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也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也在不断的创新，所以这个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从这个区域的视角来看，其实这个深圳大湾区这些区域呢，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进口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它是整个的这个我们广东地区的这个产业集群协同活力的这样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可以依托这个整个大湾区的这个联动，完善的供应链的配套，全球优质零部件要素可以快速的进行汇集，支撑这个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因此的话，它恰恰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谢谢主持人。
1: 我们通过深圳这样一个数据里能看到哈，就像冯然教授所说的一样，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呢，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扩充和上升的通道之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电脑零部件啊，进入深圳，经过研发、生产、制造和产业协作，再变成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和新的出口。同时，我们也看到深港贸易的快速增长啊，使这个制造、物流、金融、转口、专业服务和全球市场啊，让大湾区正在一条这个供应链上重新整合。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啊，谢谢，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A 股啊，也是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哈，呈现一个缩量调整的状态。我们还是请您啊，对今天全天 A 股的表现进行一个梳理和点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三大 A 股的情 A 股呢，三大指数的情况呢，都出现了这个低开低走的整体情况。那么在今天调整呢，其实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因为呢，连续上涨之后呢，进行一个缩量回踩呢，我个人认为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跌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幅度呢，还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核心的原因之一呢，其实并不是说个股自身的这个调整啊，更多其实是外围市场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因为隔夜美股的调整呢，再加上美债收益率的这个上涨呢，那么同时也影响到 A 股整体市场了。那么今天呢，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上证呢是失守了3900点，并且呢是以这个。

0: 最低价收盘的，那么就意味着来讲的话呢，节后行情呢有可能还会向下寻找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那目前呢失守了3900点之后呢有可能还会在这个3850点附近寻求新一轮的这个支撑点。那么缩量回踩的过程当中呢热点切换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么其中呢今天是4300家下跌，1120家上涨，同时呢跌停板的数量又上来到15家。那么可以说前期涨得相对比较好的一些旅游零售百货这些相关的概念呢跌幅就相对比较靠前。而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主线板块之间呢切换的轮动节奏还是比较快。今天我们看到煤炭板块的上涨，那么同时呢港口航运啊银行这些逆势上涨来进行稳住指数的一个整体的动作。那么可以说呢热点就重新形成一轮的新的切换新的热点没有形成那么旧的板块呢形成一轮突进，就是今天盘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个短线生态来说呢也会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说指数我们看到涨停方面来讲的话呢个股还是围绕着华字背进行一个展开。那么就是说股票上有一个华字的，今天我们看到涨停板的数量还是非常的多了。那么同时呢涨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带动物的那些个股呢上涨还是相对比较明显，比如说七匹狼山羊马包括还有这个双向股份等等。那可以说呢热点还是相对比较凌乱一些，那么这不是一种坏事也就意味着节后行情呢有可能会有新的热点重形并且呢新的机会又开始慢慢展开了只是今天的这个初心的调整让下一步新的这个机会呢重新酝酿。那所以说呢切换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短期呢还是快进快出，那么指数方面如果想要新的机会的话，那么重新站稳在3900点上方，那么大家就可以展开新一轮的这个行情的操作了。谢谢主持人。
1: 嗯，马先生刚刚也为大家这个梳理一下之后这个关于支撑位的判断关于这个热点板块轮动的一些预期同时呢刚刚马先生也谈到了今天表现比较活跃的这个像煤炭港口航运银行这些板块今天的表现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在节前这样一种资金比较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您觉得这个煤炭港口航运还有银行这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板块，那么在这个11假期之前也就是中秋假期之后的这几个交易日当中呢有怎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走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航运、煤炭、银行这些板块属于这个防御性还有周期性相对比较强的。核心的原因就是说银行的上涨呢一方面估值相对比较低，同时呢也会有稳定指数的一个带动作用。那每逢指数进行一轮的调整的时候呢银行也出来进行一个护盘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走势的状态。那么如果在指数没有进行一个触底站稳之前，下周的话银行、煤炭这些高息分红板块包括这个港口航运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脉冲式的机会形成一轮的带动的不单单是我们讲国庆假期之前呢，从这个加息周期开始之后，那么这块呢我个人认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出现了。那么大的特点大家看到外围市场的话，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的加息导致到全球的整体的资金流动性开始慢慢的收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属于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未来的这个整体的国内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那么在这种带动的情况之下，一方面科技股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承压，同时呢这些低波动的高分红的一些板块呢就成为了资金新一轮的这个在全球加息的过程当中新一个拐点，就会形成一个周期的起点出现。所以呢高息分红股煤炭、银行包括保险还有航运这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未来整体行业当中带动来进行周期刚刚启动拐点的一些比较好配置的方向。那么这块呢不单单是看短线可能涨幅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从中期的角度来讲，如果外围市场没有太明显的

0: 降息，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迎来2到3年的一个机会啊。那么目前来看啊，大家还是如果是长期布局的，那么时间点可以进行一轮的把握的啊。谢谢主持人。
1: 这个接下来高息防御板块呢，可能在外围啊，这个
0: 加息，
1: 哎，对，加息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有比较长的这样一个向上的周期哈。刚刚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观点。那近期当中，特别是在这个长假之前哈，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留意？那么在这个长假之后，可能会有哪些启示或者是小的周期到来？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假期之前呢，咱们还需要留意一下大宗商品的整体价格。那么这块呢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核心的要点啊，因为咱们也看到啊，油价这块来说呢还是重回到100美金关口附近，那么对于整体科技板块的这个上涨反弹呢还是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呢是咱们需要进行留意跟关注的核心的要点之一。大家看到啊，近期来讲的话，油价虽然有一个回调，但是呢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就预示着通胀的预期仍然是相对比较高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啊或 PCB 的板块的这一轮的这个上涨，那么这些呢是大家接下来比较关心跟留意的。那么在长假期之前呢，我们还要留意一下 PMI 整体数据啊，因为之前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分化，那么如果能持续修复向好的话，那么对于制造业来讲呢有一个托底回暖的一个迹象，那么两大的核心的要点啊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的。那么第三个核心呢，就是说来到了9月底啊，这个10月初即将要开始预期的情况之下，我们密切要关注三季报的预披露啊，那么这块就是在整个这个四季度炒作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了啊，作为咱们做一个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增量信息，那么这块呢相信在下周开始市场已经慢慢开始展开了，但目前来看的话呢，由于成交量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放大，我可以给到大家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点。第一个呢，就是指数如果能回到3900点，那么市场呢回暖的这个情绪还是明显一点，而且成交量啊要回到2万亿的上方，不然的话呢大家会感觉到每天都会涨一个不同类型的板块啊，稍微如果大家操作上来讲啊没有把节奏跟上的话，很容易就会轮动被套。所以啊刚刚提到两个条件啊，如果是没有达到之前的话呢，大家尽可能就是快进快出，或者是说呢尽可能少一点参与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谢谢主持人。
1: 两个关键的点哈，指数回到3900点以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成交量回到2万亿以上啊，这是马先生给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参考点。另外刚刚马先生你也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短期内啊，这个如果要找机会的话呢是快进快出，那么也请您给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哈，您觉得哪些板块可能有这个快进快出当中的机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盘面其实蛮进行一轮的这个集中的，那么如果从连续上涨的角度来看，近期大家发现如果股票名字有一个华字的话呢，其实上涨的涨停板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叫这个叫华字辈。那么带动起来相对比较强的就是文化传媒这个相关领域的板块啊，那么这块来讲呢其实板块效应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在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跟风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下周的时候迎来分期之后呢，其实有机会形成一轮的比较明显的合力啊，带动了。因为文化传媒呢其中也涉及到这个 AI 应用啊，大家看到这个 Meta 新的这个 AI 应用 Muse 啊也会上到这个下载榜的热搜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未来啊个人智能体的这个应用呢应该会慢慢进行普及，这块呢短线领域来说呢大家值得进行跟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咱们留意到这周来讲其实上涨幅度相对比较明显的就是创新药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上也多次提醒过今年创新药的整体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今天迎来了一个小幅的这个回踩修复，那么相信在节后指数有所站稳之后呢，这块修复行情依然是值得大家进行。

0: 中的啊，两大领域呢，我觉得短期来讲还比较适合，因为成交量没有特别明显的持续性，所以呢，短期很难有中线布局的机会啊。那么我们现在就两头重啊，这种的思路，一方面呢，短线咱们关注这个 AI 应用的文化传媒，还有这个创新药的这个修复。那么如果是长期的角度来看，加息周期带来的这个刺激带动的话，银行、煤炭啊、航运这种高息分红股啊，周期领域里面呢，还是相对比较香的啊，值得大家进行一轮的参考。谢谢主持人。
1: 嗯，这个快进快出，短期呢，我们来看这个 AI 文化传媒的相关板块。那么这个中长期来看呢，就是啊，银行、煤炭这些啊，两头抓，就像马先生所说的这样哈。那马先生，在这个中秋节过去之后啊，下周有三个交易日，紧接着呢就迎来了我们的国庆节。那么对于这三个交易日啊，这个行情的走势，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目前来看的话呢，长假之前呢、我们看到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增量的政策跟利好来推动市场。那么目前看以最低价收盘的话，行情在下周应该还会进行一轮的修复，但修复的过程当中呢，目前看没有太大的刺激的话，仍然是属于这个弱修复的状态，所以呢震荡行情为主，大概还是在3900附近迎来一轮的震荡吧。这块我们还是特别要留意，就是创业板会不会再创新低。如果创业板指数再创新低的话，那么短期咱们还是要回避这个科技领域哦。这块还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最后呢，马先生，我们还请您再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哈。我们网友呢，近期这个大家都在讨论之前这个非常热的这个 AI 股，那么有网友就说，这个 AI 股在十月之后有没有一波行情啊？可能是手里的有一些网友是被套了，有一些网友呢等待进场，这个所谓抄底哈。您对于这个 AI 板块之后的，在这个十月之后的这个走势有一个怎样的预判啊？给大家出出主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如果首相是有 AI 硬件啊，包括这个 PCB、MLCC 或者是芯片半导体的话，短期可能不一定有这么快会有新的行情来进行推动啊。首先一个点的话，就是说需要外围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形成一轮带动啊，才有机会形成继续创新高啊，这块咱们需要留意。那么刚刚也提到了，今天调整的时候呢，其实 PCB 调整的幅度并不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周或者是说节后，它是有机会形成新一轮的修复的啊。基本面它是有支撑的，只是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呢，时间稍微长一点啊。但是呢，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就并不要急着去补仓了啊。等到进行咱们说的行情回暖，并且呢需要大盘进行配合的啊。如果大盘成交量没有放量到25000的话呢，比较难推动这些板块持续上攻。这块呢，基本面扎实，但是盘面还得要看成交量的配合，还有美股的这个配合，这是一方面。那么如果手上有资金想要抄底的话，我个人觉得不用特别着急啊，因为刚刚提到了两大的要素其实并不符合，目前看的话还是观望为主。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下周的时间段呢，AI 应用智能体是下一个阶段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效益之一啊，所以呢AI 领域还是要分软硬件啊，这个是还是比较重要。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对于不同的这个 AI 板块当中不同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啊，对于我们不同的网友这个持仓比例的这个特点哈、马先生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拜拜。
1: 好，接下来股市扫描节目继续。
2: 谈股论金咧，继续系股市扫描吓。接落嚟会请到港股方面嘅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依然都处于调整嘅阶段吓，咁点睇今日全天嘅走势？
3: 系嘅，咁喺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即係基本上嚟睇都係處於個整固嘅格局啦，咁啊收盤係跌咗72點，咁就依然係守喺24700上方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話，你見到影響市場嘅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因素啦，例如一啲地緣因素啊，都影響到市場對通脹預期啊、息率嘅政策啊呢方面嚟睇咧，其實對一啲所謂 整体上个市场啊各方面嚟讲都系有一定嘅个观望情绪喺度。咁加埋咧呢个所谓节前嚟讲咧，其实就大家对嗰个都系布局上嚟睇咧，都会比较即系观望，即系情绪流行一啲嘅。咁所以见到整体上个市场嚟讲咧，其实就科技股啊都有个即系整固喺度嘅。咁当然呢个都牵涉到个别嘅一个龙头嘅一啲科技股嘅一啲个别嘅一个业务上嘅一个所谓转变啦，或者系啲所谓情况。咁呢个对后市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次性影响嚟嘅。咁其他嘅方面嚟讲咧，都系用翻呢个传统嘅投资智慧嚟讲咧，其实之前嚟讲咧，的确投资者喺布局方面嚟讲，持股啊、持币啊各方面嚟睇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考虑啦。咁所以呢个买盘方面嚟讲咧，就唔系话太过积极嘅。咁但系上整体上而咧，我相信投资者嚟讲都系关注翻一个所谓市场嘅一个基本面啦。咁喺一啲所谓 AI 嘅板块嚟讲，今日其实都有一啲要整固喺度嘅。咁但系你话针对翻啲应用端嚟讲，但系模型其实就表现就比较分化，部分个股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喺度，咁所以呢方面都系值得留意嘅。
2: 咁睇翻大型科技股啦，有一定嘅分化吓，其实亦都唔会话特别弱啦，有部分嘅个股都有一定嘅走势。咁对于科技股呢种分化嘅表现啦，会唔会都释放出一啲信号，就系都会有回暖嘅趋势？
3: 我就觉得分化表现就唔系代表投资者就睇好，反而睇好啊，睇好嘅过程当中嚟讲咧。就係、是、會有一定嘅篩選性喺度，特別係之前嚟講好多科網股嚟講啦，推出佢哋嘅即係 AI 嘅啲產品啊、模型啊，咁當然啦，本身嚟睇嗰個發展嘅過程當中都係面對緊市場嘅競爭啊，同埋產品上嘅一個優勝劣敗啊，呢方面都係比較明顯嘅。咁所以變咗係當有啲所謂 AI 嘅或者啲平台類嘅股份嚟講推出相關嘅一個所謂業務嘅時候咧，或者係業務上有轉移嘅時候咧，或者係增減都好啦，咁呢個都會形成咗一個股值上嘅所謂變化啦。咁亦都係形成咗投資者嚟講咧，可能將資金係轉移嚟其他嘅龍頭股上嚟講。咁所以呢方面都見到今日嘅個龍頭嘅，即係 AI 包括埋呢個科技類股份嚟講，其實個表現分化就反映出資金係有一個所謂有咗轉強嘅一個所謂板塊上領域上嘅分佈同埋篩選性喺度嘅。
2: 咁睇翻其實同 AI 概念相關，今日咧機器人嘅個股咧亦都大多數有一定嘅上升。咁對於機器人個股係咪可以做一啲跟進咧？
3: 機器人嘅個股嚟講咧，其實就之前嚟講都可能有經歷過一個即係上升嘅浪咧，咁之後亦都係有若干嘅整固嘅。咁今日嚟講就上升翻嚟講，我相信都係因為動畫個股上嚟睇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配備上嘅需要啦。咁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都預理解就係話，因為雙節啦，咁基本上嚟講交易日嚟講咧，其實都係會顯得較為保守嘅。咁所以今日咁好，往往嚟講都會停擺一啲比較即係估值啊，或者概念上嚟講相對吸引嘅一個所謂個股上啦。咁呢個律動都係會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機械概念嚟講依然都可以值得關注。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中短線長佈局嚟講咧，都有唔同嘅一個情況，投資者都要留意翻自己流動性嘅部署嘅。
2: 咁睇翻其實大市整固嘅階段啦，金融股亦都相對有一定嘅堅挺嚇。今日嘅銀行股亦都係有一定嘅升勢。咁對於金融股方面，你點睇咧？
3: 我相信有幾個因素啦，本身嚟睇就係話外圍上嚟講咧，美國有加息嘅壓力喺度啊。咁呢個可能係對部分嘅金融類個股嚟講咧，可能有一啲嘅息差或各方面嘅收益上嚟講，可能有所提振啦。咁呢個值得留意。咁呢個某程度上嚟睇咧，都會見到喺外圍嘅一個所謂息率嘅變化之下嚟講，其實嗰個人民幣嗰個吸引力啊，其實都係相對較強嘅。咁啊，當然呢個就唔單止係利率原因，反而就係因應翻嗰個經濟啊，或者從個趨勢上嚟睇啦。咁所以人民幣計價資產當中以呢個金融計價資產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波動喺度嘅。同埋本身投資者都會預期啦，喺雙節之前嚟講，係咪有啲流動性嘅比較即係利好嘅政策有可能會出台咧，或者係一啲所謂憧憬咧，都令到相關嘅板塊嚟講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向好嘅情況喺度嘅。
2: 咁睇翻其實今年下半年啦，醫藥股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咁雖然今日嘅醫藥股有一定嘅調整嚇，咁但係從成個行業基本面嚟睇都係向好嚇，唔少嘅科技巨頭咧都係入局呢一個 AI 製藥嘅賽道當中。咁對於一啲創新藥嘅個股咧，後續有點樣嘅走勢？
3: 趁升日嚟讲啦，当然啦，本身嚟睇就此前嚟讲都有好多唔同概念啦，例如啲MRI 嘅一啲个人啊，炎症相关嘅一啲即系治疗嘅方式啊、疫苗啊，或者系相关好多唔同创新药嘅一个配套啊，配对嚟讲，即系有一定嘅积极性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即系之前嚟讲，呢、这个相关嘅板块嚟讲，或者都唔单止创新药板块，好多板块都系有一定嘅一个整固嘅情况喺度，特别系。你知有定升幅之後嚟講咧，其實部分投資者嚟講都可能喺季度之前啊，同埋本身啊相對前嚟講都有所一啲所謂套利嘅交易存在啦。咁呢個就唔代表投資者唔睇好創新藥嘅。咁始終嚟講，環球一個科技板塊領域上嚟，佢嘅創新藥或者話醫藥板塊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不可或缺嘅部分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都係之前嘅一個流動性嘅一個所謂佈局嘅情況嚟嘅。
2: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3: 后市嘅方面嚟讲咧，我相信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啦。本身嗰、那个之前啊嘅布局啊，成交量都会有所淡薄啦。呢方面，另外一方面嚟讲，都要留意翻外围嘅息率嚟讲咧，似乎都系有即系、就是、有一定嘅一个压力嘅啫。同埋本身嚟讲，一个国际关系啦，大国领袖嘅会面嚟讲，会唔会有啲更加多嘅一个信息出台咧？咁呢方面大家都系会密切关注。咁所以我对后市嚟讲咧，都有一定嘅积极性同埋一个影响嘅变化喺度嘅。
2: 嗯，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啦，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3: 好，再见。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国家开发银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九月以来投放超600亿元。
2: 其实今日自国家开发银行获悉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以投放资金608.5亿元人民币，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通则，系统优化许可标准同审批流程，强化源头准入管控，推动认证行业规范有序、优质高效发展。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2: 记者琴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险资入穗落地规模突破10,000亿元。
2: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举行的险资入月、险资流月投融资对接会上获悉，广州持续做实做深险资入穗工作。目前广州市集聚保险机构超100家，保险业总资产近9,000亿元，保费规模居全国城市前四，险资入穗落地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元。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十五的月亮为什么十七圆。
4: 两分皮八分馅包住一轮月，广式月饼非遗技艺怎样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台呢？
0: 那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六十四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点识多点。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一下吓，成日都会讲到月亮咧，究竟几时最圆呢？咁啊，经常听到嘅一种讲法就系话十五嘅月亮十六圆，咁但系今年嘅中秋节嘅月亮咧，佢系十七圆吓，最圆嘅时刻会出现喺九月二十七号嘅零时四十九分。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啦，中秋月十五嘅月亮十七圆呢种现象咧，相对系比较少见嘅。二十一世纪一百年间咧，呢种情况咧，净系出现咗十四次吓。
0: 那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它并非是一个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的这个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一种奇妙现象，藏着精妙的天文知识。
4: 咁喺探讨月亮几时圆之前呢，我哋先嚟理清两个名词嘅解释，一个就系食，一个系望。咁啊，通俗嚟讲咧，食指嘅就系月球运行到太阳同埋地球之间，月球背光面朝向地球。咁而望咧，指嘅就系地球处于太阳同埋月球之间，月球被照亮嘅一面系完全朝向地球，就系满月啦。
0: 那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就介绍说呢，农历是以月相变化为基准来制定的，农历的每月初一固定为朔日，那对应的月相呢就是新月，一个完整的朔望月，也就是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的周期，平均的时长大概是29.53天，月球沿着椭圆轨道绕地球公转，运行速度时快时慢，而月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呢，公转速度就会加快，远离地球的时候，公转的速度则会放缓。这样的一种运动特征，让望日的出现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固定。
4: 咁农历每个月嘅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都系可能会出现满月嘅。统计显示，农历十六出现得最多，其次

0: 咧就系农历十五，再跟住咧就系农历十七，最少出现嘅就系农历十四。咁啊，之所以咧满月咧大多数出现喺十六吓，就系因为从朔日到望日平均嘅间隔咧系14.76日。咁由于呢个平均时长系大于14日，咁所以朔日咧就定为农历初一。如果从初一往后去推算14日，就系农历十五。咁而14.76日嘅时间跨度咧，往往都会越过十五，顺延到农历嘅十六。咁所以望日出现喺农历十六嘅概率咧，会大过农历十五啊。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十五的月亮16圆，而像今年中秋节这样十五的月亮17圆，相对呢就比较的少见。本世纪100年间，这样的情况共出现14次。那上一次呢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赖迪辉介绍说呢，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的目视饱满程度几乎是看不出差别的。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只是一个精准的瞬间，而这种细微差异，人眼是很难分辨的。因此啊，这三晚都非常的适合赏月。小小的月相变化，背后藏着的是浩瀚宇宙的运行规律，也为寻常的月夜增添了一份兼具浪漫与严谨的天文诗意。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咁讲到中秋啦，餐台上边一定要有嘅就系月饼啦，就好似端午节离唔开粽咁样。中国人嘅情感咧，经常都系比较含蓄嘅，唔会直接讲明，而系可能会包入到食物当中，一代又一代咁样传落嚟。咁而月亮咧，大概就系先民我高头望天嘅时候最早读懂嘅嗰首诗，又亮又圆。照过千年，亦都照住人间聚散。咁啊，于是乎咧，赏月咏月就成为咗文人嘅风雅，月饼就将呢一份嘅风雅落入到寻常嘅日子当中。咁啊，秋天系收获嘅季节啦，古人常身将一年嘅收成心意同埋祝福都裹入到一张薄薄嘅饼皮入边啊。
1: 一家人分食月饼，抬头同一轮圆月，低头同一口甜蜜，取的就是人月共团圆。在广东，这份心意做的就格外的讲究。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2分皮8分馅，薄薄的一层皮里包着的是莲香蛋黄，也是包着岭南人的乡愁。一块月饼怎么就把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上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冰、孙鲁进的报道。
5: 广式月饼的皮，它的比例是2:8，就是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住整个馅料。
6: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5: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用手心把饼皮摊开，那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
7: 学徒要练多久才能完成这一步？
5: 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6: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 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参数，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

0: 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1: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双方白莲蓉月饼，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心、蒸煮、磨浆，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浆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
0: 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1: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随着这个设备的不断发展，智能化的设备的一些选用，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仿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
0: 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关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1: 这款是我们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方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一个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啊，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
2: 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咧，历经数百年嘅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为代表性技艺。一代代匠人坚守古法，深耕匠心，将无数无法量化嘅细微嘅技艺缺口，用师徒口传心授、实操演练嘅方式代代延续。
3: 这份传统美学也在现代的文化交融当中得以焕新。如何在坚守广式月饼传统的前提之下，适配大众新的需求，是非遗传承创新的核心课题。胡罗松团队如何在守正创新之间找到破题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包装和营销上，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咩等非遗的文创 IP。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跨越山海，向全球传递中式团圆浪漫与人文底蕴。在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
4: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个海外的一个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的一个商超。那从数据来看，

0: 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 广式月饼吸纳广府大地兼容务实、精益求精的人文气质，对于岭南儿女而言，它是刻在味蕾里的家乡味道；对于海外游子而言，它是跨越山海、慰藉乡愁的精神寄托，是无论身在何方都割舍不断的家国牵挂。胡罗松说，一枚月饼漂洋过海带去的何止是味道，外国人尝到的是点心，华人尝到的是中秋。
2: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融合了广府食不厌精的饮食哲学，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1: 百年前的中秋糕点，如今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符号。广式月饼历经数百年岁月洗礼，始终初心不改。传统印模里的吉祥纹路，承载着中国人对平安顺遂、团圆美满的美好期许。代代坚守的古法工序，延续着天人合一、顺时而行的东方生活智慧。如今，这项古老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姿态焕发活力，让千年中秋文脉跨越古今，香飘四海，让中华团圆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纷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在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5: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6: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7: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有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

0: 嘛，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2: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3: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的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是第一次登上世赛的舞台。
4: 那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呢？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走进5.1H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5: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世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9: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

0: 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掘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人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2: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世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3: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世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竞争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世赛选手，就能够带领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1: 从无人机系统到零售，从智慧安防到口腔修复，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金秋时节，位于宁夏河南山东麓嘅六十几万亩酿酒葡萄石果迎枝，果香四日。独特嘅风土咧，亦都赋予咗呢度嘅葡萄酒系一种别样嘅东方气质，亦都系令到世代居住于呢度嘅人们走出咗一条酒香入边嘅致富路。跟住时间我哋嚟听一种台特别采制河南山下的紫色梦想。
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四十七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采收葡萄前，他特地将一串万响鞭炮摆放成丰收的疯子形状。
3: 好个彩头，顺顺利利的。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其实也就为了这么一两天。
2: 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每株葡萄只留一条主蔓，沿着葡萄架向前延伸，主蔓上隔一段留一个小结果枝，上面缀满了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葡萄的结果基本上都在中段，就离地面也会远一点，地表温度对它的影响就少嘛。你看我们后期在种植的那些都是新型种植，是厂字型，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被公认为酿酒葡萄里的贵族，也是出了名的难伺候。这片葡萄园里的黑皮诺是2006年从原产地引种过来的，为了让他们适应贺兰山

0: 东路的水土，于小佳和团队没少下功夫。滴灌精种控水，2021年又挖掉近三分之一老藤，重整架面，改善通风透光。
1: 采收是最辛苦时候，以前是白天黑。
0: 西夏区正北堡镇浩苑村村民张彩霞就是这片葡萄园的管护人之一。春季展藤，夏季管护，秋季采收，冬季埋藤，他样样在行。
1: 早上我是4点多起床，5点去出门，6点我们去到前了嘛。
2: 4点多起床，
1: 对对对，因为
2: 5点就出门了。
1: 出门了，出门6点过来，去6点开始干了。
0: 黑皮诺果皮薄，抗病性弱，成熟期最怕连阴雨，因此每个采收季，于小佳首先在意的就是天气预报。
3: 我们家还在树上挂着，才开始采收。如果在葡萄成熟的时候能在葡萄藤上多待一些时间的话，它的风类物质都积累的会更好一些。每年采收的这个时间段确实都是在争分夺秒。你看我昨天基本上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嘛，就是也着急嘛，就害怕天气有变。你看那些烂果呀或者成熟度不高的我们就不摘了。
4: 嗯，就是
3: 啊，
4: 对，就是
3: 反正不太好的我们就不入筐了哈。
4: 嗯，就不剪它了。
3: 对，
0: 藤蔓之间20多名采摘工人手持剪刀来回穿行，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咔嚓脆响，一串串紫黑饱满的黑皮诺从藤架落入筐中，不一会儿便堆得满满当当。20多年前这里还是石头满地的戈壁滩，那时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刚刚起步，父辈们响应号召，拿出做买卖的多年积蓄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刚大学毕业的于小佳还没想到这片荒地未来会改写他的人生。
3: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一家人在做事情啊，我们一到假期啊啥的，一到采收季那就去地里了，各种活也帮忙干嘛。哎呀，一到夏天扔到葡萄园里就蚊子嘛。那个时候看那些艰辛，就想这一生我都不可能从事这个事情。
0: 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从广州赶来的葡萄酒酒标设计师林安琪是于小佳的老朋友与好搭档，近5年每逢葡萄采收季，他都来参与采收、筛选、酿造的全过程。
5: 我知道现在好像宁夏能种黑皮诺的酒庄只有那么几家，原先还挺多的，大部分都放弃了，还每年它的变化都是非常稳定，而且逐年在提升的。相对于这几年来说，今年这个葡萄的长势都非常的好。
0: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240筐4吨多的葡萄就被拉回了酒庄。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3: 黑皮诺它种植起来有困难，最怕的是降雨，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正动收集料斗、除梗机和破碎机、冷冻罐等设备早已准备妥当，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筛选、除梗等流程环环相扣。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这时于小佳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3: 总的采收量4.2吨，去年才2.6吨吧。罐里发酵，你再加上桶盛罐装，最快是4个月之后了，它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品。比起它还在地里来讲，我已经就卸掉了80%的负担了。因为你看你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
0: 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在于小佳眼中，每一瓶葡萄酒都是有生命的，呼吸吐纳，一张一弛。
3: 我们现在真正能看一瓶好的葡萄酒，最主要的还是要在田间地头的葡萄地里的管理，葡萄园的定位的标准啥的，都是决定你酒的品质。其实真的葡萄酒这个行业，我们老讲它就是一个天地人的一件事情嘛，其实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人嘛。
0: 在贺兰山东路，一年四季总会见到不同的风景。秋天的丰收

0: 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冬天的到来。等春风已过，埋在土里的葡萄藤再从冬眠里醒来，抽出新芽，长出嫩叶。
1: 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每个时段都有你的高光时刻，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我们就把它做成至少我觉得可以做到宁夏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中国顶级的佩皮诺。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电影啊，反战加美食题材嘅电影《欢迎嚟龙餐馆》啦，从上映以嚟，影片嘅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嘅咧系中国厨师徐峰为咗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喺当地咧系结识咗餐馆嘅经理马俊生，两个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咁然而战争突发，佢哋都系被迫卷入其中，一定要不得不咁样直面动荡同埋生存嘅考验。
4: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走进影片，来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5: 上班。
6: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

0: 财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1: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2: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0: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1: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3: 武魂怎么样嘛？
1: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0: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1: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爆发力，
4: 你拉肚子怎么办？
0: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1: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4: 闻嘴传去。
0: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1: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0: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1: 食材都是从当

0: 地最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1: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0: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Bye bye。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嘅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1.03亿千瓦。
3: 香港预计国庆黄金周迎来内地旅客129万人次。
4: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各国制定能源转型路线图。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嚟听报道。
5: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度发展，时代在度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无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无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无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亦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亦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切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祝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切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昨日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党支部书记胡爱国：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园、前牧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贴胎，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当前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揸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亦要揸机制保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朱娟：
5: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

0: 田两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呢几日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几月前晚稻啱栽插完，台风红霞喺当地登陆，仅仅半日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咗出去，30几万亩晚稻基本冇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一半有多的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几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亦在度持续释放增产潜力。当前新疆伊犁河谷8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8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兆坤：
2: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旱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控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到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亦丰收在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富伦：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155时期将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7: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业、戏曲业、体展业。15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8: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茂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9: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

0: 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扬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2: 记者今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2: 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400多名两岸嘉宾相聚雁栖湖，共迎佳节，共话乡情，共聚未来。北京雁栖湖畔，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热闹登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依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表演嘉宾及青年代表相聚现场，在共创、共唱、共演、共融中呈现一场温暖真挚的音乐盛会。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一家人共度中秋，共聚亲情，体现的是中国人以月为信、以亲为归的团圆情结。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诉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与会台胞表示，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广大台商台胞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希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交流，令两岸能够和平共荣。
1: 中秋假期临近，琼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记者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中秋三日假期，琼州海峡客运运输预计将运送旅客约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9月25号假期首日将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1.3万台次。
2: 在今日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斩获冠军。这个是国羽时隔12年重夺亚运会女团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海、谢瑜、鲍瑞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胡海夺得银牌，鲍瑞航获得铜牌。举重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夺得金牌，打破男子60公斤级亚运会纪录。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实现反超，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马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5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汪成锦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唐诗石夺得金牌。武术散打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家铭夺得金牌。水上项目，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国组合吴星月、桂博文夺得金牌。皮划艇静水男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由梁凤毅、丁胜开、陈伟阳、黄金伟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皮划艇静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崔常文获得银牌。
3: 新鲜资讯，权威。

0: 人次较去年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 5%。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和业界估算，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预计有1180个内地旅行团入境香港。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访港旅客预备工作，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环节能运作顺畅，为访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在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将继续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网上实名预约，以及在破边洲路段及观景台执行人流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启动，实时监察口岸现场情况，并与内地口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表示，自10月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2: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日均车流量将约达 827.7 万车次，预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根据预测，车流比较集中的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即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麻海通道，日均车流量将约达 60.7 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5.5 万车次，日均流量约 1.8 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 40.1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 13.4 万车次。
1: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将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达 5.5 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 白云边检站预测，出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4号至25号、9月30号至10月1号。入境客流高峰预计集中在9月27号至28号、10月6号至7号。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3: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州珠江游、跨境客运等水上出行开始迎来客流高峰。根据广州海事局数据研判，中秋假期珠江游旅客量将达约 5.2 万人次，国庆假期珠江游旅客将攀升至 19.5 万人次。今年中秋，珠江游继续推出广州塔联票文旅消费特色玩法，解锁多元赏月新体验。旅客徐先生：
4: 我从内蒙古来，跟家人一起来广州游玩，乘坐珠江夜游，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2: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巴、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
1: 今年中秋，国内月饼消费市场有了新风向。市场调研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反超 42.5% 的礼赠消费，超五成消费者购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日常尝鲜。中秋节前夕，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超，发现今年月饼市场风貌焕然一新，市场主流全部聚焦几十元至200元不等的平价简装款式，与此同时，轻量化、健康化的小份月饼迎来爆发。 25克至50克的独立小包装散装。

0: 多口味月饼，成为市场爆款。广州消费者张先生：
1: 这款月饼呢，它的保质期周期就特别短。那么在这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应该它的相对的配料表就比较干净啊。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月饼的系列呢，它属于低糖系列的，我觉得也是从健康的角度上来使用的话，会比较健康一点。
0: 广州消费者潘女士：
2: 我还是觉得不要太甜，就是不要太油腻吧。
0: 月饼市场的理性回归是政策规范与消费升级双向推动的结果。自2023年食品过度包装新规落地以来，月饼包装层数、包装成本被严格限定，消费者的需求亦都从以往重排场、重送礼转变为重口感、重健康、重日常食用。广州某超市负责人胡文谦：
3: 那像今年的整个散装自用小时的这个月饼的话，我们销售占比的话也同比增长了50%以上，包括今年的整个低糖的月饼的一个趋势，今年同比增长也是70%以上，就从以前的重包装的人情礼品逐渐走向像今年健康好吃可日常食用的节令的小吃。
0: 作为全国月饼消费大省，广东市场的数据极具行业代表性。中秋前夕，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月饼成交额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月饼成交额的25.4%。其中健康化消费趋势尤为突出，低糖无糖月饼销售额同比暴涨超250%。经典的蛋黄莲蓉、奶黄流心、红豆沙口味最受广东消费者青睐。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古特雷斯仲表示，必须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储能设施，来满足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6: 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速度必须与人类理解、评估、控制风险的能力同步。他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加强保障监督，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次高级别会议由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发起，旨在探讨如何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
0: 中国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与塞方警员混编组队，在塞尔维亚多地开展为期3周的联巡。这个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开展，中方警队于22日抵塞，混编后于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等地开展联巡，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安全诉求。
4: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天气都是晴天，香港30度到25度，澳门31度到27度，广州34度到25度，深圳33度到25度，珠海32度到27度，佛山34度到26度，惠州34度到25度，东莞34度到26度，中山33度到24度，江门34度到27度，肇庆34度到25度。
6: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近日在北京、上海、武汉启动。这个是广东连续第二年集全省之力，汇全省资源，以全省姿态组团葵岗，赴全国重点高校开展秋季招聘活动。咁喺旧年经验基础上，今年嘅秋招活动加码加力，向新向优，力争喺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各地区学子带嚟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新机遇。咁由深圳承办嘅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启动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喺武汉大学顺利举行啦。活动现场，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向武汉大学毕业生发出热情嘅邀约。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本忠寄予学子，希望他们带着求真的精神奔赴大湾区创新前沿。咁腾讯全球校园招聘负责人李一峰分享到新时代人才理念，优秀青年员工李露讲述通过百万英才会南粤结缘深圳的成长故事。活动同步落地九项校企合作成果，深化产学研同人才共育合作，并且聘任12名的本石博学生，发挥以才先才、以才引才的桥梁作用。咁首场的招聘会汇聚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科研院所、优质高校同埋三甲医院，呈现企优、刚多、身高、人工智能属性强的鲜明特点。招聘岗位覆盖本石博全学段，其中人工智能类全链条岗位占比达到 21.2%。 招聘会创新设立了 AI 硬科技广阔优品和 APEC 大湾区人才机遇等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和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同步推广创业孵化资源，推介近3500个创业办公卡位，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到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处长蔡如星女士，一齐去了解下深圳呢次秋季招聘活动嘅详情。蔡女士你好，深圳承办的百万英才会南粤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招聘会已经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那请问招聘单位和求职学生对本次活动的反响是怎么样的？活动取得了怎么样的成效？
6: 我们9月16日的武汉大学首场的活动，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和圆满的。从招聘这一端来看呢，我们这一次到现场参加招聘的省内的用人单位一共有296家，但其实线上线下同步在提供岗位的有300多家哈，这个是由于场地的展位数量的限制，所以我们优中选优的只带了296家到现场去。那么我们整个提供的岗位的总数呢，是有线上线下是超了3万个，现场发布的岗位呢有2.45万个。这一次武汉大学和周边高校的学生们对我们比较早就进入到学校进行相对规模较大的招聘活动还是非常的欢迎的。入场求职我们是时间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出头吧，这几个小时当中有超6000人次的毕业生带着简历入场来求职，现场确实人头攒动，非常热烈。到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也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进行了一个回访和统计，累计收到的简历数量达到了1.17万份。 现场也有很多对接洽谈，有一些初步的。

0: 留言一项达成的情况反馈回来，初步摸排大概有1800人吧，双方达成匹配的初步的就业意向了。从参加招聘的单位数量、岗位数量、入场求职的人数、简历数和初步意向数来看呢，会比我们春季招聘入校的时候的成效要更加的显著，都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我们在招聘过程当中也有巡检的小分队们，随时关注学生们的一些咨询啊、问答呀，还有包括在排队比较拥挤的地方，我们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做指引，同时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他们的一些关注点在哪儿。在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的企业发布的岗位的这个片区，排队的人数比较多。那我们此前在收集岗位的时候呢，也虽然非常侧重去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企业的用人需求，但同步也发现他们提供的岗位不再像此前一样非常聚焦顶端的AI 的一些算法科研，当然这个部分的比例依然还是在的哈，并且它的求人的需求一直都在上升。但这一次到了我们武汉整个片区的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的岗位当中，我们也比较欣喜地观察到了更多的 AI 相关领域的岗位，它更加多元，能够覆盖到的专业的学生的面也更加广了。比如说，除了传统的 AI 算法工程师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AI 产品设计师、AI 产品运营师。还有包括 AI 产品的销售师等等，那这些部分呢，他们其实对专业上面的要求就会比此前的集中在算法、集中在计算机、集中在信息科技等等这些理工类的专业来讲，它会更加广义一些。文商类的学生也可以去尝试，它毕竟有产品的设计、市场的推广，还有一些销售和后面的一些服务的维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内容出现在了跟 AI 相加的岗位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看到了更多的学生，他们对 AI 领域的企业既有好奇，此前可能会有一些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忧，但是呢，随着 AI 相关领域岗位的更加多元跟开放，也有更多的学生是有勇气，也更加积极主动的来拥抱 AI。咱们武汉大学，还有包括周边的一些高校求职的学生们，这一次我们感觉是，他们本身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虽然我们现场也有提供免费的简历打印的服务哈，但入场的学生们手上自己带着简历都是厚厚一摞的。那么由于我们这一次的宣发也比较早，就进入到了各个校园跟各大高校的招聘网站、学校的公号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连接。那么应该来入场求职的学生们，对我们是哪些行业、哪些岗位比较的清楚和了解。那到了现场之后，大多数的学生还是目的性非常强的，直奔自己心仪的企业。排队也是井然有序的哈。武汉大学这几年他们的学科转型已经提前布局，也已经有了传统的他们计算机啊、信息系统、通讯、测绘这一些的传统专业之外，新的一些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专业。还有跨学科的一些像弘毅学堂的这样的更加复合型的专业的学生，即便还没有到毕业季，也有个别是进来瞄着实习岗位来给自己找一些实践的机会的。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它旁边的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这几个板块的学生的排队是比较集中的。五大的传统的优质的一些学科匹配度更高的公共服务，这个就包括了有一些高校啊，我们的医院的院所啊，还有商贸类的，我们的金融服务和商贸业，这一次平安集团的组团来招，也是门口排满了人。
1: 我们了解到9月份深圳市先后赴湖北、北京开展招聘活动，那10月还将赴安徽招揽人才。在这里，能否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呢？
0: 我们9月份呢是集中在武汉两校，还有北京地区的8所高校。9月21到23这几天是活动比较密集的，在清华大学啊、北京交通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北京地区我们就有8所高校，比较集中的把这一次的秋季恩辰联动的户外的招聘的专场活动举办完成。此前的这个高校的对口关系，省里也做了统一的部署，当然也是结合到了深圳自己的一些产业特色。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关联度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坪山区它对口承办的这个北京的这所高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交通。那刚好我们坪山也是比亚迪的本部所在嘛，研发人才对这个交通 专业相关的领域，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电池啊等等的这样的设计。

0: 制造领域的岗位，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北京交通大学的优势专业的学科的匹配度也非常高，类似这样的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关联和强对应的关系。那么到10月21号，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场，由光明区来承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专场招聘。那这个也是前期也做了一些酝酿和匹配。那么我们光明是光明科学城，合肥呢也有合肥科学城，两地在打造科学城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比较一致，也有相互能够互补的特点吧，产业发展的特点，人才需求的特点。所以我们觉得从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方向，这样的一个由优势地区的区一级的政府来携带全省全市的优质资源上高校。做人才匹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落地的方式。
1: 好的，那根据您的观察，深圳对各地人才，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吸引力是怎么样的？主要有哪些因素吸引人才选择来深圳发展呢？
0: 去年以来的百万英才汇南月的活动走到了华东地区、北京，今年呢，我们也在华中地区都在举办。那全省来说，我们已经覆盖到了十几个省市地区，今年是上百所高校。那么在校的学生，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环境怎么样，就业创业，包括他的生活的环境，他了解的更多的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他的直观感受不太深。但是呢，深圳这座城市一直以来都是以年轻人聚集、科技含量非常高、生活也有烟火气这几个方面，对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校生来讲，还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我想这个也是深圳这样的一座年轻城市。也有非常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社会效应，对他们来讲本身就具备很大的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我们的百万英才汇南粤的系列的活动呢，一直都本着我们是连招带展，在招聘活动的现场，为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大湾区的环境、深圳的城市发展的一个前景，那我们既有一些现身说法的来深就业青年代表，他们的师兄师姐们跟他们聊，告诉他们深圳的实际的工作生活是长什么样的。那么呢，也有搭建校企合作的长校机制，让更多的深圳的优质企业跟这些重点高校的优质学科之间建立实习、实践、实训的人才公寓基地的方式。没有出校门之前的在校生，就可以通过实习、实训、实践到深圳来有深入的感悟和理解，特别是了解产业企业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将来他在择业选择往深圳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各方面的准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展示更多的是展示一个城市群的一个整体形象吧，以大湾区深圳这样的一个核心引擎的定位，那我们带出去的除了企业它代表了城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很优质的这个领域的方向之外，我们还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科技成果。广东制造、深圳制造的一些产品，让求职者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深圳的科创实力。他们能沉浸式的，比如说去观看深圳 3D 城市的 VR 的一个影片。没有来过深圳的学生们，通过5分钟的小小的 VR 的影片，能够身临其境的去看到，哦，深圳的城市是长成这样的。高楼之外也有那么多的山海连成的公园。还有呢，今年的我们的广阔行天下也是首次集成式的、系统化的，把广东的产业特色、创新活力、岭南文化，就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和广式的风味带到了学校。毕竟对大学生来讲，确实既要有理想，更加要有生活。那么最后，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是一如既往的哈。我们在每一场的招聘活动的现场都会提供青年人才预认定、15天求职住房的预登记，还有 AI 的一些智能面试、简历修改等等的暖心服务，每次在这些配套服务区域，其实都大排长龙。很多孩子在交完简历了之后，就会过来，哎，我要了解一下这个城市能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才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保障。
1: 好的，今天特别感谢蔡女士的分享，感谢。咁头先蔡女士提到啦，为嚟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系提供最长15日嘅免费住宿，咁呢个正系深圳新一轮青年人才政策嘅举措之一啊。咁另外，深圳仲规定符合条件嘅高校毕业生可以按照本科、硕士、博士嚟分档，最高可以获得3万元、5万元、10万元嘅入户补贴。咁来深求职嘅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嘅，可以申请市场租金6折嘅过渡性住房，或者系每月1000蚊嘅安居补贴等等。

0: 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近日广州作为呢次秋季招聘活动江浙沪地区嘅承办城市，协同广东其他地市于9月16号到20号在上海、南京、杭州的17所高校举办了17场的招聘活动。咁据统计，累计超过3300家次用人单位参加了江浙沪地区线上线下秋招活动，募集优质岗位超16万个次。较去年广州会同梅州、清远承办的京津冀地区 N 城联动秋招活动的岗位数增长了超过30%。咁招聘活动是延续精准匹配的核心目标，结合广东省广州市现代化产业和高校专业匹配度，将用人单位和招聘岗位精准落位到17场的校园招聘活动当中，助力用人单位岗位供给和各专业学子求职需求实现高效匹配。咁活动推出了青春飞跃邀你奔随广州拥抱青年人才五乐享政策礼遇，覆盖实习求职、就业落业、创新创业、安家落户、城市生活全周期场景，全力保障青年学子在广州成就梦想。活动还设置了广阔行天下、人才礼遇等等的特色展区，多个校园专场现场部署 AI 面试窗等 AI 求职设备，从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实战演练等多维度去帮助应聘学子提升面试实战能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表示，
3: 去年一位应聘学生讲到，机会很硬，生活很软，这就是广州魅力所在，让人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广州用心用情解决好从学校门到企业门、从落脚到扎根的艰难处境，让每一位青年人才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繁华与烟火并存，工作与生活平衡，找到归属感，收获成就感，尽享幸福感。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这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地区的首场招聘会北京大学专场上面，广东超过350家的单位齐聚一堂，提供超过 1.6 万个优质岗位。活动现场围绕生物医药及大健康、新能源及汽车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等等的方面设置了七大招聘专区，将满满的诚意送到了学子面前。在北京大学专场招聘活动举办之后，9月16号到17号作为这次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秋招活动的牵头城市，佛山联合深圳、东莞在京津冀的多所校园举办了招聘活动。跟着下来，我们连线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梁显凤女士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梁女士你好，9月16号到17号百万英才汇南粤京津冀地区的秋季招聘活动走进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7所京津冀高校，其中佛山是负责北京、河北两地的11所高校的专场招聘活动。请问这11场招聘会它整体的成效是怎样的呢？
4: 这次呢，我们佛山主要在北京和河北呢就两个地方一共是11所高校，就連續兩日咧就辦咗11場招聘會，咁啊將啲優質崗位咧同埋我哋廣東嘅即係發展機會咧同埋嶺南嘅誠意咧，即係送入咗校園。咁啊整體個招聘會效果係比較明顯嘅。咁我哋線上線下咧就一共有超過1500家嘅企事業單位報名。咁線上線下崗位咧係超7萬個嘅。入場個學生咧就超過咗1.1萬人。线上直播咧就超过24万人次，咁我哋呢几场活动咧，共收到嘅简历咧系超过25000份嘅。我哋由亦都统计咗下，初步达成意向咧就接近2500人。

0: 其中北大嗰場咧，我哋美的專場，美的嗰個集團就收咗簡歷，有差唔多一百人係進入下一輪面試嘅。咁啊，從組織上面睇咧，我哋係每個學校咧都係有重點，啊，每個學校咧有特色嘅。今次咧我哋市直咧就牽頭北大場同埋華北電力，其他咧幾所高校咧分別交咗俾我哋五個區。咁啊，各個區咧係根據佢哋自己嘅嗰個產業特色，同我哋嘅高校就一一匹配。其中咧就係七大專區精准對接 AI 崗位咧，我哋係唔低於10%嘅，而且係碩士、博士崗位比較充足。包括咧騰訊啊、美的啊、比亞迪呢啲頭部企業，包括中山大學啊，同埋廣醫嘅集團呢啲，包括我哋嘅計劃實驗室係同台招聘嘅。成個崗位咧，我哋覆蓋咗人工智能、集成電路、量子科技等等，新能源啊呢啲新興產業同埋未來產業。而且喺正校企上邊咧，我哋都以呢、這個超過11所嘅高校實現咗呢個協議簽約。咁啊，其中咧就喺北大咧，我哋都頒發咗8萬英才湖南嘅校園大使。同時咧，根據我哋佛山呢個公共就業服務嘅特色咧，推出咗預約制嘅服務，將我哋集中招聘咧，就亦都係轉化為一個常態化嘅對接通道。延長服務咧，亦都有創業服務啦、AI 就業服務啦、鐵榜領替、港貨行天下、AI 面試呢啲直播大綱等嘅比較智能化嘅就業服務。另外一個咧，即係招聘會按照我哋整體嗰個謀劃咧，係將佢扮成一個城市形象嘅展示窗口。我哋喺校園咧就引入呢個葉問詠春拳嘅表演啦、佛山醒獅啦、龍舟香雲沙呢啲互動。包括我哋嘅咖啡機嘅機器人喺學主咧喺求職之餘咧就感受我哋嶺南文化同埋佛山嘅温度。我哋感覺咧就不單止要辦好呢個招聘會，同時咧亦都將廣東呢個就業嘅良好嘅環境咧帶入校園，實實在在咁實現咗嗰啲崗位同機制同埋服務，促成年輕人才同埋佛山嘅雙向奔赴。
1: 咁呢次招聘活动系划分咗七大招聘专区，大量岗位系聚焦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咁请问咁样嘅安排，佛山主要系基于边方面嘅考虑呢？
0: 咁啊，主要系几方面考虑啦。因为我哋依家啱啱发布咗呢个七大产业啦，咁我哋首先考虑呢个人才同埋产业嘅匹配。一个咧就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啦，咁按照产业集群嘅话，我哋依家系七大类别，所以我哋同时咧就将呢个专区分为呢个七大专区。一方面咧系即系学生更加容易选择呢个按照专区嘅选择岗位。另外一个咧，我哋通过呢个专区嘅设置咧，让北大咧同埋港大嘅高校毕业生咧可以更加直观了解佛山嘅产业生态，提供呢个人岗嘅匹配。第二个咧，呢啲岗位咧就系都系我哋佛山咧培养新质生产力同埋抢占呢个新赛道、优化产业结构嘅需要。
1: 梁女士，咁根据你嘅观察，各地人才选择嚟到佛山发展，最睇重嘅系佛山边方面嘅优势呢？
0: 主要系三方面啦，即系比如产业方面啊，我哋产业根基系比较雄厚嘅，佛山系制造业大市，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噶啦。佢不单止有呢个规上工业超10万家，而且系有10个千亿嘅产业集群。第二个咧就区域优势啦，坐1小时就都可以到达大湾区嘅嗰个主要城市啦，生活成本咧系比较低嘅，同时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去链接大湾区核心城市嘅创新资源。第三系我哋嘅诚意十足啊！上半年咧，我哋亦都通过8萬英才会南粤春季系列活动咧，就组织咗超1000家，即系都释放咗26000个岗位。今年咧，我哋就全市已经引进咧各类青年人才9.25万啦。我哋都希望咧，会通过我哋更多嘅岗位同埋呢啲诚意咧，实实在在嘅扶持，向各方英才展示我哋制造业名城嘅呢个发展机遇同埋城市温度。
1: 咁喺吸引人才嚟到佛山之后，佛山又有边方面嘅举措去留住人才呢？
0: 我哋有呢个诚意十足嘅政策啦，有温暖嘅服务啦。咁嚟咗之后咧，我哋首先，佛山有句话就系，来了就是佛山人啦。 咁我哋会着力喺事业发展。

0: 咧生活服务同埋城市氛围方面做好呢个留才文章嘅。一方面咧，事业发展我哋系俾平台俾支持，等人才咧系有呢个发展嘅空间。全市咧依家就系有13间呢个佛山人才港作为我哋招才引智、创业孵化嘅核心阵地嘅，包括咧就我哋佛山建有桂华实验室啦、仙湖实验室呢啲高能级科研平台喺呢个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咧，系全链条呢个子业扶持嘅，亦都有10亿规模嘅人才科创基金喺呢个方面，同时咧就亦都出台咗呢个人才引领产业高质发展嘅实施意见，真正咧就可以等人才嚟到之后咧，可以有呢个发展嘅平台。第二咧就系生活服务，我哋系小事不小办，白关怀不打烊。喺呢个医疗文旅方面，同埋日常消费入手咧，等人才感受到家嘅温暖。包括咧我哋有人才嘅专属健康体检啦，仲有我哋1+5嘅高层次人才服务专区。包括全市有超過260人嘅專員服務隊伍啦，有我哋佛山人才馬等呢啲可以啲服務，咁人才可以享受餐飲購物、文旅出行等各類優惠，而且咧就第一次到佛山嘅畢業生咧可以有免費遊覽我哋祖廟啊、西樵山等呢啲景區嘅。第三咧就係城市氛圍啦，就以城之名嚟敬人才，增強呢個歸屬感。包括咧，馬上就9月27號啦，我哋佛山每年都會舉辦呢個佛山市人才日系列活動，以城市之名咧致敬人才。同時咧有啲名校名企名師大講堂，邀請行業大咖同人才交流。馬上咧亦都係我哋嘅人才日啦，就歡迎我哋各類人才嚟到佛山，喺呢個實地當中體驗我哋佛山製造轉型升級嘅鮮活實踐同埋創業創新嘅生態，增強留佛發展嘅信心同埋意義。
1: 梁女士，我哋头先倾咗唔少招聘活动同埋高考毕业生就业嘅内容啦。咁如果从创业嘅角度嚟睇，佛山推出咗边方面嘅举措去吸引各地嘅创业人才呢？
0: 我哋一直咧就佛山市咧就系全方位构建呢个全链赋能嘅就业创业生态。一方面咧，我哋落实呢个广东嘅三多三优嘅全方位全链条嘅青年扶持政策，聚焦青年嘅创业痛点，喺资金扶持、场地供给同埋融资赋能配套服务多个维度发力。第一个咧就系创业启动嘅补贴多。首先咧，自主创业嘅青年会有1万元一次性嘅创业资助。最高可以去到3万嘅創業帶動就業補貼，包括我哋3年嘅場地租金補貼等呢啲，同時咧亦都係推出咗呢個配套嘅免費創業培訓，全方位咧提降低咧青年創業嘅成本嘅，即係我哋依家講嘅創業門飛啊，即係會從佢開始創業，一路到佢孵化落地，我都有全方位嗰個叫做創業門飛計劃嘅。第二咧就係創業孵化基地，我哋資源比較多。我哋市入边有2个市级同埋省级嘅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目前嘅话，我哋依家系全市有49间嘅人社部门认定嘅创业孵化基地。我哋今年亦都统计过，同科技部门一齐咧，我哋系有4900几个呢个创业卡位嘅，构建咗资源加市场加智库全链条嘅一站式孵化服务体系，基本上系可以叫做拎包人入住噶啦，最长咧可以3年免租。第三個咧，就喺呢個融資方面，我哋融資方面咧，就係嗰個支持額度好足嘅。我哋一方面要落實好呢個普惠性創業擔保貸款政策啦，作個人最高可以獲貸60万，小微企業咧最高可以500万。呢個都係享受貼息嘅，按照我哋全省嘅統一規定，可以享受50%財政貼息咧，最低利率係可以低到2.9%。我哋咧今年亦都將呢個融資嘅優化服務咧，就擴大到13間銀行，基本上咧就喺你創業嘅周邊都可以享受到我哋正銀擔嘅服務新模式，大大咁壓縮咗嗰個貸款時間嘅。
1: 好嘅，多谢梁女士嘅分享。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行入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上集。
0: 有声有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1: 我仲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呢？身边的展品突然之间活了过来，同你话你嘅班味好重啊！咁呢个咧唔系奇幻特效，而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初型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而总台记者郑允在展馆就遇上了可以讲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9: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10: 怎么还会动啊？
11: 你班味好重啊！
10: 你班味都好重啊！
11: 一样啊！
3: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样来的呢？来听策展人黄鹏的介绍。
12: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

0: 还是非常喜欢的，好中意佢啊！
1: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这个展览不单止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低了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住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引子，我们继续跟随着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地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譬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等，以几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入面。其中很多经典的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跟着下来走入其中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05洞窟。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

0: 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失传工艺，仲创造性感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当中。我哋跟住落嚟行入172复原洞窟，一起去感受一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2: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2: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它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它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2: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2: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2: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2: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2: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2: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2: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的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像，沉浸式去体验洞窟画像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和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像，

0: 好比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1: 太
0: 这一刻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字帖，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分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因应敦煌石分艺术大展，令到观众无需远赴西北，就可以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海欣。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了头发以此名字祈求落雨，留下了成汤讨雨的典故。
0: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就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来是空心桑树里面执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讲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面，蚕桑和丝柏有着特殊的地位。
1: 那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仅供皇族享用的奢华，还是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上集。
2: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叶尔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30多年后。2019年底至2020年初，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叶尔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4: 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2: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2: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疗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

0: 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纺织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美联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2: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燎剂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0: 研究团队利用美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塞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4: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编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4: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编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如纱，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2号祭祀坑的头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编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

0: 年六月，在七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神兽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3: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织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素织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5: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单止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和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自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经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0: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0: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听日就系中秋佳节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将会喺中秋之夜同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嘅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嘅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嘅东方美学意境。
3: 淮南呢座被淮河滋养嘅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嘅现代气象，亦流淌住绵延不绝嘅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寺嘅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凤堂的水文镌刻住坐上治水的足迹，昭江湖的荷香和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住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2: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浪漫温柔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愿景，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3: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的秋晚亮点和创新之处。
4: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5: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月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月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4: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5: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竞争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4: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5: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 和中

0: 球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青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智谱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1: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春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就好像水中的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总设计黄森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讲到，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里面进行的，在视觉表达上亦会有新的突破。
2: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3: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啊，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啊。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2: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4: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就说，他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的紧张有感动。
2: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5: 对，
2: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5: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2: 感动在哪儿呢？
5: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2: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5: 哦，对对对，
2: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5: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3-4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2: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5: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0: 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是
1: 嗯，没
0: 吧？
1: 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0: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0: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呢、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啊？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阖家团圆。他
1: 一
0: 都
1: 种美好
0: 他
1: 的寓
0: 对他
1: 意。
0: 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谢楠芝、叶淑柔嘅饰演者演员李思彤、黄晓慧，亦将会喺总台秋晚当中温暖团圆。佢哋会同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咁呢两位女仔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乜嘢特别嘅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住点样特别嘅理解呢？我哋嚟听下佢哋嘅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1: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一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4: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5: 国乐艺术家方锦郎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喺家乡安徽嘅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同大提琴进行合奏。
6: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

0: 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日中秋节当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将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1: 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5: 嗱，今日嘅探世界咧，梗系要同你聚焦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呢个中秋假期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推介一下吓，跟着 Fion 回家乡，
6: 冇错啦，有私心噶呢期节目，因为咧逢过节啦，我基本上都会翻去家乡啊，同家人一齐过啦。咁其实江门啦，喺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假期期间啦，都有好丰富嘅节目啊！今日会详细同大家推介下近百场嘅文旅体活动噶。而今日啦，亦都会有嚟自大咖倾嘅推介。有冇谂过咧？赏月咧可以坐住只船喺海上去赏明月咧？
5: 哇！咁啊，一定好正啦！你会见到个海平面系咪？同埋海上面咧，即系月亮嘅倒影。哇，几正咧！但系而家咯，我哋仲想话啊，有一个咁有氛围感嘅咁嘅出片体验啦，由边度出发好咧？咁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蛇口。
6: 冇错啦，咁啊，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讲啦，除咗话好大只嘅嗰啲邮轮之外咧，平日仲可以参加一啲海上嘅、水上嘅休闲游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嘅。咁喺中秋同埋国庆双节期间咯，其实有一啲订制嘅主题航班啊，唔单止可以上到月啊，仲可以咧同呢个广珠澳大桥啦同框啊！喺国庆嘅时候咧，真系相当之有气氛噶。具体可以解锁边啲嘅体验咧？我哋今日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详细分享噶。
5: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就即将到嚟啦。港珠澳大桥咧亦都即将迎嚟出入境嘅车流高峰。根据相关嘅政策，2026年国庆节假期，港珠澳大桥咧将会免收七座及以下包含驾驶人座位嘅小型客车嘅通行费噶。咁具体嘅免费时段咧系2026年嘅10月1号零点到10月7号嘅24点。符合条件嘅小型客车经电子自动收费车道，亦即系 ETC， 又或者啦，系人工收费车道都可以免费通行嘅。
6: 啱先有认真听嘅话咧，就听到系10月1号到10月7号啊，
5: 系
6: 国庆节期间嘅。咁大家注意啦，中秋节期间有冇免费咧？唔免费噶吓。
5: 冇错啦，这个亦都系啦，即系同全国嘅呢一个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咧系一致噶吓。咁啊睇翻啦，咁啊中秋节咧亦都有唔少嘅车辆啦，就真系要吓团聚啦。咁喺港珠澳大桥咯，亦都唔想咧同啲三宝人一齐喺桥上团聚吓。咁啊点样可以错峰咧？咁要留意翻啦。咁啊入境。高峰方面咧，会喺9月25号星期五嘅夜晚6点到夜晚9点，以及咧9月26号星期六嘅凌晨0点30分到凌晨1点30分，以及咧朝早嘅9点钟到晏昼3点钟，同埋咧9月27号星期日嘅朝早9点到晏昼3点嘅。
6: 睇到呢个入境高峰当中有临时嘅时分啊，可能大家咧即系喺某个地方庆祝完啦，或者系即系赶。住呢个时间要过境吓，再去团圆咁样嘅。
5: 冇错。
6: 咁而呢个出境嘅高峰咧，就喺9月26号星期日嘅晚上9点至到11点。9月27号即是星期日咧，这个高峰时期就喺下昼嘅3点至到零时嘅12点啊。
5: 冇错啦。咁另外咧，国庆节方面啊，入境嘅高峰咧会喺10月1号、2号、3号同4号出现嘅，分别系1号朝早9点到晏昼3点， 2号嘅夜晚六点到夜晚九点，三号嘅0点30分到凌晨1点30分，以及朝早九点到晏昼三点，以及咧系四号嘅朝早10点到晏昼2点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特别系三号啦，因为又搭正一个星期六啦，咁同埋。

0: 这个港澳方面的公众假期和内地公众假期是有差异，所以大家在这个出境高峰和入境高峰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和不同的假期坐一坐风就比较容易获得一个更好的通行体验。
1: 是的，没错，这个大数据给到我们的一个指引真的很详细。看回出境方面，10月3号星期六晚上9点至到11点，以及是10月4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至零时12点同样是出境的高峰。大家在接近珠澳口岸人工岛的时候就要留意电子情报板，会有一个提示的，按提示通行就得了。如果见到有口岸拥堵、前方交通管控这样的提示，就需要提前去减速，并且是严格按照车道的指示标识去通行。如果有一个提示写着出口拥堵、小车靠左、大车靠右，就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去揀啱对应的车道，千祈不要穿插和抢行。
0: 如果大家想留在自己所在的城市，这个中秋国庆一样很多节目的，特别是广州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一年一度的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今年呢，其实由明天开始，9月25号开始就会连续亮灯13日的，会打造一场集传统韵味和时代活力于一体的彩灯盛宴，展现回广州属于千年商都的开放包容和气象万千的城市气质，也都呈现回老城市新活力的独特魅力的。究竟有哪些重头戏呢？
1: 看到呢，全市的公园景区都有四大的重头戏，譬如莲花山有第11届的金秋瑞莲展，日期从10月1号至到12月30日号，有600多种珍稀的瑞莲会在秋天怒放。而去到国庆节期间，还有南北狮的献艺，在莲花池畔可以看看醒狮舞动。
0: 珠江公园方面还有第7届的草地音乐节，中秋专场就会在今晚，国庆专场就会在10月4号，用一些多元化的音乐形式来到呈现传统和现代交织的视觉盛宴，并且会穿插诗词朗诵、外国主题互动样，去到迎合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主题，营造翻热烈喜庆的氛围嘅，
1: 冇错啦。而呢个秋高气爽嘅位置咧，真系好啱去登高啊！大家可以留意翻第7届嘅帽峰山红叶季，咁会喺期间啦盛大开幕噶。市民游客咧可以参与步道集章啦，亦都可以体验森林疗愈、踏秋康养吓，有好多嘅体验可以带俾大家噶。
0: 咁另外咯，我中意行街嘅朋友咧都留意啦，可以多啲去白鹅潭啦。咁因为咧广州首座嘅白鹅潭万象城就会在9月30号正式亮相啦。咁开业咧就会集结超过300个品牌，而且咧系大批嘅广州首店啊，即系之前咧广州未见过嘅铺头都可以见到。咁因为咧对面就系大湾区艺术中心啦，所以亦都可以咧呢个珠江两岸嘅夜景一齐联动啊，会有新嘅老城区玩乐动线嘅。而同样喺芳村咯，即系感受到呢个商战嘅魅力啦。咁即系万象城就30号开张啦，咁太古里就话我28号我就启幕啦。
1: 系哇，要搵多啲客嚟我度啊吓，咁大家就要做多啲活动啦，最紧要多啲优惠政策嘅。
0: 冇错吓，咁太古里方面咯，就潮流艺术同消费多元嘅体验啦，系街区式嘅建筑，亦都同百年嘅古榕同埋仓储建筑啦交汇交织嘅，咁亦都成为咗一个新嘅文旅去处啊吓。而另外咯，喺天河方面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奥体中心吓，奥体中心南侧嘅广州音乐公园啦，而家咧真系个星期啊吓，即系365日，好似话日日咧都有 show 睇，可以买门票入去咧睇演出噶噃。
1: 哇，真系呢个假期啦，选择好多啊，要提前咧安排定啦。咁另外咧，咪讲到呢个音乐方面嘅活动啦，喺假期期间啦，广州咧亦都基本上日日都有一啲音乐会、一啲表演系登场噶，一共会有5000人以上嘅大型演出13场次咁多啊吓。咁包括有咧2026广州超级草莓音乐节会连续3日在南沙音乐秀场是震撼开场的，有很多的实力唱将会来到南沙和大家带来一场盛大的户外的音乐狂欢。另外亦都有星幻奇境巅峰之夜超级音乐盛典，有汉斯季默传奇音乐会等等啊，当中亦都可以听到不少的经典的作品的。如果你喜欢行入剧院入面音乐厅，听一下一些音乐会，亦都有很多的选择。 擇啊，可以推薦。

0: 你去到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或者系海珠大戏院等等，有多部嘅精品剧目会系轮番上演噶。
1: 咁啊，各种唔同嘅喜好都可以满足到你啊吓。咁啊，以上咧就我哋今日第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啦。休息翻嚟，再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看世界，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啊吓，嗱，因为咧内地嘅国庆黄金周啦就持续成七日嘅时间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内地朋友啦会选择去香港玩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嘅时候话，特区政府咧正喺度大量做紧准备嘅工作，包括咧跨部门统筹、加强信息发布等等，亦都会咧严打旅行团强迫购物嘅行为，确保旅客啦喺香港有好嘅体验啊！
0: 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啊！咁睇翻早前啦，特区政府文体旅局亦都系召开咗跨部门统筹会议，统筹业界同埋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嘅各项预备工作噶，尤其是系针对翻口岸嘅情况。咁李家超亦都话啦，喺黄金周期间，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咧，亦都会启动，大家如果遇到咩紧急嘅情况咧，都可以系求助嘅。咁啊，政府方面咧，亦都会加强翻信息嘅发放啦，包括天气、活动嘅信息同埋各大口岸嘅实时情况嘅。咁啊，提醒大家啦，香港方面咧，受欢迎嘅热点嘅景点咧好多啊，包括有海洋公园啊、迪士尼乐园啊、故宫文化博物馆啊，或者系昂坪360等等啦。咁具体开放嘅时间系咪延长？轮候嘅时间、港铁运营嘅时间有冇变化等等咧？大家都需要通过官方嘅平台去掌握最新嘅发布啦。
1: 咁而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啦，我哋之前探世界 topic 啦，都专登下同大家提过嘅，就系香港西贡嘅万宜水库吓，东坝嘅破边洲，而家咧每逢长假期咧都大排长龙，太多人去打卡啦。所以咧今年吓，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咧就实行紧呢一个预约制，试行当中嘅，咁啊包括咧国庆假期七日都需要预约。咁啊李家超方面咧亦都表示，预约制啦初步运作系畅顺嘅，咁啊预料嚟紧黄金周期间人会更加多，所以特区政府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维持现场的秩序，并且会在现场协助游客。
0: 关注完香港方面的情况，看看澳门，我们的同学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去到不同城市去研学。我讲回在澳门出世的熊猫叫做健健康康，就预计今年11月份都要有研学之旅，要去成都开展学习成长之旅。咁目前咧养护团队咧喺度筹备紧一系列嘅工作，希望可以帮佢哋安排到适应性训练啊，确保旅程顺利嘅。连熊猫都咁卷啊吓，我哋又点可以落后咧？
1: 系熊猫都要翻乡下啦，咁样
0: 探猫探亲啊，
1: 探亲啊，
0: 系
1: 就要topic 要跟阿 Fiona 翻乡下嘅。先讲下啦，呢一个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方面就话咧，现年已经10岁嘅健健同康康啦， 是第一对在澳门出世的大熊猫来的。咁随着他们已经成年啦，所以经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健健同康康将会启程去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展开。

0: 下一阶段嘅成长旅程啦，包括咧要学习啦一啲环境适应嘅技能啦，体验更为丰富嘅自然栖息环境啦，咁促进佢哋嘅身心全面发展嘅。
1: 嗯，咁啊，预祝佢哋一切顺利啦，科科攞 A 啊吓，唔好肥佬啊吓，
0: 系可能会肥咗嘅，
1: 会食多咗啊。嗯，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房车旅游啦。咁啊，近日啦，国务院办公厅系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十个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嘅若干措施噶，咁当中就提到咧，要着力打通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嘅消费岛点，释放房车嘅消费潜力，更好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嘅美好生活需求噶。
0: 嗯，咁啊，若干措施就提出啦，提升房车供给质量，优化房车登记、报废同驾驶人培训考试管理，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加强房车营地建设，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完善房车租赁服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一共有九条的政策举措，覆盖房车消费的全链条。
1: 睇翻啦，喺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同管理服务方面，若干措施亦都系提出啦，要引导有条件嘅地区整合文化同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特色房车旅游线路，亦都鼓励旅游企业整合房车销售、租赁、旅游出行等等嘅资源，推出订制化嘅旅游产品，培育壮大房车消费市场噶。另外，亦都要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沿途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统筹考虑翻房车嘅停靠需求，亦都要啦规范翻房车露营行为，整治违规使用明火、违规停放、乱搭设施、私接水电、乱掉垃圾、损坏公共设施同埋陆地等嘅现象，系倡导无痕露营。咁我见到咧呢一份嘅措施发布之后咧，下边有好多嘅朋友咧系留言啊，都喺度鼓掌话：哇，欢迎欢迎啊！即系其实自己咧都好想去试下房车旅游呢种方式噶，但系觉得现时啦喺产品嘅供给啊或者系管理服务方面啦，好似仲有唔少需要改善嘅地方啊吓，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即系喺方方面面都做得更加之完善之后咧，自己未必净系租咯，可能都有兴趣想买翻台房车添。
0: 系啊，不过都奉劝大家啊吓，先买好一个属于自己嘅呢个停车位先吓，同埋要留意一下咧，即系自己嘅停车场咧有冇限高啊，
1: 因为房车够阔够唔够高，
0: 冇错啦。咁啊，大家要做好相关嘅呢个准备啦。咁啊，咪先啲房车营地做咩啊咁难开业咧？咁因为其实真系对空间嘅要求或者一啲整地嘅要求系比较高一啲嘅吓。咁啊，大家唔好冲动消费啊，先了解清楚啊先。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翻嚟咧会有大咖倾。
1: 今日咧要带大家啦，从蛇口搭船出发啊，了解下中秋同埋国庆嘅湾区海上游嘅各种攻略。我哋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讲啦，大家可以去嗰度搭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邮轮啦。佢系我哋大湾区嘅海上嘅交通枢纽嚟噶。当然啊，喺呢度出发咧，亦都可以玩好多海上观光嘅一啲客轮嘅服务啊吓。咁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咧，其实可以去感受一啲主题航班噶。咁啊，当中咧可以睇下日落啦吓，尤其是咧中秋可以赏下月啦，而去到呢个国庆节期间啦，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国之重器，我哋嘅港珠澳大桥啦，去同框啊吓！呢趟旅程咧非常之丰富，究竟点样玩咧？稍后咧，我哋会请嚟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啊！

0: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中秋節就嚟到啦，唔知道大家安排咗點樣嘅過節活動呢？有冇諗過可以喺海上去賞月呢？我哋今日要同大家推荐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所推出嘅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嘅一啲主题航班啊，当中咧串连咗有落日、蓝调同埋月星三重嘅绝美嘅光影，喺一趟嘅航程当中咧就可以包揽咗日头同埋夜晚啦双重嘅景色，唔单止咧可以解锁唔一样嘅过节嘅方式啊，亦都非常之出片噶。具体有边啲嘅体验呢？我哋今日会连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海丹女士，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您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好的，我们继续聊一下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我们能有什么样特别的体验。这个长假马上要到了，
4: 我们迫不及待要分享一下了，就是本年度的第二个非常让人期待的这个长假。那其实我们这种海上产品也好，我们的这个叫文旅产品吧，那在这个大节的时候那确实是非常热门的。但是呢其实我还是要隆重推荐，为什么？因为我们跟这个大的景区不一样，我们在怎么样，我们这个比如说湾区游轮，然后呢300人，然后在甲板上，那还是可以非常自在的去赏景的，上海上的景的。我觉得就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就是不拥挤，然后要看景的，要去啊去帮味儿的人来讲，还是一个特别好的推荐。那就是说呢，我们在中秋的时候会推我们的这个海上生明月的航班，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也重点

0: 推荐一下，就是那在海上真正的去赏月，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航拍上面会有一些跟中秋传统文化呀有关的一些互动的演绎跟节目，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度假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而且呢，我们国庆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年航线在港珠澳大桥这个线上面，我每次都是非常泪目，是在哪里？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世纪工程上穿越，从船的这个角度穿越，在这个穿越过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是会有一种敬畏感的啊。然后呢，我们到时候我们现场的歌手，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小国旗。然后这是我们国庆节期间一个非常非常就传播非常广的一个场景，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致敬我们的祖国，然后来去在这个海上独特的视角去感受到我们这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个蓬勃啊，然后这个壮丽。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母港十周年了，我拿点什么礼物给大家呢？那就是我们推出了我们这个回馈礼的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的优惠券，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招商收购邮轮母港的这个公众号上面时不时的去抢抢券，因为这个券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对，
1: 刚才听了之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节了。首先说到中秋当晚的可以在海上赏月的这个安排，我觉得真的非常限定。刚才您说就是有300个位置是吗？我觉得这个得抢吧，因为
0: 所以要早点订。因为还有个好消息，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券呢，就优惠券，其实我们当时有没有限制说不能使用在中秋国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非常想来海上场景去体验的我们的游客市民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就是我也在朋友圈在发说提醒你们哦，你们抢好券以后赶紧找点时间去把这个位置，把我这个行次先在公众号上去订完，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分分钟到时候你再越临近的话越抢不到。那这个攻略我是一直在分享的。另外的话还有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其实为了深圳，为了这个迎接 APEC， 其实我们在这个母港周边包括太子湾蛇口的片区呢，我们会有一个灯光亮化工程，也就是说你同时在海上声明月看这个场景之外，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夜景，那我们夜色也是非常美的，有灯光啊，有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周边的商圈啊，像 K11 啊，像 Villa 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非遗的赏灯啊等等的这些海上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附近新开了一个太子湾的运动中心啊，包括我们这个周边还有太子湾的这个滨海栈道呢也可以骑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可以好玩好呆的好发呆的地方，那它可以就是在这里玩上一天都没问题。
1: 听完安利之后，我觉得如果单纯是去赏月还是有点浪费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在当天还得要安排一个重要的仪式，比方说是不是有朋友想要求婚呢，或者想要庆祝一下周年纪念呢之类的，我觉得
0: 是的
1: 那么浪漫的时刻，那么限定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优惠券的叠加哈，我觉得这300个名额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刚才也提到感觉到泪目的一幕，其实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非常适合我们国庆节的时候去体验，就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大国工程港珠澳大桥去进行一个同框穿越。
0: 没错
1: 、我觉得
0: 对，
1: 无论是自己体验还是说带着孩子就是亲子教育都是非常有意义
0: 的。是的其实我刚才还有说我们多元业态里面其实还有个很关键的就是海洋研学，因为我们是深圳市的这个海洋研学基地，所以呢其实我们针对于这种孩子们，那么我们不光是有这个亲子航次啊，叫海上亲子乐园的航次，那这里面我们会给我们这个亲子家庭这个不费爹妈的遛娃，然后来一个就是我们主题沉浸式的剧情式的这种演绎加上闯关的这么一个主题航班吧啊，所以呢就是孩子们上了船之后就有我们这种 NPC 啊，带领去做闯关，然后去做一些研学等等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总之呢，就是在这，比如说我们刚刚大条线三个小时哈，那这三个小时航当中呢，就是孩子可以玩孩子喜欢的，大人可以去感受这个震撼的这个我们港澳大桥的这个穿桥的瞬间，同时呢，还可以享受我们这个船上的这个魔术表演。就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航程。

0: 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嗯。
0: 那除了亲子航次之外，那我们可能会还在后续的航次里面增加一些，比如我就剧透了啊，比如说我们非遗的航次，比如说我们会推出我们的这个鹰歌舞的啊，这个非遗航次等等这些特色的，就具有我们在地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啊，在我们的船上，嗯。
2: 嗯，所以不单单眼睛可以收获很多的美景，其实是一个沉浸式的多环节的一个体验。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很多市民游客在我们这个新媒体上分享，就是说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船上的魔术表演。所以刚才说到亲子航次，其实我们还有新增一个，主题就是叫幻海魔法学院。小朋友们上了船以后，就变身了我们这个魔术师啊，也
2: 嗯。
0: 是跟随我们这个 NPC 来去打卡闯关，然后也还可以在里面沉浸式的去出演一个角色，然后爸爸妈妈当然也可以去参与到一起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在这个船上做一个高沉浸式的亲子互动，对。
2: 嗯，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然后这个季节天气也是非常的宜人哈，在海上去感受不一样的国庆节和中秋节真的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刚才搜了一下，我们还有首个户外海上结婚证颁发点，是吗？是有
0: 对
2: 这个，
0: 对对，是
2: 所
0: 的，
2: 以
0: 这
2: 那
0: 个
2: 个
0: 我
2: 中
0: 们是
2: 秋
0: 跟
2: 当
0: 南山
2: 天。
0: 区民政局一起来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系列叫爱在湾区，爱在湾区呢，它里面就有这种把不同的从情侣恋爱到求婚，然后再到周年纪念啊这种场景都可以在船上去完成，而且我们有相应的产品来做配套，比如说
2: 嗯，
0: 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海上颁证，那这个确实是更有特色的，那在这个我们叫海誓山盟哈，在这种一个甲板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深圳本身就是一个滨海城市，是山海连城，所以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对年轻人来讲还是非常有纪念日的，非常有仪式感的啊，
2: 嗯。
0: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另外，其实我们周年庆或者是我们情侣的话呢，在船上我们还有一些对应的，比如说一些套餐啊，就是情侣套餐呐，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着美食吹着海风然后来这个我们再做一些有些小布置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当然啊，就9月份以后就开始到我们这个结婚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叫婚
2: 旺
0: 礼的这
2: 季，
0: 个订购的旺季。
2: 嗯。
0: 那所以我们海上婚礼这块儿其实也是可以，我们现在研发了个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小型婚宴，就是可能50人以内。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就是我不要大排场的做，那可能我在船上会有一个小空间给到我们这些喜欢安安静静的，可能亲朋好友50人以内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就是，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啊，也可以欢迎给我们来咨询。
2: 嗯，真的是打开了大家的思路，也欢迎大家呢 可
0: 就
2: 以，
0: 当成我们这个湾区游轮，它就是一个海上的这个会客厅，然后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多元空间。其实很多，包括我们很多企业呀，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品牌发布等等，也是把我们搬到了船上啊，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场景吧，我认为。
2: 嗯，感觉呢，整个链条都已经安排上了哈，甜甜蜜蜜的甜蜜事业。然后最后也提醒一下，因为从我们的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呢，也可以有非常多的这个跨境水上交通的选择。我相信，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也有不少来自港澳的朋友，他们会往返于港澳和内地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体验的时间。那这方面有没有完善相关的一些服务呢？
0: 我们这边的话，一个是就是我们服务上面配套的话，我们会增加志愿者的专岗，然后另外呢，多语种还有支付功能等等这些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改造了我们这个游客中心，深圳文旅的游客中心呢，在我们母港也设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非常美的一个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里面的话，大家可以去拿到一些最 ins 的这个攻略，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服务咨询等等这些都可以。包括我还在说一个就是比较便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呢在母港这边还有一个签注机，港澳通行证的签注机，就如果
2: 哦，
0: 说咱们这边对去到港澳坐船，我签注。 千兔好像还人家过期了或者已经过期了，那就可以在我们这儿计半计走。我们是有一个这个

0: 清除机的。
1: 说走就走的旅程就从这里出发了。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的品牌总监谢丹女士给我们带来详细的分享。今日唔该晒啦，丹总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关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相关嘅活动啊。咁我哋亦都共同期待喺跟住落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有点样精彩嘅体验啦。感谢丹总，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面，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时间，来到一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今天会和大家推介

0: 下中秋同国庆两个节日啦，就搭到咁近啦，有啲咩地方可以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嘅咧？
1: 嗯
0: ，Beyond 就话吓、啊，不妨去下江门啦。
1: 系啊，唔单止话双倍假期、双倍快乐，我有三倍快乐啊，因为可以翻屋企探亲。
0: 系啊，团圆嘅快乐。
1: 冇错啦，咁其实咧，江门全城咧有好多个景区啦，都趁住假期啦，将好多嘅好嘢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啊！有过百场嘅文旅体嘅活动啦，大家可以咧将你嘅假期每一日都排到好满噶，当中咧仲有福利系层层加码吓，只要大家咧系识得通过各大嘅平台去领券啦，就可以悭翻唔少噶。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咧整理咗呢一份攻略，大家跟住我哋嘅推荐咧，相信亦都可以揾到唔少好玩嘅地方嘅。首先我哋讲讲景区方面啦吓，咁其实江门嘅景区真系好多，好多人去到江门可能首先就谂，去感受下好似骑楼风情啦吓，即系好多电影当中出现嘅场景啦，咁、一秒穿越百年时光啦，咁其实喺江门咧有唔少嘅一啲景区啦，喺节日期间啦，都同大家打造咗有一啲沉浸式街区嘅活动嘅，咁譬如咧睇翻赤磡度假区啊，呢个因为我去过，所以我觉得会俾到大家比较中肯嘅一个推荐。当然我有啲担心国庆同埋中秋咧人会太多，
0: 我都去过啊，我好惊啊，
1: 嗰个体验感唔知道会唔会有所影响，但系你会感受到嗰种热闹咯。
0: 热闹嘅氛围系好嘅，同埋咧而家因为里边咧嗰个商业嘅氛围咧越嚟越浓啦。我自己去过两次啦，即系第一次去嘅时候就可能啱啱开冇几耐咧，都仲会觉得哎呀，如果啲街区咧多几间铺头更加有风情啦。到我第二次再去嘅时候，满街
1: 我系要排队好耐都未等到位食饭，
0: 系啊。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系要去咧，建议大家可以错下风，你朝早个早餐食晏啲，咁你个 lunch 咧就可以安排响 high tea 嘅时间咁样，咁你就可以悭翻多啲时间去睇表演。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佢最吸引我嘅就系有唔同嘅一啲故事啦，会系摆上舞台啦。有啲表演咧，你唔单止系观众啊，佢会同你一齐对戏添啊。
0: 同埋而家好多 NPC 佢哋系周街行
1: 嘅。啊，冇错 ，NPC 亦都系我哋即系觉得好好玩嘅，佢会突然间喺街区度出现啦，一排过啊，咁啊嗰啲观众咧就会围住佢哋团团转，因为我哋手上有钞票有筹码，
0: 可以换嘢。
1: 冇错啦，如果你赚到呢啲筹码嘅话咧，你就可以换奖品啦。如果你答完问题之后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影相啊。所以喺呢个中秋国庆期间啦，大家咧可以去到呢个赤磡度假区啦，亦都去感受下咁热闹嘅气氛噶。除咗有精彩嘅巡游咧，夜晚仲会有虚街嘅 City Walk 啊，吓，而且系从十月一号开始咧，连续15日嘅，唔单止系到10月7号。咁另外亦都有国际嘉年华市集啊，除咗可以感受到 local 嘅风情啦，连呢个跨界嘅跨国嘅艺术风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噶。
0: 系啊，仲要晚晚放烟花嘅，好正噶。
1: 好正啊！烟花我都好似唔使钱
0: 嘅，唔使钱
1: 嘅。系啊，我话吓仲未停嘅，
0: 一日几
1: 烧咗几十万噶咯。
0: 啊，同埋有嗰种咧，即系你食完晚饭出嚟啊，跟住然之后个商我哋即系跑出去要睇烟花啦，跟住然之后嗰个侍应就话唔使赶噶，15分钟之后又要放一次。
1: 我哋排队嘅时候睇咗一次，跟住入去再睇多次。
0: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唔使太担心啊，一定会见得到，抬头可以望得到嘅。咁啊，除咗话啦，即系赤磡华侨古镇之外啦，吓咁啊，10月1号到7号啦，仲有好多其他嘅老街嘅街区啦，都好受欢迎噶。咁好似啦呢一个迪海埔骑楼老街核心片区吓，咁啊，今年咧亦都会有第一届嘅迪海埔文化嘉年华嘅，亦都会有 NPC 啦，亦都有侨批文化啦，亦都可以感受下骑楼嘅松弛感嘅。
1: 嗯，冇错啦。咁大家咧都知道江门有呢个道院凉瓜嘛，其实呢一个地方有个基地咁啱啲小朋友、大朋友咧去了解下，道院凉瓜系咩回事噶？咁喺9月2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啦，亦都有一个叫做凉瓜部落童趣嘉年华咁样嘅活动嘅。当中咧有20几项啦无动力嘅设施，咁啊带小朋友去放电都唔错噶。当然有唔少朋友会去到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啦，呢个系传统嘅好多朋友去到江门都会选择嘅景区啦，咁可以体验翻啦鱼灯嘅手作啦，仲可以咧参与各种嘅游戏啦，欣赏音乐演奏啦，唔单止可以逛到世遗古建啊，仲可以亲手做下 DIY 嘅一啲手作嘅。
0: 嗯，冇错啦。咁如果

0: 不過，即係大家想有嗰種未到家嘅風情嘅話咧，都不妨啊去到江門浸下温泉啊咁啊，咁啊好似古德温泉咁樣啦，咁啊白天咧就陽光沙灘水樂園啦，好啱放電嘅竹魚趕鴨啊咁，夜晚咧亦都有潑水狂歡夜嘅，朝早同夜晚都可以入場啊嚇，10月1日到7日咧都會持續嘅。咁而另外咯，如果你中意啲水鄉風情啦，都可以啦去到古路水鄉嘅，會有各種嘅實景表演嚇，精彩呈現啦。如果希望咧可以望到下海嘅话咧，仲可以去纳琴半岛嘅地质海洋公园啦，可以睇到沙滩嘅烟花汇演嘅。
1: 其实选择真系好多啊！啱先讲翻呢个古德温泉度假区咧，我嘅青春回忆又翻嚟啦。我记得当年高中嘅时候，
0: 咩叫当年
1: outing啊？真系当年啊，好多几廿年前啊，我哋去嗰度烧烤嘅。所以如果你唔中意即系浸温泉咧，去烧下烤都几好啊。因为而家个天气真系好舒服啊！可以喺户外同一班嘅朋友、一班嘅亲友咧倾下偈、讲下笑、食下呢个鸡翼啊，都几开心嘅。
0: 仲唔怕热气添？如果一热气就去食凉瓜，系嘛？
1: 系凉瓜放搭配真系太绝啦，
0: 几啱咧咁吓。咁啊，除此之外咯，其实文化嘅盛宴啦，亦都喺江门啊吓等紧大家嘅吓。无论系各种嘅墟镇里边嘅演出啦，定抑或流行音乐演唱会，甚至粤剧啦，咁吓真系天天有戏噶。嗱，先讲下啦，即系。过两日9月26日嘅晚间啦，可以去到咧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嘅，因为咧阿周慧敏
1: 呢个真系青春回忆啦，
0: 系啊，就同大家天方爱未老咁样样噶我都想听，
1: 系啊，哇，回忆杀啊，我觉得真系
0: 好正。
1: 咁我去到国庆假期啦，大家可以关注翻啦，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啊，吓，亦都会有演唱会嘅，有嚟自香港嘅歌手啦，汤宝如啦，咁啊10月2日到3日。我觉得即系好多经典嘅曲目啦，会听到啦。咁而去到10月5日嘅晚间啦，不妨可以去打卡下呢个启明里广场啊。呢度其实都系好多嘅朋友去到江门都系必去嘅地方之一啦，因为可以睇到咧好多传统嘅一啲华侨式嘅建筑咯，同埋嗰度咧都有唔少嘅餐厅啦，值得大家去品尝嘅。咁而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啦，唔单止话可以感受到启明里吓，即系平日嘅嗰种亮丽嘅装饰啦，仲可以欣赏到精品粤剧折子戏专场晚会啊，可以品味到好地道嘅我哋粤剧嘅一个文化嘅，亦都邀请大家啦去到当地去感受下美食同埋文化。
0: 咁除此之外咯，仲有好多啦，即系值得大家去体验嘅一啲非遗嘅项目啊吓，亦都同样啦喺江门啦，喺呢个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上演嘅。嗱，先讲下啦，即系学生龙腾非遗文化月啦，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重磅启幕啦，由9月24日，亦即系今日开始，一路到26日啦，一连3晚啊，会有咧桃园钱塘彩龙啊夜游街巷嘅，去到10月2日咯，会有鹤城镇嘅龙狮巡游咧沿街而行啦，而10月1日到2日每晚嘅7:30，同埋10月4日到5日每晚嘅8:00，雅瑶镇嘅雅瑶村啦，同埋黄洞村咧香火龙咧都系相继巡游嘅，十分之有氛围感。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啦。
1: 我好似覺得過年咁，
0: 啊，
1: 實在太熱鬧啦！居然有咁多嘅龍獅巡遊同埋即係舞火龍啊！咁啊，同其時咧亦都可以見到非遺醒獅表演嘅。10月1日至5日喺崖門鎮嘅賽里佛文化廣場上邊啦，可以睇到賽里佛武術醒獅表演，可以感受一下呢一項嘅國家級非遺啦。咁當然啦，好多朋友咧會專程去到新會啊，去感受一下即係
0: 食陳皮。
1: 陈皮同埋唔单止食啊，有好多朋友中意去睇，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咁啊，10月1日到5日咧，去到新会可以沉浸式打卡陈皮飘香非遗活动啊，有特别嘅活动嘅，大家可以一起去读懂新会千年陈皮文化。
0: 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咯，仲会同大家讲下啦，去江门啊吓度过呢个双节假期有边啲新嘅体验噶。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 藝術節等等呢啲品牌嘅

0: 活动，推动文化就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啊，今日咧会同大家推介一下啦，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啊，去到江门有边啲好去处啊？
5: 啱先讲咗咁多啦，一定要提一提啦，文博研学。咁睇翻咧，9月30日喺台山咧会有台山侨乡公共艺术周啊，汇聚咗国内外嘅艺术家咧，亦都系引入咗央美公共艺术展，仲有星海角乐音乐会噶，而去到国庆期间会有广东音乐粤语歌会，同步咧会有侨文化展、非遗萧仪展演等等嘅体验项目嘅。而10月1日到7日咧，邀请大家咧去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长堤分馆，去打卡咧江门市博物馆嘅国庆限定嘅系列活动。好多朋友咧睇咗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啦，都对侨批好感兴趣。其实去到江门嘅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入边，可以喺度好多啊吓，咁大家啦，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去读读啦嗰啲家书啦。
4: 冇错啦，咁而另外咯，仲有咧江门市博物馆啊，国庆仲有限定嘅系列活动嘅，除咗手作体验啦，有沉浸式嘅剧本啦，同埋亲子拼搭啦，咁全年龄段啊吓都可以啦，喺里边揾到适合自己嘅节目嘅。而另外10月1日到2日啦，去到新会区嘅景堂图书馆咧，亦都有科技加文化嘅新奇体验噶，可以咧一齐啦去见一见啊 AI 馆员啦吓。同埋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籍修复啊等等唔同嘅特色嘅项目噶。咁而啦，新会学宫同埋新会书院咧，亦都会参与到古风游园嘅活动啦。可以喺10月1日到3日去到嗰度啦，去到感受一下啦，古时文人嘅闲情逸致噶。
5: 咁啊，成个国庆假期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台山市华侨文化博物馆参与双节嘅活动，有游园闯关，亦都有主题体验啊，非常之精彩。喺呢啲游戏当中，大家就有机会可以读懂侨乡嘅历史啦。当然啦，即系文旅体，文旅体啱先讲咗咁多文化同旅游啦，而家要介绍下体育方面嘅安排嘅。喺假期期间，亦都有多场嘅重磅嘅赛事咧喺江门系密集开赛噶。譬如10月1日到2日啊，新会体育馆嘅副馆啦，会系举办第9届嘅广东省小篮球联赛。小篮球啊，呢个都几有意思。10月2日，油湾公园会有广东省轮滑公开赛。我哋喺公园成日见到有大细朋友喺度玩噶啦，啲高手过招又点样噶啦？一齐去感受一下速度与技巧碰撞嘅嗰种激情啦！
4: 个个哪吒咁样，到时
5: 出一声就唔知去咗边
4: 啦。另外啦，10月3日到4日啦，亦都去到新宁体育馆啊，一齐观战嘅有2026粤港澳邱双九人排球邀请赛。因为咧，即系江门亦都系排球之乡啦，可以感受一下啦。侨乡嘅排球氛围嘅，另外10月1日咯，亦都有啦，去到外海横岭可以睇到啦，外海龙艇竞赛，去到睇下啦，江上龙舟点样破浪争先
5: 嘅。当然啦，江门嘅活动非常之多，但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即使你乜嘢活动都唔想参与，你就系揾间书店，揾间咖啡厅喺度坐低谈一谈，感受下江门嘅松弛感都唔错噶。
4: 冇错。
5: 以上就系带俾大家嘅推荐啦，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4: 我哋听日再见咯，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1: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啲呢固定嘅搭配嘅。咁下边嘅时间，我哋通过一段嘅对话嚟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点样嚟表达呢？
7: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0: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7: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0: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7: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0: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7: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0: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1: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一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0: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粤语的表达同普通话的表达呢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0: 告诉，
1: 约会，
0: 约会，
1: 见面，
0: 见面，
1: 聚会，
0: 聚会，
1: 晏，
0: 晚，迟，
1: 赶唔切，
0: 来不及，
1: 准时，
0: 准时，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5分钟、5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10分钟咧叫做2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5分钟、10分钟、15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2个0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10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2个0字，咁。

0: 其实就是普通话的十几分钟的意思。那这里的零就是几的意思，就是表一个约莫的数字的。普通话多数会用来或者是多来表达的。
1: 嗯，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0: 嗯，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的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系咧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样嘅。
1: 嗯，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0: 嗯，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诶，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的话呢，在这里就相当于普通话的告诉。
1: 没错了，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0: 大家一起呢将下面的粤语呢就讲成普通话了。
1: 嗯。
0: 但话俾我知，去嗰度行三四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1: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一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q、x。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
0: 嗯，咁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1: 嗯，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郝艾。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欢迎玉林。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郭玉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著名诗作《登鹳雀楼》。首先请听我朗读这首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作者王之涣啊，在盛唐时期登临黄河岸边的鹳雀楼，目睹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触景生情地写下了这首诗，既抒发了生命的胸襟，也暗含着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它是五言绝句的巅峰之作，20字浓缩极致，画面感和哲理也被誉为千古绝唱。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经超越了诗句的本身。

0: 成为全球华人皆知的励志格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追求进取的精神符号。那玉林，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每次读这首诗，眼前都会浮现一幅壮丽的自然景象。太阳依偎在山的边缘，渐渐西沉，而滔滔的黄河水则奔流不息，流向大海。这景象令我心生敬畏。我在看到了壮丽的美景之余，也感受到时光的流逝，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引我深思。我知道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与渴望。当我们站在高楼望远，视野变得开阔，心灵也会随之变得自由。这不仅是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欣赏，更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我也因此领悟了，人生如同登楼，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在学习时，不要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要勇于攀登，勇于追求更高的目标，探索未知的领域。希望大家也能和我一样，即使诗歌给我们的提醒，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在不断攀登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风景。谢谢大家。
0: 郭玉林同学的判断很有深度，也精准地抓住了诗歌的核心精神，从景色延伸到视野开阔，心灵自由，不仅读懂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含义，更是挖掘出了诗句背后突破局限、追求精神舒展的人生哲理。那这份对诗歌精神内核的共情力也超过了对文字的简单理解啊。那如果说从诵读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啊，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诵读更加贴合诗歌的感悟。我觉得韵玲同学本身呢完成的非常不错，为什么？因为她的状态非常的积极阳光，也很舒展啊，体现了诗歌的这一种无限的风光和智慧。那另外呢，其实从玉林的这种普通话的发音也好，从他的这种气息的运用也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的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哈、展现出的这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理解。那如果说从节奏的调整上来说啊，还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比如说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时候，语速啊可以更放缓。那另外啊，我们读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个声调也可以略微上扬啊。比如说像楼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稍作延长，目的啊就是让追寻自由的这种力量感可以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也让听众更容易去共情这份人生感悟。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完成得很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首经典作品《登鹳雀楼》。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的地带。
1: 呢座嘅小城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佢深厚嘅人民底蕴，离唔开中国历史上嘅一位著名诗人，佢就系诗仙李白啦。李白啦，成个青少年嘅时期都喺油江度过。佢为呢一座嘅历史文化名城留低咗大量脍炙人口嘅不朽诗篇，滋养住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嘅热爱。
0: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宋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2: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3: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0: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1: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么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的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3: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4: 小金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3: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哈，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新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0: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盛都是鸡、七、西和平舌、卷舌声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舌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1: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0: 陇西苑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苑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苑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苑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

0: 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1: 就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0: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七夕呢？
2: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亲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他暮年的时候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坠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七夕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哪吒传奇的故事。今天讲的是决战都城。那我们今天学习了声母鸡七夕的发音技巧哈、啊，也请大家找找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武器，在这些武器当中有哪些鸡七夕开头的字词呢？
5: 哎，
6: 大炮！
7: 哎，那个长翅膀的家伙去哪儿？
8: 哎，我在这儿呢。
7: 哎，哈哈，
8: 木吒，这剑归我了。
7: 我的剑！
9: 紧张，木吒，不要怕，爸爸来了。
10: 传令下去，收兵回营。
7: 雷震子，快告诉我哥哥说什么了吗？
8: 我听木吒说，你妈妈被申公豹扣做人质了，如果他们不活捉你和姬发，你妈妈就会被杀死的。
7: 好歹毒的申公豹，我这就找他算账去。
11: 哪吒，不要冲动，我们一起想个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
7: 我现在就去。放开我，我要去救我的爸爸妈妈。
9: 就是姬发嘛。
12: 正是，李将军可好？
9: 姬发，你好大的胆子，居然以下犯上，我劝你最好早早退兵投降，饶你不死。
12: 纣王对百姓暴虐，早就天怒人怨，姬发是要为天下百姓讨回一个太平的生活。
9: 你说得好听，王就是王，尊王之命是臣子的天职，全天下都是大王的。
13: 行了行了。
12: 不，李将军此言差矣，应天顺民者才能为王啊。
13: 李靖，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把姬发等乱臣贼子拿下。
9: 遵命。

0: 将军，您放心，哪吒和我情同手足，我是不会伤害您的。
1: 爸爸，
2: 哪吒，
1: 爸爸，您就听孩儿一句话吧，纣王气数已尽了。
3: 李靖，你还等什么？快把哪吒和姬发杀了！难道你不想要你的夫人了？用玲珑塔，用玲珑塔！
1: 申公豹，我会把你碎尸万段的！
2: 哪吒不得无礼，快跟爸爸走吧！
1: 爸爸，姬发大哥不是叛臣，纣王是个昏君呢！爸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4: 哪吒，难道你也想和爸爸作对吗？
1: 哥哥。
4: 哪吒，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你就不想救救妈妈吗？
3: 李靖，快动手，用玲珑塔罩住哪吒。等我数到了三，殷夫人立刻人头落地。
2: 哪吒，不要怪爸爸心狠，这回只有委屈你了。
1: 爸

0: 秦大王治你的罪。嗨嗨，刚才是我救了你，你不说谢吧，也不至于不理我呀。
1: 武王，丞相，我……
2: 好了，哪吒，你能平安归来，总算是万幸。
3: 哪吒，你突然出现，让你爸爸好为难呐。哪吒，遇事可不能再冲动了。
1: 我错了，可是我妈妈的。哪吒，你看看这是谁？

0: 应天顺明者才能为王啊。
1: 爸爸，姬发不是叛臣，纣王是个昏君呐。
2: 老爷，哪吒是我们的好孩子啊。
3: 难道是我李靖错了？
4: 哪吒还没睡呢。
1: 元帅，我们什么时候再次攻打朝歌城啊？将士们都等不及了。哎，您在写什么呢？
4: 告朝歌据命书，上面历陈纣王的种种暴行和百姓所受的疾苦。我想我们要是强行攻城，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遭难。这么一来，我们不是救他们，而是害了他们。
1: 元帅，您说的对呀。那么您的意思是
4: 将这些告示散发于城中百姓，百姓看后自然群情激愤，那朝歌就不攻自破了。
1: 这些信让我来帮您送吧。
4: 我相信百姓的力量会让李靖认清是非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成功了！
2: 陈哪吒，你爸爸也会看到他们吗？
1: 我想他一定会看到的。
3: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禀报大国师！
4: 告朝歌，百姓书，纣王荒淫无道，蝼蚁百姓，
5: 陷害忠良，犒劳父亲。
6: 勾结妖孽，人神共愤。
7: 百姓们，王姬发心回天下，他已率兵拯救我们了。
0: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8: 李靖，百姓反了，你还不放箭矢和居心呐？
0: 大国师，我是将军，怎么能向自己的百姓出手呢？
8: 他们现在是反贼，跟那个姬发没什么两样。听我的，放箭，快！

0: 乱杀无辜。
1: 李靖，你想造反，竟敢违抗大王的旨意。
0: 还是姬花公子说的对，应天顺民才能为王啊。
1: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早就猜到你跟那个反贼姬发是一伙的。
0: 申公豹，我和你拼了。
1: 李靖，我看你还是放聪明一点，你瞧那边是什么。
2: 老爷。
3: 夫人，
1: 你听着，我数三下你下令放箭，不然银夫人你可人头落地。一

0: 我是二郎神杨戬，侍奉武王之命，特来保护你的。
1: 杨戬，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2: 原来是杨将军，那夫人现在何处？
0: 夫人已经被我们救到周军大营了，正期待着李将军前去，好一家人团聚啊。
2: 原来如此，李靖多谢杨将军搭救之恩。
3: 来人呐，打开城门，迎接周军进城。

0: 亏了李靖将军，你爸爸还立了大功啊。
1: 娘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娘娘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2: 啊，谁让你进来的？我不是告诉你我需要安静吗？
1: 娘娘，百姓造反，李靖县城姬发李兵杀进来了，我们快逃吧。
2: 什么？你这个废物，我刚刚现了原形，宫里才恢复了一成，这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办呢？快把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如果有半点差错，我绝饶不了你。
3: 好了，那决战都城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啊，在故事当中有哪些武器，这些武器有哪些是姬七夕作为开头的字词呢？首先这个武器的器就是七作为声母。那再有啊，像故事开头当中的有剑，这个剑的声母呢是姬，那同样发音的还有一个放剑的剑，虽然字形不一样，但是发音是一样的，声母同样是姬。好，那接下来啊，我们来听成语南辕北辙。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又有哪些姬七夕开头的字词呢？一起来听吧。
4: 南辕北辙。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到楚国去，他带上很多盘缠，雇了上好的车，驾上骏马，请了驾车技术精湛的车夫，就上路了。楚国在魏国的南面，可这个人不问青红皂白，让驾车人赶着马车一直向北走去。路上有人问他，车要往哪去呀？他大声回答说，去楚国。路人告诉他，到楚国啊，应该往南方走，你这是在往北走，方向不对。可那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的马快着呢。路人替他着急，拉住他的马阻止他说，哎，方向错了，你的马再快也到不了楚国呀。那人依然毫不醒悟地说，不要紧，我带的路费多着呢。路人极力劝阻他说，哎，你路费多，可是你走的不是那个方向啊，你路费多也只能白花呀。那个一心只想着要到楚国去的人有些不耐烦了，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车夫驾车的本领高着呢。路人无奈只好松开了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盲目上路的人走了。那个魏国人不听别人的指点劝告，仗着自己的马快钱多车夫好等优越条件，朝着相反方向一意孤行。那么他条件越好，就只会离他要去的地方越远，因为他的大方向错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看准方向，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有利条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3: 南辕北辙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啊。在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有哪些姬七夕声母作为开头的字词呢？比如像驾上骏马的驾、骏，还有青红皂白的青，声母是七。那么在读姬七夕的时候啊，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是舌面隆起哈、来发姬七夕。而如果您把用力的地方改成舌尖，那就发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所说的尖音，就会读成姬七夕，那听起来就有一点别扭了。
5: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5: 倾听
6: 倾听。
3: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3: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跟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3: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7: 这首的小词呢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呢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呢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呢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遥日多姿。
3: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

0: 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1: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层层是什么意思吗？层层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潸潸和层层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层层、潸潸、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好了，港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稍后咧都会请到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下，同大家咧一齐解码一下一啲政策嘅。咁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二，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咁有任何个性化嘅咨询啦，都可以啊吓，话俾阿大姨知，咁啊等阿大姨啦，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众嘅嘉宾啊，或者我哋一啲节目嘅内容啊，帮你排忧解难嘅，亦都有机会啊吓，即系嗰样嘢我哋冇关心过嘅啊，或者我。

0: 我哋其实之前都真系冇讲过嘅，亦都有可能咧成为我哋嘅新题目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当中咧，有我哋即系总台嘅啊好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咧，会包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嘅一种节目嘅。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在列其中啊！欢迎你咧喺云听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字吓，咁可以咧随时随地。在里面的专辑页面找到我们的一些精华节目的切条，去头去尾下剩下干货的部分可以随时重温的，也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节目的回放页面按日期下听我们的足本节目，也都可以随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 share 揾食的秘笈。我们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政策解码，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关注横琴。
1: 符合条件的人士，那条件是什么
2: 啊？不明白啊，这个有并且又或者，那我算是并且还是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们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咧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我哋今日咧继续啊，会同大家咧有特别环节啦，琴澳五载容新局噶。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近日就出炉，而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翻开咗新嘅一页。佢今年嘅九月份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迎嚟咗揭牌成立五周年嘅一个重要嘅节点。嗱，其实谂翻啦，呢过去嘅五年啊，我哋都一直咧度关注住横琴啦，咁而合作区亦都肩负住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个使命嘅。咁呢五年啊，包括好多嘅一啲政策突破吓，我哋最印象深刻嘅由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再到一系列嘅通关方面嘅呢啲规则衔接啦、机制对接啦，咁有好多嘅破冰啦、新嘅探索啦，亦都令到啦琴澳两地系越嚟越近，亦都越融越深嘅。咁啊喺五周年嘅呢个新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又有边啲新嘢，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咧，咁所以咧，我哋政策解码就推出啦，琴澳融合嘅系列报道，琴澳五载融新局，一齐啦，同你去到横琴解码啦，呢啲新突破背后嘅制度创新同埋湾区嘅智慧。咁今日咧，我哋承接翻啦上次嘅节目啦，会同大家咧继续关注啦琴澳嘅产学研啊。嗱，其实咧，我哋喺上一期咧，其实主要系讲学同研嘅部分啦。咁呢一 part 咧，要关注一下学同研又点样样去到反哺翻产啦，啊，又或者点样去到孵化呢件事啦。其实上一期嘅最后咧，我哋系听咗咧李述汤院士嘅分享啦，咁佢都讲到话喂，引进人才唔系净系多就得噶咯，一定要经营嘅。其实佢经营人才咧有好多嘅部分啦，咁你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啦，你去选择一个地方，咁我哋普通人就话喂，我生活环境要好啊，系嘛，我一啲生活空间要多啊，公共配套要唔错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咁但系其实对于科研人才嚟到讲，可能更加重要嘅系一个科研嘅环境，呢个地方适唔适合做成果转化。产学研你到研的这个部分，你去揀个研摆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可能甚至这个选择呢比起你怎样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开头选择错了可能也都会影响你研的这个进度。李院士他其实怎样会揀横琴这个地方去摆中史这件事，或者如果将中史这个平台摆在横琴，其实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4: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住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住再去到苏州啦，跟住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话学到在 OLED 同埋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去突破一些卡颈的技术。咁然之后再将佢变成系去越嚟越接近我哋嘅产业咁样嘅一个部分。咁佢嘅成个链路咧，其实就系、是、喺横琴呢一度咧，希望可以去设立一个中市线啦，去孵化相关嘅企业啦。咁然之后咧，佢其实做紧嘅嘢咧，点解会拣喺横琴呢度咧？系一个咧。佢自己本身喺蘇州大學會有好多嘅科技科研嘅嗰部分嘅嘢，係佢就好似佢自己講嘅，蘇州嘅嗰一台機器咧，係中國唯一嘅一台自己做嘅知識產權嘅一個機器嚟嘅。咁亦即係話。 話咧，佢當時係已經可以攞得到一個，即係喺如果你話產學研學嘅方面，

0: 或者話已經有少少到研嘅方面嘅最頂尖嘅啲成果，咁然之後再嚟到橫琴呢一度去成立一個材料院，佢其實就係更加focus 喺研嘅部分，佢唔做全鏈條，佢做自己最強嘅嗰一段。咁然之後咧，佢再用其他嘅聯合實驗室去將其他嘅段去拼起身。呢、这個聯合嘅實驗室咧，一方面咧就係橫琴呢度，佢可以對接翻澳門，澳門可以對接翻一啲葡語系國家，好似後邊佢亦都講到話，佢同葡萄牙嘅新里斯本大學去共建一個中葡嘅光電技術聯合實驗室啦，將呢一啲歐洲嘅學術方面嘅力量係接過嚟啦。咁喺橫琴呢個研究院咧，佢亦都係會將好似蘇大啊、長三角方面同埋歐洲呢兩頭，佢同時去接駁聯通起身，咁樣呢個就係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喺操作層面嘅一個即係好具體嘅實操。咁同時咧，佢會反覆去強調話橫琴同埋澳門，佢即係一直都係放喺一齊去講嘅，亦都好符合我哋琴澳一體嘅嗰個主題啦，就係佢話琴澳咧。在中國嚟睇係非常細嘅一個地方嚟嘅啫，所以我哋冇辦法全面去做，我哋只可以喺呢一度咧，就係將我哋最優勢嘅嗰一段嘢，然之後點樣將佢而家已經係從零到一啦，我哋點樣將佢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喺橫琴呢度設呢個中試咯。
1: 所以感覺咧就係話你嗰、那個成個產學研啦、或者講你將佢產業化嘅過程當中嗰、那個特別特別長嘅嗰個鏈條啊嚇，橫琴同埋澳門琴澳一齊要做的可能只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0: 没错，
1: 你在这个关键的部分、所有的东西离不开你、琴澳就可以说呢在这方面做到成功的了样。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既然说没办法有一个这么大的规模将所有东西都挤在同一个地方的，我倒不如就将这个不可替代性就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先可以做到这一点。既然比不过规模了，这个定位就要调整一下了。但问题是在于这条链条到最后你个关键嘅点摆咗喺呢一度啦，之后有冇企业可以根据呢个链条喺呢一度生长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亦都要考验到即系具体嘅呢一度嘅孵化嘅环境系点样吓。咁我哋之前咧即系亦都了解到啦，即系有好多嘅一啲新嘅项目啊，咁样样或者新嘅企业啊喺呢一度做呢一啲前沿嘅新科技嘅。咁我哋第一个咧要接触到嘅，佢叫做雷震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个澳门居民啦，亦都系清华嘅博士啦。咁一开头咧就喺深圳去做手机嘅触摸屏嘅，咁之后咧再去到珠海去做纳米银材料。2021年嘅时候咧就转到去横琴啊吓，就直接将自己原本咧做纳米银材料嘅公司总部就搬咗去横琴啦。咁点解佢会选择喺横琴咧？咁佢喺横琴咁长嘅一段时间咧，又见证澳门同横琴之间有边啲嘅变化咧？咁又为佢带嚟边啲独特嘅一啲优势咧？我哋听下雷震嘅分享啊。
2: 对，因为我选择了在澳门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在到了横琴以后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横琴口岸的非常的便捷，让我们非常的方便。我自己每天住在澳门，到横琴公司工作单程也就大约25分钟左右，所以有时候还在澳门有其他的会议，每天往返多趟完全是就像同城化无感的便捷的通关，也确实非常方便所以公司不管是跟澳门政府政策基金高校合作，还是这个企业合作，各方面都越来越多，会比以前方便的很多。 都有。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

0: 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科学，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啊，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南宁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啊，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啊。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啊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啊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啊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啊，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横琴要深度合作去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啊，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么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那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那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啊，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的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或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连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地发挥深合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赋能中国制造，带动下游产业升级，让横琴造、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制造。
1: 好嘅，唔該曬雷震嘅分享啊，咁佢都經常講啦，即係納米銀線咁樣，呢個可能係佢喺做研發嘅過程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導電嘅材料咁樣，咁其實呢佢要做嘅嘢就係要將呢一個導電嘅材料變成咗一種另外唔同嘅形態，譬如話佢將佢變成一種薄膜啊，唔係一個線咁樣。咁而呢一個亦都係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國技術壟斷嘅一個重要的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2: 頭先講到嘅佢就係話澳門嘅居民，然之後咧原先係做喺深圳先做中膜屏嘅，咁然之後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為佢發覺咧，即係喺中膜屏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摺疊屏啊咁樣，呢個柔性嘅材料，又或者係我哋成個大灣區嘅呢個製造業好多嘅呢啲小家電，佢咪都係有嗰啲觸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係啲曲面嚟嘅，
1: 冇錯。
2: 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我喺大灣區呢度係有好多。

0: 下游的企業的，
1: 咁
0: 但係上游咧就一直都係個卡頸嘅技術。咁既然我係學呢一樣嘢嘅，我亦都可以去研發呢一樣嘢，同埋咧我亦都可以喺澳門嗰度揾到好多，即係我哋頭先即係最早嗰期講嘅個書架上面嗰啲科研嘅成果嘅話，再加埋佢自己本身又係清華大學嘅，即係學材料方面嘅一個專家嚟㗎啦，都係。咁所以佢就覺得話佢可以結合翻內地同埋澳門嘅優勢，跟住將呢個科研成果從書架去到貨架，跟住佢個貨架嘅下游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呢個下游嘅合作商、供應鏈商係等緊佢啦。所以佢就會覺得喺呢一度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就首先係擺咗喺珠海啦。咁點解佢會擺嚟橫琴咧？係因為合作區成立之後，佢會發覺唔理係呢一個即係單排車嘅政策啦。又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这个合作的这种通关的模式，又或者是说对于澳人澳企方面的这些政策的优惠，又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舒适程度，他都是觉得是更加之舒服的，那他就摆在创业局这里了。同埋其实我们这几期一直都讲的就是人才的氛围，他会觉得在这个地区呢人才的浓度是更加之高的。有时你哪怕你不是做材料的都好，佢哋之間亦都會有啲交流、啲碰撞、啲跨界嘅合作係可以去產生嘅。咁仲有一個點解會擺喺橫琴呢？係因為佢喺橫琴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攞到政策嘅優惠、攞到人才嘅呢一個碰撞之外，佢仲可以利用即係澳人澳企嘅一啲合作嘅方式，即係好似有啲專家啊，佢哋係可以嚟到或好方便咁樣嚟到橫琴呢度，同佢哋去作進一步嘅一啲需求嘅對接。咁然之後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好方便咁樣去揾到其他嘅下游嘅廠家去進行一個合作同埋測試。所以佢就會即係總嘅嚟講咧，佢就會覺得話產業化嘅一個落地同埋一個大規模嘅量產，其實都係好方便快捷可以對接得到。喺橫琴呢一度咧，就可以將最上游嘅一個材料工藝，加上最下游嘅呢個應用，成條鏈條係可以打通貫通咯。
1: 其實本身亦都係得益於咧，即係橫琴佢自己本身更加處於珠江口西岸嘅呢一個優勢啦。我哋知道其實東岸同埋西岸之間咧，都仲係有少少唔一樣嘅。譬如話好似頭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業啊，都係做一啲譬如話小家電啊咁樣樣呢一種
0: 中山啊，
1: 係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样样，其实好多嘅江门啊，咁好多嘅企业都系集中喺嗰啲地方啦，咁所以其实嗰个位置啊，可能更加适合啊，摆喺珠江口嘅呢个西岸，所以我哋都见到话有唔少嘅朋友都会喺度讲哦，咁同嚟紧北都有咩唔一样啊，或者啊同嚟紧呢一个河套咁样样啊，有啲咩唔一样啊，咁点解要拣横琴咧？咁我觉得其实作为企业嚟到讲，大家都系逐利嘅，系咪？即系点样赚钱吓，咁样点样更加贴近到自己嘅呢一个市场，或者点样先系对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会将唔同嘅呢啲平台或者唔同嘅一啲区位吓摆喺自己嘅面前去到选择啦。咁拣到一个最啱自己嘅，可能就最重要啦吓。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十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3: 上面有魚胸
2: 一平的，這裡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樓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3: 休息翻。

0: 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咧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系一个大脑电技术嘅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齐听下咧佢嘅分享啊。
1: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啲技術上面嘅一啲研究，或者係前沿上面嘅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另外就我哋希望將澳門一啲研究嘅一啲技術，我哋攞嚟橫琴呢一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嘅一個產品上面嘅工程嘅迭代啦。咁因為其實喺澳門裏面咧，其實我哋成個場景嘅空間。土地嘅空間都係比較有限，咁我哋喺澳門係比較難去揾到一啲好大嘅一啲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哋嘅產品究竟個功能性或者係落地嘅場景係點樣嘅。咁正正橫琴就補給咗澳門呢一個不足嘅地方啦。咁我哋將我哋嘅技術喺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呢一個三五規劃裏面嘅一個提綱啦，咁我哋都係對接翻呢一個樣嘢嘅。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葡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嘅一啲產品嘅成果，去透過我哋呢兩個國際窗口同埋呢個中葡平台嘅優勢，將我哋呢啲產品推出海。我哋咁都係針對葡語係國家為主。其實而家我哋嘅產品聚焦住，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自然嘅產品啦，我哋聚焦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腦機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應用場景，即係政務應用場景嘅一啲產品啦。咁我首先講咗腦機接口先。咁啊，腦機接口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咗頭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經可以讀取到你專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鏡去做一啲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係一個會議嘅一個管理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讓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個源於呢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 其實香港嘅定位，即係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哋都係一個我哋 target 嘅市場啦。咁香港嘅定位，其實我哋而家最主要，我哋都係做兩大類嘅業務。

0: 為主嘅，一個就係我哋網絡安全嘅業務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我哋都有網絡安全監控嘅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頭先都就參觀過。咁其實呢個營運中心，我哋喺香港、橫琴、澳門三地，我哋都有我哋嘅營運中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喺香港主推嘅一個業務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嘅應用場景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咗香港政府嗰邊㗎啦。咁亦都係頭先我講一啲智慧政務嘅頭先即係提到嘅一啲產品啦。咁呢都係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嘅產品嚟㗎。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傾緊一啲合作啦，將一啲內地嘅一啲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嘅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發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嘅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北歐嗰邊我哋暫時而家就仲未有。
1: 好嘅，唔該曬。咁啊，佢講咗好多一啲技術啦。講真，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咧，老實講我聽唔明嘅。不過有一樣嘢我明白嚇，就係香港嘅定位同埋澳門嘅定位，包括佢點解係揀喺橫琴呢一樣嘢。其實佢都有做呢方面嘅對比嘅。
2: 嗯，係啊，佢當時同我講嘅有一個點，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話佢話橫琴呢度好適合做場景。
1: 嗯，
2: 跟住我就話你想做乜嘢場景？佢話就以佢哋個頭先講緊嗰個腦機接口非侵入式嘅嗰個嘅產品形態，其實就係個 AI 眼鏡啊嘛。佢話我就以呢個 AI 眼鏡嚟為例啦，我需要好多人去測試去用。咁、然之後先可以得出嚟嘅一個即係最方便嘅遇到危險嘅時候報警嘅嗰、那個。形態，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實就係用一個面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鏡，我係戴喺眼鏡嗰度嘅，跟住佢話用緊嘅係一個即係後槽牙咬緊嘅，咁樣一個動作。
1: 後槽牙咬緊，
2: 係啊，
1: 你緊張嘅時候咁樣。
2: 係啊，佢話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喺呢度測試，有好多人去測試，跟住先至去。發明到嘅一個，即係我唔需要又點樣去撳邊一度啊，又或者係去通過語音去講，因為如果真係嗰個危險係外界嘅人帶嚟嘅話，佢一定要有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咁樣嘅例子啦，去講明話佢哋呢樣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話，除咗技術嘅研發本身呢個技術要夠好之外，更加嘅就係、同用户嘅交互嘅體驗感係點樣？而呢樣嘢喺橫琴去做就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再回到頭先你講嘅嗰個問題，就係話喺澳門同埋嗰個香港之間，佢哋嘅錯位係點樣嘅？咁澳門咧就係佢哋本身研發嘅一個起點啦。咁包括佢自己都係澳門人啦。咁橫琴呢一度咧，佢哋就可以用嚟去做大量嘅場景做測試啊，甚至係做一啲壓力測試啊咁樣其實規模性嘅測試可以做嘅，咁香港嗰度去做乜嘢呢？就係、通過香港呢個國際窗口嘅平台，將佢去做轉化同埋做出海。咁、所以咧，佢其實係一個鏈式嘅發展，就係、最上游就係澳門嘅研發，中間咧就係橫琴嘅呢一個轉化，最後咧就係香港嘅呢個出海。
1: 所以其實咧，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唔同嘅平台，邊個平台可能更加適合自己咧？咁其實都要取決於咧，即係自己嘅呢個企業啦，或者你研發啊，產學研呢樣嘢，你係處於邊一個階段係嘛？就正如如果你產學研呢一件事，你嘅合作嘅高校如果唔係澳門嘅高校或者點，可能就未必話真係好完全適合啦，就擺喺澳門啦，或者就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橫琴嘅咁樣樣。咁橫琴可能佢獨有嘅優勢都仲係嚇，即係分線管理嘅嗰個優勢，點樣可以咧，即係喺你呢一個企業啊，或者喺你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去到達到極致啦咁樣樣。咁但係澳門啊，其實亦都有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同一啲葡語國家方面去做呢一個超級聯繫人啦。咁喺呢方面啊，會唔會亦都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市場機會咧？
2: 其實會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啊許業賢嘅呢個企業啦，有好多喺我哋大灣區嘅企業啦，普遍都會將澳門當作係一個好專門針對性葡語系國家或者話西語國家嘅第一落點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話琴澳一體，琴澳一體，咁橫琴呢度咧都係會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為一個突破口啦，去打造一個面向葡語西語系國家開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

0: 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
1: 嗯。
0: 咁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
1: 嗯。
0: 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
1: 嗯、
0: 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嘅用戶嘅嗰個需求或者佢哋嘅使用習慣嘅，咁、
1: 嗯、
0: 所以其實香港嗰度佢係會有更加大量嘅數據，更加大量嘅即係國際化嘅呢一啲數據係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同埋改造，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實喺香港嗰邊做嘅一個轉化咧，會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咁而家如果講到係許如蟬嘅呢間企業嘅話咧，佢就話面對香港嘅呢一類型嘅合作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而即係話咧內地嘅產品經過香港嘅呢一個國際化嘅改造再出海嘅模式已經係準備要落地㗎啦。咁喺橫琴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即係澳門加橫琴個商槍嘅呢個分工嘅模式咧，佢亦都係即係基本上係跑通㗎啦。而呢一種模式喺橫琴嘅呢啲澳資企業入邊係有相當之有代表性嘅，就係話唔理佢哋做邊一類型嘅產品，係做納米材料又好，做腦機接口又好，佢哋嘅技術都係從澳門或者話港澳嘅高校入邊先係生長出嚟。跟住喺橫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係從一到一百嘅呢啲場景嘅試驗，又或者係做啲中試平台，跟住再順住呢兩個國際嘅窗口，一個係往深打，一個係往覆蓋面打咁樣嘅窗口出去咯。
1: 嗯，所以其實咧就係、是、應該咁講啦，你大家都係出海啦，咁但係咧你追嗰個海外市場嘅嗰個角度，可能係真係唔一樣嘅。咁、就係話一個係香港就係嗰個面更廣係咪？咁但係澳門嘅嗰個平台咧，就係、是、向特定國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樣樣嚇。咁跟住落嚟，我哋都係。是时候休息一阵，阵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六位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5: 呢個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6: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7: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啊，
9: 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就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6: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6: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7: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2: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光茶場。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3: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
12: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3: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12: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13: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有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邊就200亩就係我哋嘅新地。
12: 而家連片嘅茶田，唔單止係余威喺內地圓夢嘅見證。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3: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治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稳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咧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啊我哋公司嘅负责人啦，张浩任嘅介绍啊。
11: 我们是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的，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两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两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是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到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汇集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应该马上就是5周年哈，首先也是 Happy Birthday。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

0: 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该晒张浩任嘅介绍啊吓，呢、這个亦都系啊吓，感觉咧系一嚟本身医疗大健康系一个四新嘅产业啦，咁其实横琴亦都系同头先讲紧话 AI 眼镜嗰个差唔多，佢亦都系一个场景方面嘅嘢吓，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讲琴澳嘅产学研嘅融合喺呢一点上面啦，点样样去到真正地闭环咧？咁因为我哋其实两集嘅故事是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嘅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嘅嘢系点样样一齐归集喺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不一定啱吓，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真正的闭环就是因为它在横琴这里是一个分线管理的状态。咁然之后呢这几间大学呢在横琴这里又真的可以做到延伸办学。咁所以呢就真的将高校的科研力量是更加之便捷，不需要通关这样就摆到你横琴这个地方。咁所以才可以令到话我们原先可能即系跨境，当然而家已经相对系便利噶啦，但系对于科研嚟讲咧，其实仲系有好长嘅路要走嘅。
1: 冇错，
2: 唔理系生物试剂啦，一定系啲大型嘅科研器械啦，一定系话即系人员之间有阵时嘅一啲合作，好似最早时讲到嘅陈教授讲嘅30分钟，对于大家嘅呢个心理障碍啦，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嘢系你如果唔跑起身，你发现唔到嘅。你哪怕你个政策已经俾到非常之便利啦，但系要通关仲系要通关，咁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无心理障碍嘅，系咪？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实就真系可以去跑出一个产学研嘅真正嘅闭环，就系话我哋点样将澳门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一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里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跨境嘅或者话跨国嘅之间嘅合作，喺横琴呢个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后再孵化出嚟一啲企业去承接产业，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种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嘅落地咯。
1: 冇错啦，而家咧就系起码喺政策层面上面嚟到讲啊吓，因为呢样嘢咧系跑得通嘅咁样样。以往嘅嗰种可能受制于边境管理啊，或者人员往来啊，甚至系税务啊、海关啊呢啲嘢，可以透过分线管理呢一样嘢喺横琴嗰度实现啦。咁但系关于人嘅部分咧，关于人同人之间咧，产同学同埋研三者之间咧，咁而家就系产同学同研分别都可以自己完成一个闭环同埋自洽啦，自己亦都自身可以跑通啦。咁点样样咧，就真系要将佢哋摆喺同一个空间里边去到试一试。咁而家咧，琴澳可以话系踏出咗第一步啦。咁如果我话下一步啦，咁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再到湾区应用嘅下一步。如果想将这个物理上面的三者结合变成某一种三者之间可以产生化学效应的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学化学就话我要加一啲加啲煤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触发呢一个反应发生啦，你觉得係要加啲咩落去呢？
2: 我先讲，我觉得而家有乜嘢啦？而家我哋喺横琴呢度，我哋会觉得话即係跨境嘅成本已经几乎压缩成为同城啦。
1: 係。
2: 咁
1: 无限接近零，
2: 系无限接近同城啦。
1: 系
2: 咁，但系咧，我哋话产学研，我哋学同埋研嘅部分，将佢引入嚟之后，其实要走到产嘅嗰部分，永远都系最卡人嘅。所以喺产嘅部分，而家依然系最细嘅。咁呢件事亦都唔系短期可以去做到嘅。
1: 系
2: 呢个可能你话要加乜嘢？我觉得要加时间。我哋要等得起，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好似大学城呢度咁样咯，已经有300多名嘅科研人员啦，有400多项嘅呢啲师生嘅研究嘅项目入咗嚟啦。但系呢啲项目绝大多数都仲系早期嘅，你包括成个大学城，佢都只系一期开嘅啫。
1: 冇错，
2: 咁佢仲有好似我哋再对上一期讲嘅人才计划咁样，领航、引航呢啲计划全部都系有台阶。咁其实呢个台阶就恰好去讲明。大家都只是走到第一步的，后面怎样去将这些学术的价值

0: 值，將佢轉化成為一個商業嘅價值咧，真係要加入時間。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是、我覺得更加現實嘅一個缺口咧，就係、是、我哋嘅制度成本，即係你大家而家准入的那部分是做好的、但是留得下来的那部分其实是日常的运行，就是两地的法律制度、监管的规则、行业的这个标准等等，它客观上面就真的需要去衔接的。
1: 那
0: 你好像说我拿到一些什么人才的资质的互认啊、执业的备案啊，不代表它就可以完全适配在本地的行业。
1: 没错。
0: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亦都係採訪到另外嘅一個即係做仲裁嘅一個澳門嘅仲裁員啦，佢、就話有好多澳門嘅企業過到嚟呢邊去做餐飲，佢哋先知道話要遵守係呢邊嘅勞動法，即係呢件事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我哋係想唔到嘅。咁仲有咧，就係、是、我對上講開嘅嗰個生物醫藥嘅企業，佢咪話今年嘅6月30號就上市嘅。咁然後佢喺接受群訪嘅時候，佢引入咗一個新嘅概念，係亦都係打開咗我嘅一個盲區嘅，就係、是、話我哋亦都係喺上個月就入通啦。跟住我心諗嚇、啊，入通係咩嚟㗎？咁然之後我再去查，我先知道話佢可以上市，唔代表你賣得到佢。佢要仲有一步就係入通。我覺得即係從咁樣幾個例子，你就可以講明，我哋而家解決嘅只係一個准入嘅問題，唔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咁樣運行。所以你話加乜嘢？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加時間。
1: 所以我哋就即管等一等啦。因為而家咧亦都係喺呢個合作區5周年嘅一個節點啦嚇。我哋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
0: 系啊，
1: 回头看吓，睇下咧，即系达到乜嘢程度吓，即系点解要花咁大嘅力气吓，将呢3样嘢摆埋一齐咁，点样可以将呢啲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吓，希望呢条链条喺横琴喺澳门可以越行越长吓，亦都可以咧越行越远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咯，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一起行入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白》上集。
0: 有声游戏揭秘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

0: 亮点同看点，
1: 我仲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系清明上河图，
6: 我系四羊方尊，
7: 我系秦岳府中，
8: 我系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唔知道大家有冇过咁样嘅逛展体验呢？身边嘅展品突然之间活咗过嚟，同你话你嘅班味好重啊！咁呢个咧唔系奇幻特效，而系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嘅特别打开方式。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星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初型壁画等核心内容完整呈现。而总台记者郑允在展馆就遇上了可以讲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
9: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10: 你班味好重啊！
9: 你班味都好重啊！
10: 跟上啦！
3: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样来的呢？来听策展人黄鹏的介绍。
11: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那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去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好综艺魁啊。
3: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这个展览不单止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低了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成为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住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NPC 只是引子，我们继续跟随着策展人黄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
11: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的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 应该叫一念。

0: 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譬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等，以几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入面，其中很多经典的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跟着下来行入其中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05洞窟。
0: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四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2: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0: 在天花板上，
2: 在1000多年前。
0: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释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折金等失传工艺，仲创造性感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和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到展厅当中。我们跟着下来行入172复原洞窟，一起去感受一下。
0: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2: 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0: 对，
2: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 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表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腰旗儿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腰旗儿洞窟的门。那有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2: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腰旗儿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它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它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2: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2: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2: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2: 好。
0: 所以这个就是。
2: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2: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
2: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的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像，沉浸式去体验动笔画像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和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像，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像，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
2: 太
0: 这一刻他们仿佛
2: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2: 字帖。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2: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和多元文明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分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因应敦煌石分艺术大展，令到观众无需远赴西北，就可以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物。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我是海欣。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考古新发现，为现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商代精神世界的大门。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不少商代与蚕桑有关的故事，比如开国君主成汤遇大旱，曾在桑林中剪了头发以此名字祈求落雨，留下了成汤讨雨的典故。
0: 而名相伊尹的身世就更为传奇，传说他本来是空心桑树里面执到的弃婴，被一位采桑女子养大。这些故事讲明，在商代人的观念里面，蚕桑和丝柏有着特殊的地位。
1: 那在商代，丝绸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

0: 本宫皇族享用的奢华，定是承载着更加重要的使命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礼仪捐伯》上集。
1: 1986年，四川广汉三清堆遗址1/2号祭祀坑，在沉睡数千年后惊现于世，出土了青铜神像、黄金面具等千余件珍贵文物。

0: 相继现身。新一轮发掘开启之前，考古队为全面提取历史信息，针对不同文物制定了精细的保护预案。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对早年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器物进行系统排查，寻找丝绸的痕迹。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我们就先从二号坑的器物入手进行了排查，那么结果发现呢，我们在13类40多件器物上，我们都发现了丝绸的这种遗存。比方说那些眼泡、蛇形器上面，我们都有这种丝绸遗存，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
0: 丝绸属于有机物，主要成分是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在古代墓葬中很难存留。然而在三星堆遗址，它却穿越3000年时光，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并非侥幸，而是青铜、泥土与时间共同造就的埋藏奇迹。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找丝绸青铜器旁边一定不要放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丝绸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它最终降解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微生物，但青铜器呢，它在埋藏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边释放出铜离子，铜离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抑制微生物的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丝绸的这个保留呢，留下了一定的这个缓冲的一个地带。
0: 在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首先在四号祭祀坑的灰烬层有了发现。这些灰烬正是3000多年前古蜀人举行盛大辽祭，也就是以焚烧向神明献祭后留下的痕迹。在一块附着于扭头跪坐人铜像表面的泥土样本里，他们捕捉到了一片微小的痕迹，这是一块已经完全碳化的仿制物，尺寸仅为0.38厘米乘0.31厘米，却基本保留了外观形貌。显微观察下，其平纹组织结构清晰浮现。煤联免疫分析结果随后确认，这片微小的痕迹正是丝绸。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4: 对于丝绸来讲的话呢，虽然经过这个辽祭的燃烧过程，但是的话呢，在燃烧过程当中，因为丝绸本身具有自吸的特点，它就不会完全烧掉，因此的话会有部分的这个丝绸呢保留下来。
0: 研究团队利用煤联免疫技术，继续对四号祭祀坑采集的土壤样本进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在不同位置、不同深度的采样点均存在显著的丝素蛋白信号。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2: 四号坑的灰烬层有20多公分厚，在不同区域、不同的层位都有丝蛋白，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四号坑可能之前埋藏了很多的丝绸，或者说这个灰烬层中这个原来这个焚烧的丝绸又非常多。
0: 在3至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借助显微镜和数码相机对每一件新出土器物进行显微观察和记录，一旦捕捉到疑似之物的蛛丝马迹，便利用拉曼光谱、红外光谱等精密仪器解读纤维深处的分子密码，再通过扫描电镜探究其微观形貌，最终确认3、4、6、7、8号祭祀坑出土的共计55件器物上，那些附着在青铜

0: 与泥土间的织物痕迹都是丝绸。
1: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馆员蔡秋彤，
2: 我们目前在所有祭祀坑当中发现的这些丝绸残留物，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编织的结构，可以分为这个绢、旗还有斜边织物。那绢就是我们平纹织物的一种，就是最基础的一类，这也是我们发现最多的。然后旗的话，就是相对于平纹来说比较高端的一类织物。
0: 依据残留丝织物的编织结构和经纬密度，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合作，对其进行了研究性的复原。
2: 可以看到，因为纱的它这个经纬密度是比较稀疏的，那我们复原出来的这块织物呢，它就是比较轻薄和飘逸的，就是也为我们去想象当时这个古蜀人他着着身着怎么样的衣服提供了一个参考。
0: 若按照现代纺织业的分类方法，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包括绢、旗和斜边织物等。三号祭祀坑的绢悉数入沙，八号祭祀坑的相对密实，更为精致的是旗。这种平纹地上起经浮华的提花之物，发现于二号祭祀坑的铜眼泡上，而采用了原始编织技术的斜边织物，则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最多的丝织物。三星堆的丝织物残留并非仅仅附着于青铜器，在部分金器、碳化象牙上也有残存。如此珍贵的丝绸与祭祀礼器一并陈放，最终又一同被焚烧。古蜀人为什么要这么做？2022年6月，在七号祭祀坑中，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成功提取出来，为探索三星堆丝绸的使用场景提供了新的依据。这件器物分上下两层，四角是有青铜龙头，内部还藏有一件青绿色的玉器。实验室的进一步观察揭示，不仅青铜器表面附有丝绸，其背面与夹层之中也附有丝绸，玉器更是被丝绸包裹起来。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当时人们呢是用一块丝绸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卡在这样的一个青铜网格里面，然后把青铜网格给焊死了之后呢，外面再包了一层丝绸。这个丝绸跟包玉的丝绸不一样，包青铜网格的丝绸呢是用赤铁矿三氧化铁染的，然后呢再把这个放到坑里面去。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4: 它一定是用来祭祀用的重器。你看它有四个柄，这四个柄呢都是龙首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由四个人抬着它。之所以做成这个龟背形，就是因为龟具有这种通天的灵性。
0: 学者推测，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丝绸与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一样，是三星堆先民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如果以后我们来重新来构造三星堆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丝绸它就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因为它大量存在、广泛存在、普遍存在。
0: 这一点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青铜器上也能窥见一二。青铜大力人像，通高约2.6米，重达180公斤，是当之无愧的铜像之王。大力人赤脚站立于方形石

0: 人手底座之上，戴足镯，双臂环抱于胸前，头戴高冠，身着三层庄严华丽的礼服，礼服上饰有鸟纹、龙纹、兽面纹等纹样，后摆收束为独特的燕尾造型。
1: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威，
2: 这件大长袍啊，它是特定的人，也就是大巫师、大祭司、国王穿着的，这个只有在他登坛做法的时候才穿的这样的法袍。
0: 有学者认为，这尊青铜大力人应是在塑造一位身着丝绸华服主持祭奠的高级贵族。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在古代大部分的这个有纹样的植物在中国都是丝植物，因为毛植物是从西方过来的，麻这种植物呢基本上都是素植物为主，它只用织一个平纹就好了，用平民老百姓在用的这种。在中国本土的话，当时使用的纤维能做提花织物的就只有丝绸，所以说这个青铜丽人上面这个服饰的纹路或者是服饰，它就是丝绸制造的。
4: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绸不单止揭示了古蜀人的宇宙观和祭祀礼仪，更以实物的形式证明自商代晚期中国的桑蚕养殖已经颇具规模，丝织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嘅，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8: 我系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7: 听日就系中秋佳节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将会喺中秋之夜同全球观众见面。晚会主舞台嘅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
8: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亦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物。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凤堂的水文镌刻着坐上治水的足迹，椒江湖的荷香和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7: 202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分为秦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浪漫温柔感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愿景，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8: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谈到了今年的秋晚亮点和创新之处。
9: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0: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

0: 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1: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0: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实现了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面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进程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台秋晚的呢？
0: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2: 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感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就好像水中的轮圆月，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总设计黄森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时讲到，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里面进行的，在视觉表达上亦会有新的突破。
1: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3: 对对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利益。
1: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 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4: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表演嘉宾当中，演员于和伟是首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就说，他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的紧张又感动。
1: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5: 对，
1: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5: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1: 感动在哪儿呢？
5: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1: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5: 哦，对对对，
1: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5: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三四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很感动。
1: 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5: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阖家团圆。
1: 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5: 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5: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5: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阖家团圆。他都
1: 美好的，
5: 对，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阖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4: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谢楠之、叶淑柔的饰演者演员李思彤、黄晓慧亦将会在总台秋晚当中温暖团圆，他们会同陈楚生合作歌曲《月下煮茶》。咁呢两位女

0: 首次参加总台秋晚录制，有乜嘢特别嘅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住点样特别嘅理解呢？我哋嚟听下佢哋嘅讲述。
1: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2: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1: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3: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1: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
3: 嗯，
1: 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2: 平安登大堂，哈给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4: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5: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日中秋节当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将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站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1: 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周末天的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朱天朗志雄。要本期周末来用钱生活白，就算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之行。
0: 随后你将听到的是大乐仔，今日呢，咱来拍拍叠彩创新。
1: 咱呢拢是喜欢古魔来色，深处的孙博的作家。看到古的古古的古之中，伊能讲什么解？看到第一个生来灭三年。到这间啊，随着尖山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崇，这文年在周山一带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0: 这文年在啊，先获到这间界水面会同佢努力把廿三雕损毁成作仔杯嘴雕，直到长久雕刻时间拢是同一次。今次界长经记录将会咧讲述到这间看见这文年在界改良嘴雕。
1: 今晚嘅一半部分是叠双红尘画家上红英雄榜，喜欢叠剧嘅朋友呢，可关注叠剧强等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天嘅电影或者视频，听啲先睇精彩精彩嘅今晚内容。
1: 好，落嘅先开始今次嘅文库听啲。
2: 文库听啲，
0: 文库听啲。欢迎收听文库听啲，作者来自九华港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邓国基十三号主持最近华北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特区政府各部门就内地国庆中秋假期期间接待访港旅客的二比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出而改，今年国庆五天周期间约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经隔海陆空关机场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国庆五天周增加超过5%。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业界高层，国庆中秋假期期间而改有直采

0: 180个内地旅行团直接行程。当局亦表示，特区政府会做好接待香港旅客而比工作，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能量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话牌，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确保各项接待旅客的工作能运作顺畅，为香港旅客提供优质体验。到生态游方面，特区政府将通过跨部门合作加强管理。特区政府和农浙江护理署将继续到西贡王爷水库、东坝破冰礁楼等刺激猛禽食命鳄鱼，以及到破冰礁楼等及光景梯积极能量管控措施。由多部门成立的跨部门联合指挥中心将于10月开始作为即刻启动，实施监察靠岸行动情况，并与内地靠岸部门保持紧密联系。
1: 香港西湖五年规划提出增根基温格高强攻令控方向，强固提升各级金融中心。新政府施政报告也作出一系列配套部署。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正武13号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五年规划为起点提供清晰方向加高度而建设。施政报告将规划落到实处。那红木件布局主轴三大主题，包括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优惠高撇价接近起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
2: 第一，一定系咧去强化我哋作为一个融资枢纽嘅角色。咁所以点解咧？其实依家我哋证监会同埋交易所咧，正正系就点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后嗰啲规管咧，系作出咨询。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希望咧我哋能夠更加咧係俾個發行人有個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幣輸流咧，其實好多嘅工作可以做，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嗰個流動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我哋希望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我哋啱啱已经喺依家推动紧喺黄金市场嘅建设啦。我哋通过以贵金属作为开始，希望咧系去建立同埋咧系进一步去提升我哋作为一个咧系大宗商品嘅一个交易一个枢纽。
1: 柯正武表示，要领导新成立嘅多种商品交易联合监察组，领导嘅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审视前啲金额嘅跨交易所下集。
2: 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入面咧，我哋有八大嘅措施，就系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未来嘅喺下年第一季就会咧系落地港金结算系统，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内，港交所就会宣布咧去呢个人民币嘅贵金属期货嗰个嘅合约内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哋会成立咧黄金市场嗰个行业协会。我都会好快咧，喺今年年内咧，系召开一个咧，包括我哋金融机构嘅一个会议，系咧系睇翻我哋呢个嘅下一步，针对翻唔单止贵金属，而系大范围咁样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点样可以贡献到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呢啲都系咧年内会系开始进行。
1: 从南都教科处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直播直接卡演。柯正武表示，香港将以稳促进、以紧固稳，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
2: 我觉得其实我哋成个嗰个金融板块都系咧系聚焦，我哋点样咧能够作为国家一份子，去强化我哋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喺过程咧系发展自己嘅。我哋既要做好咧系金融安全、防范风险，同一时间系持续创新、推陈出新，令到我哋咧能够为国家有所贡献。
0: 共产社邓华广13号即当公开点出涉入背景，当前警追港厅点轨邓华，知道创明当时当前警追港厅嘅历史贡献而时度记得。今年以来，共产社邓华广两下省会港澳派社追里厅、华海集团及银山城市，创明开点当前警追港厅邓华轨迹整理转向工作，将轨迹邓华资料13卷由挪菜挪北京，导致资料约4册。涵盖文字、会计、技术也限定多种类别，王者记录了港厅从往期国策、勘察建设、高迭代升级、生态光伏等长量雕事实，是挖掘跨境经济学习领域体系最完整、脉络最清晰的权威档案资料集群。更能使邓华广亦在正联合香港特区政府邓华处，以当前警追邓华申报代接配当局邓华文献最上名录，未来将继续推进更听邓华嘅发挥利用。
1: 记者从多永区区辖龙丹秘书处了解到，2026多永区区辖龙丹将于10月31日到11月2日到威港河三地联动举办，开幕式协助龙丹设到广州南沙。本届龙丹将锚定世界科技中心，依靠国家动态战略，对接永区发展需求，聚焦未来商业培养，推动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打造未来商业创新策源地及商业集聚区。
0: 环境靠岸正经免税店13号正式开业，标志着环境以高景区靠岸进出境免税店及创造离境逃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为企业面积创造旅客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靠岸免税及离境逃税体验，助力环境国际旅游度建设。环境靠岸正经免税店到保留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件，引入电子商品等便捷消费品类，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中国海关所属环境海关检疫管理化机械车库副科长点起介绍，
3: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1: 记者23号从惠州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0.8个百分点。结果发现是，今年一到八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1.2个百分点。
0: 好，听朋友，今日今日往酷听点个内容，所以来将收听到的是天一点音大乐哉。
4: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5: 回咪该呀？
4: 天一点音大乐哉。
0: 大帅 TS 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咱来配一下理财创新。
0: 跟当先行山私房行业的网络开听，即将展开叠韭菜，到黄芜叠韭菜开书、叠韭菜夹菜、叠韭菜品鉴技巧、叠韭菜按下时速等八个板块的基础前呢，新增设了叠韭菜创新板块，加进了涨级到创新叠韭菜开铺侧边。将行生安界叠材创新成果分享本社会大众。
6: 也就是叠酒材的成果大家都比较简单，但是导致个包装啊，导致个口味真也得不断个二次古今间呢，才能够体现伊个新味嘛，哈。呀，有一道菜啊，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伊个造型呢叫盒子版嘢，就是碎碎粒放到碗度个，一等了夹开表面橙红色个表皮之后呢，来帮你有一种高级的味素啊，即系是基于啲山地区红色里边经常出现嘅点菜，就是百合内酯嘅，来改良嘅。一种你改良起头呢，就是将知道百合内酯嘅，来帮你食入到爆珠，知道百合内酯爆珠菜嘅呢，就是正向教学技术，将咱食食嘅只菜变作是口感丰富嘅爆珠，让传统嘅地主菜以创新嘅手段呢，是让大家写出了新嘅回忆。
0: 就像同在大概下这个爆珠呢，应该是正向教学技术。下这节目呢是属于现代的孔子刘立当的这个超法哈。
6: 佢先呢是比较先，可能我哋教病嘢头先听啲字嘅点概念嘛。
0: 下这个的首届孔子道教王刘喜乐当呢，教学喜乐是相对多嘢嘅哈。科学上会成之强，伊应该王材料嘅范围呢也是极其广泛嘅。保健呢是利用孔子流利技巧当个正向教学甲方向教学脑筋技术个，今日看来讲到系了解一下只脑筋技术哈。正向教学技术个原理呢，就是将只食材个汁液添加到只个海草生物啊，做一种黑色海草个提取物来帮下，然后辣椒，然后呢将只红虾物滴入到只个钙离子溶液来帮，直播拢是只个力会个个最溶液，然后呢滴落去后形成只个珠个撩起来，而做成嗰只爆珠流。
6: 接触物质啊，进入到用液来搬之后呢，海草生粒会加只钙离子反应，就形成一种呢薄薄钙海草生钙钙胶膜。 呀，就包跌来半月计，估计就用 A。只顶摸啊，相比其他嘅假铁应该难，更能就像呢更无尖石，但是呢，亦不抗压，不用过呢破锤。
0: 嗯，所以呢，只讲拿出来，摸啲搭落去，诶，就系保住吓。从自己指责归听来打下，即系想叫佢结束呢，是将自己黑潮声呢，政治教自己继续用一单来划地界，这方向叫佢结束呢，你是诶黄壮直下，将听到了如生界嘅液体地质教自己黑潮声呢，用一来帮嚟形。啊，就是直正是吧？用 A 第一节教自己计理智嘅，用 A 来帮形成嘅宝珠。另直正呢是换过来，诶，将自己计理智嘅用 A 呢，第一教自己拿理智来帮过去。
6: 但我讲多就是啦，正向计只救回，做出来之后呢，直接去搞就比较薄，比较脆。
0: 诶、
6: 然后呢，只分享救回呢，就是来帮是 A T 啊，加老搞呢薄白嘢，就 A T 捞出来。
0: 不会打，
6: 诶，我是肯定打。只落做菜用五小时晒白，攞遮菜，因为最能新鲜，当然都是遮菜白嘢，几小时。
0: 信仰，
6: 经常食白话挂嘅，灰黑实验室嘅实验冷翁。
0: 等阵等导师晒白，还是请白话挂？就是你眼睛上啊，即系钙离子啊、钠离子啊，即系红字流利嘅，即系这个灰黑嘅元素落来帮来让人即系口感呢更加嘅新奇。
6: 是是是，就新技术嘅运用呢，就是让大家人呢导致啊，过天当然不断有小惊喜咯。
0: 嗯，是。亚行师叠菜行一户一将五众生一路单啊，是多是落边回街，请勿团生或是唔搞街。但是呢，爱各行业来做创新，有各件困难，因为呢，只有搞好就有时间，有精力，有设备，有能力来去做这做创新。所以呢，伊能做希望能够承担起自己创新嘅进步。
6: 其实我觉得伊能这应该是比较打灯咯，因为毕竟呢，行师就是叠招住一只所搞好嘛，嗬，一到只只个四处飘香嘅地方，做你用伊能嘅学术研究去把叠材呢做得更加让人接受，或者让叠材呢更加有科技含量，让叠材呢更耳熟古今。可是呢，需要伊能这一帮人啊，为着来做研究，付出一两届，整六届付出一两届，这个
0: 学习
6: 学习。
0: 嗯，
6: 行师第一次学艺嘅师生就用了超过半年嘅时间设计，制作了22道创新菜品嘅开铺开厅。吴宗生就答，但创新呢，佮是一件引动导演嘅事。啊，就行师来答呢，培养学生是首要任务。汽车是希望呢，能够引领正界，地球才会定嘅第六。记得行唯一嘅经典，又希望呢，亦能够更迭正时代。
0: 嗯，这个时代哈是嚟更迭正界，因为控制流利嘅出在阿啲有十几年嘅时间留下，一能传统嘅地材能够代替控制流利嘅创新单换或新界设计，也是相当非常之欣喜嘅。
6: 会答。
0: 嗯，一吴宗生就介绍答，佮传统只有一家间嘅做菜方式唔同，只亦能。新石界之增值到创新菜品下，拢是用自己控制流利嘅技术来制作嘅。控制流利呢，就是用灰黑啊、石墨啊、墨粒等等嘅方式来做菜，就决定啊，只用大眼下等嘅螺丝样式来帮，请啲只白度啊挂饼嘢来做。直正做法呢，是民间各自借比较空间嘅关于菜品创新嘅直正方式咯。
6: 呀，这十二道菜呢，其实也是精挑细选哈。到这个会末节本会聚散，地州菜团成人本属官嘅指导案，地菜学院嘅师生呢，是挑选了至十二道有内涵嘅传统地州菜，然后呢融入到了地温土煮啊、救火啊、引火、加火等行道控制流利技术。即系第一次学艺界红布嘅架势唔会拎热啊，但通过十二道五单界菜来体现十二种五单界控制流利感觉，让大家呢进入菜变界档次，也能够进入涉及到控制流利界所有感觉。
0: 嗯，又唔会咧，做到大道形式者呢，做烘托嘅想象是更符合当代大众嘅这种喜好嘅吓，因为这些嘢能够增加人嘅好奇心，叫等爆珠扮演，诶，卜只嘢，嘿，就出来咯吓。一创新第一菜，太极爆珠呢，就是通过这个教会嘅技术，将两个太极护国材进行一个新嘅处理，到波流岸五个太极形状色彩嘅口味嘅等先呢，仍然以爆珠嘅形式嚟呈现，既还原了太极护国材岸五个特色。要帮大家一个创新界享受每只嘅体验。
6: 嗯，帮咱这只别墅嘅好在等啦，也是回应啲要啲咧去感受啫。
0: 诶，大家可以嚟去阿门顶下学习呢只嘅课听，因为嗰时向公正开放
6: 嘅。你但系佢啲门都是要爆珠，然后有保病通过门顶 过卖点呢？
0: 哦，好像在材料，是可以噶，网拎噶，网拎哈，先是到去了那先计，至少格正先签什么个可能性咯？
6: 一网拎的是到网顶买材料加几座，还是的啊？顺利去加现只料再加几座？我记得最终还是搞加现只，因为今天只路只奥奈这样有变形成对比嘛。加几座第个已经达到未成年个标准啊，有一个可参照个标的。是吧？
0: 嗯，但系老师嘅作出嚟嘅成片嘅就系声音。
6: 一碟山的食只菜呢，也成为了杭州创新碟酒菜嘅一个方向。目前杭州已经开发出了多道菜品，比如各式嘅平花啊、平花比果、野草海蜇花。现在有部分菜品啊，已经开始到酒店销售。碟菜学院实验室培训一节人，但伊人团队呢会进行做产业调查，团队面间有提出五样料，适应录嘅，但是呢要适合只应，根据五等计三节呢来进行开会。
0: 嗯，佢哋同咗大概只嘅歌词平坡平坡比个，只嘅平坡下是我同区嘅成立桥北，又称作红眼馆。嗯，黑灯唐延兴到初夏嘅时阵开会，这是跟当今时在正界直正光线类嘅天意潮。
6: 但是因为一时候依种是比较只。接能够踩的、
0: 嗯，一经过开学呢，这个平坡的关系呢，已经可以做成跳过闸道的系列菜品，可以用来做汤啊、做羹啊、做凉饼啊、做小吃啊，顶顶顶顶。一到平乡做产业调查的时阵呢，是同澳洲等学期，哎，这个东山路有这个平坡桥，比较会所吸引，之后呢就了解到，哎，其实嘅官话是可以吃的。一到碟子话，大多相当是用平坡嘅滚石嚟煮汤。平乡亦就介绍下平坡滚石嘅形状，介绍九粒有浆下，但是呢，比只九粒嘅两个嘅清淡，口感嘅味道呢，嘅碟椒菜嘅特点比较不合，所以呢，做起来比较清爽，玫瑰淡口。
6: 哦，以前打打杭州会骨嘅碟双特色食材，有出呢是四零三嘅重度干贝干，而将之初食材呢做成碟椒菜底味，到推广碟椒菜嘅同时，也能够推广碟双特色嘅食材。
0: 嗯，因为对了开发碟双本土嘅食材，杭州市黄鹤燕呢，或者嘅计会碟椒菜引入海外嘅新食材。吴仲生就介绍，但各界每年呢，拢会有植出新嘅只菜被配种种植到池边之等。实话呢，我植出已经从各国引进，但是花会被引进碟椒菜嘅只菜，行先呢，也是直接攞做只菜引进嘅耕作嘅。
6: 嗯，一落鸡能嚟配只嘅，到碟双碟区啊，经常能够只碟，而每只下就试试计。等会为什么
0: 小咩时间搞摸不止啩？
6: 其实呢落碟山等会呢炸餐又能吃，午餐又吃，晚餐又能吃，而且小咩卡式又能吃，这个等会啊，啊记唔记啊？而且呢旧直错食食啊，招捞个点菜时钟嗬，啊不真是揭半铺半粒糖料啊，啊面啊揭个 iPad 半粒啊雪啫，有只个点呢，依就是会错黄金嘅一菜边，已经是成轻嘅，啊你令我痛苦啦，最后。出嚟究竟都咩生意？
0: 嗯，
6: 啊，一至初末因啊，其实对至初食剧嚟讲，嗬，劲一啲贵咯。
0: 是啊，是啊，台湾讲，所以外仔是惊嘅吓，当时台湾就攞一流捞。
6: 所以呢，又令我多下动消费，是吧？呀，杭州推出嘅黄金菜饼呢，也辣条甜咸菜饼啊，正出捞六十秒呢嘅形态。
0: 嗯，
6: 所以呢，我先你都应该具有技术含量吧？
0: 是，而且六十秒哦，佢系时钟时节菜上可食上可糖嘅时钟，令个涌人嘅订嘅落嚟。
6: 一目中系杭州。已经影子推出了超过320件碟椒菜菜饼的模型。这个杭州碟菜学院的学生，但小兄弟打得技能只用了一撮新的技术，比如老哥的整体配包，另下及防护处理行兴。这种的菜饼模型呢，最近皆是组装的，以后之初呢，拢是大兴每件的开包。
0: 哇，旧只老哥，佢系包都弊啦个。
6: 你最关键是只老。流出来的喂，六十秒，所以呢，推板讲话更加
0: 妖嘅
6: 生意。
0: 哎，同啲唔就是马上可督流来接嘅吓。一下子嘅学生，邓小兄要得啦。如果是传统嘅菜肴呢，做成黄金菜就更有记得，因为学在南博见过，因此呢，我经在嘅门会记得到来买。一行师对了制作出部分传统菜肴嘅模型，佢顿之嘅名捞是不捞啊，最佳零喺顶顶下，只管呢，我接讲了碟椒故事中嘅影像文化，将黄金菜甲碟椒嘅背相村夹下作成诶，创造了直插符合碟椒地方嘅暗色。
6: 诶，一件嘢打碟嘅是唔是？然后就可高头输出，第一点咗呐，是爱经营碟椒菜碟嘅，就可把件嘢物件嚟直接高头背壳就帮到伊
0: 停力
6: 个，停力点，一能直接嚟碟嘅呢，马上扑面子拉住龙啲嘅。碟酸嘅
0: 红青，
6: 碟酸红青是吧？ 那个创新呢，其实也得修正，传播呢啊也得需要提升。至今正的地主菜已经呢被认定为广东省一流餐厅，副院长吴忠生接待，但爱面向社会公正公开开铺，让大家知道地主菜的六五传统的菜肴之外，其实啊有大量的创新空间。
0: 嗯，刚好新技术来做这场新创新，让。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玉。人们总是喜欢回望历史，探寻所以背的作者。好古好古之中，伊能吃米街，看到第一个生来在生言。到浙江，随着尖沙文化考古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直往年在祖上会的面貌都渐渐清晰了起来。直往年在生活到浙江的水面会通过努力将野生雕损毁成就栽培水雕。这道长久调查事件是同一次。今日的传承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到浙江同一件直往年在改改良水雕。

0: 调皮是我国上主要的饮食生活组织。全世界有直播饮食的人口拢以调皮作为主食。那么直播年最近做菜是否以大米为主食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立平直接来呈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二十多年在郑立平到金花浦江县一个名叫做郑山界土丘镇，发现了未知个经植物年代陶器藏品。之所以当上藏品缺口，让伊大愕一惊。
1: 80%-90%以上的陶器都掺有稻壳，有些稻壳甚至密密麻麻。这种稻壳是干什么用的？肯定是米吃剩了以后留下的遗物嘛，充分说明10000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在吃稻吃大米了。
0: 此在到我国的江西敖南等地也发现了各经植物年代最早最初。夜里上京回家的是采集来的野生稻米，还是南江仔背的最早呢？格隆得个证据来答话。郑立平答：郑山文化甲白厝吴当界是瑞士当陆续发现了小国加工稻米的截片、瓦板、截板等工具。相关讲解是：郑山最早直接从到宋徽特丁。
1: 稻壳的根部、茎叶的这个结合部位，把它叫做小穗轴。野生稻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它会自然脱落的。小穗轴上它是一个很光滑的一个面，人为给它扯断以后呢，这个小穗轴上它是留有疤的，断疤。除了陶器上的这些稻壳里面发现这些小穗轴之外，我们通过浮选，我们也发现了在土壤里面也发现了一些小穗轴，具备了这个驯化栽培的特征，也就是它不是自然的脱落了。
0: 采米如何制成食饭？直播年在直播是如何引火请吃哪吃的时代吗？那个早上可能变得咸咸淡更加地灰。这双瑞士引发行了四张挂件大口喷，则被戏称为大口喷文化。郑立平推断大口喷上大的可能是节制或的期末期望里和登金丝绑材该能碰节头的造化是白夜的。
1: 他就把这个石头啊烧热烧烫了以后啊投到这个器物里面去，使得器物里面的水啊可以达到这个90多度100度，知道吧？100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熟食。这个我们曾经考古的过程呢，我们做过实验，确实可以，我们把它这个温度加到这个90多度为止。
0: 当最早实行了循环正式，并有了布额甲土仓，可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京会发现了发家后的稻米能够带来快乐甚至健康，所以做了酒。郑立平介绍，专家回到一个各经高川广义的陶罐当，发现了酿酒的风格。
1: 通过一些残余物的分析吧，我们就发现了酒的这个遗迹。斯坦福大学啊做检测研究的，专家们认为这个残留物上来有这个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有这么一个特征，它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啊。因此呢，我们这个判断可能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而且里面

0: 买的这个酒是米酒啊。
1: 这家超过米酒的陶罐，出土于晋商文化二奥街头遗址。这个遗址近期因南界是发现了一具王者的骨架，让人有机会直到仰高做世界珍惜面貌。米切沙、藏尼南山、明朝东方、赤线曲子，怀抱着只彩色陶罐。而我此朋为观光匠是用拼红色的，只解浙江抖音南界新红学科领事布洛小娘。
2: 根据他的一些特征分析，他可能是蒙古人种。这么早的时候，他的怀里就有这么漂亮的陶罐作为陪葬品，那我们推测他可能就是当时部落里面的一个首领一样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
1: 兄弟家和祖家的传说将继续继续对梦。这王年在初以新节气时期的晋商水晶会花刷住到刷当当吗？答话明显不是，因为当初最只发现的皇后和东洋大地充分证明了晋商文化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立平
0: 被学术界认为是我们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淮好，就在双山文化。所以淮好它往往跟聚落是联系起来，它起到这个防御啊、保护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淮好在双山文化的这个普遍出现吧，它实际上是一些早期程度形态的一种真实状态，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定居生活的这种稳定状态。
1: 陶罐间平方出现的太阳符号，随后代表地出现了信仰。浙江抖音人 DNA 当有的再生业的信息。晋商文化和学术的年代，顶替着后人结晓。无论如何，这王年在的水晶会留下了世界最早雕像遗踪、中国最早彩陶、中国最早农业定居聚落等重要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多长的台来，晋商文化故新车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很爱。
3: 上山遗址在应该说在中国考古学界是有重大影响的遗址。首先呢，它的发现呢，把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从8000年上溯到10000年，农业出现，然后人们可以制造陶器，人可以制造磨制石器的时代。更重要的呢，它具有世界性意义，就是它的稻作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作，1000年左右。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稻作的起源地。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日常见记录的内容。最后，你将听到的是叠山风情话。我是金吉，听的叠人，欢迎来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现在听的叠人界精彩节目。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继续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这刚来我是多大家能聊过了这个蝶子外探路哈，这项机构呢是入选第七波刺激开幕节文化预算名录。柯洪灿先生呢，就是咱蝶州通路的制作机构代表上传承人，伊呢是板块长辈人，伊个祖辈柯大安呢，当时是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到板块这个西区古道等来建业之路，并成为当时蝶州通路的代表上人物。伊个名叫做柯大安，人哩叫做黄老安。然后啊，伊呢家族也是代代相继，成为了咱蝶州通路更改当一个充满活力又具代表性嘅老矿事件。一时通路矿之内呢，过百件设备已经有几十件是取得了国家嘅准理，也开设了自己个人嘅设备电视厅，也免费啊向社会开放。这个呢也被评为是咱此届通路制作机构研究中心嘅板块区头个所挑制作研究所。柯洪灿先生伊是非常热情啊，经常是会来参观的朋友更改一种蝶州的通路啊，蝶州的沙条堡的建筑。遐我是问啊柯先生啊，遐多只个培养传承人方面，那是做了点咩个努力呢？
1: 我来做纸草的时候，五件又来做一个纸草末，又来抹个纸草末，但是现在家己的工厂，所以就变作当杂杂硬硬人啊来恶人数先来订，另外。有那每只几个对我有人说低着来哦，合托，包括伊个那人家人爱个，人爱又来哦，我只要在做一几个人爱爱登做低人爱个，到底哦哦这种五人呢？伊现在事业话头，哦哦现在营业爱做黄楼啊，哈做黄楼啊，每只到江水拢爱，包括做户啊，做仓柜啊，这些么，伊现在营业爱基本就爱
2: 哈。
1: 那么台内爱伊是个新仔滴个咯，但是有一个问题啦，现在也去后生啊，伊来学人数学伊无咩耐心个，但咱也去黄路甲包文耍跳，也吐上过，但比直播个也去扯泥土又粗刷，伊来作又恶作，所以也潮人个无了个，但也潮爱粗粗，所以直错放弃也有，但是主要的介入是但还是有挂介。做得有兴趣，伊还是有计算老老啦啦。因自家也看了几张几个研究东西，甲自家也去刷跳几张研究数字来买。等那实际者是属于工业个，对外叫那直错全部是免费来学，拢有真心教伊个。政治有直错叫那愿意来学伊叫那学时间学久，还有高个工资个，是这样噻。除了话学作也叫单，行暑假的时候，伊直出也去本地啊，也去农建也好，包括伊直出也去外国个也去交换生，来自各个游客，来自各个学也有。哈，但是过年定定基本每年只行暑假定有定个学生来墨直出台湖，那伊能来墨，都是属于全部免费个，皆可以行善个。但是过阵年来了，作直出也去直出。开个物件，包括只在去黄楼啊，哈，只在去耍跳啊，直播人爱学五界龙钟，好无保留，拢是界人爱的界叫呾。而且黄楼爱做一做你要通风，做你个比例要好，包括自己耍跳咯，做爱做你做一叫呾，伊个只小只啊，或者呾伊个内只生灵，至少物五龙好无保留，拢是界爱个。有兴趣拢可以，有时间爱学，都无保留的来教。六星级花爱那有固定做，花有工作阿姨。
0: 到高大的时候啊，是无顶啊，无房路啊，无酒精啊。一当时呢，出人就以高精火炙的白炭啊，能干来做水。炭炉房呢，也是传承了这种高炸时候做水的技术，也保留了这种最古老的做水的方式。将这种折嘴泡底的感觉融入到咱现代的生活中，也传承教育一直到那点铭记古老的感觉，等所以树立起斋底生铭底里的意识，感受起温餐的民族精神和传承地道的文化。同时也是通过保留这种传统生活的起初的过程，教育一直到对基本生存技能的学习。这就是蝶州通路传承方面啊，柯先生以家来所做的一点努力了。
2: 从欢喜降落泪，还有人落脚水。
3: 看灯谜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类。
2: 两东西通南北，看一张地势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感，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社会英雄榜，我是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解谜。今天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当时起钢壳，当时起钢壳，拍掉三十个，掉三十个。第二条是能人红色不可轻足，能人红色不可轻足，高难光桥道，高难光桥道，光念格，光念格。第三道谜是广岛岛汤水上大，广岛岛汤水上大，拍日来银个，日来银个。黄老师好，
1: 黄丁老师。
0: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当时

0: 起工靠拍钓山松果，就这样猜。
1: 哦，拍钓山松果，咱时头名改当叫做拍杂拍暗啊。哦，拍杂拍暗。按照明明就特特粿啊，或特粿就是那糖或者炸就梅炸汤哈，食来就都梅暗，就暗中啊时钟，一起干锅加少烧胎，干锅就烧胎，一拍炸拍暗就那梅炸也拍，梅暗也拍哈，比如天时暗快拍就拍炸拍暗，这个拍炸拍暗只咁啊半年来等啦，就是那简单过外练时间啊。哦，那又落练时间，我拍杂拍暗掉，那东西农村嘅农民朋友啊，个自留地啦，那都是要拍杂拍暗的，杂杂出来嘅自留地，个就去哦压水直咩做来去芒草，那拍杂拍暗，哦，你咁高级嘅时钟时间，你直线相对作勤快，哦，就话你那只系能力难呢，勤快去得唔安入啲时间拍杂拍暗就学习，
0: 挑剔个时间出来，
1: 吓拍杂拍暗。
0: 好，第二条是能人红色不可庆祝拍广南光桥到广连街。
1: 哦，这个广连街，那个当时叫做行了苦心，行苦心广连街，读的多阵叫心苦行，即系苦就叫血啊，那艰难就那艰难叫做血，就心血行。
0: 就心党不可庆祝，
1: 所以叫心党啦。河畔之作，哈南京行哈，南京行啊，就是南京的心党，买也几成熟啊。可惜这面就再面都贵话哈。
0: 水本改字，
1: 水本改字个作者，即水本改字，那做你水本改字，也水本改字也是食，就能当国汉字哪一部字典吧。
0: 嗯，是。
1: 那是叫啥？那以前文革是诺贝尔书都掉，就是最上一届叫做文革字，后摆基础字。那叫做字，说文只有那个空，就是那啦，指出单部首个就叫做文，只多部首个哈，那种那多结构个字，那就叫做字。所以说文改字叫做说文，这个文都冇贴，哦，就来那呢这个，那个文字名多，个文字就是文，就是只能说明，说明这个字。了改字，字是后边再生个，就那咱就来改贴。哦，做出来，但吴斌老师你也编这边，那个哦，贴个本子出来就无再贴，个本子无再贴，就叫做说本。那个编制落去，那改些个编制，伊就叫做改字。一个编制就来，然后贴到文部，那个部字我拍到纸壳，哎，即系叫做改字。哦，即系识字之后，按照口心意字部说本改字来交自己交唐代已经就是已经识通啦，已识通，有能嗰度行就已经识通。落后来界，咱成日所听到是做说本改字听，那拢是后人做个。
0: 嗯，
1: 啊，但是咱话是咱都代下头，生代依界名言啦。那略有权威性。
0: 是，就伊、哦、因为口心对文字合作出了本向贡献，所以后人是尊称做字姓。好，你有说本改字呢，叫做口字。依界学术呢叫做口黑。就想听到一件咱做事非常认真，非常执着。伊到到偏装的过听，但我到倒啊，咱先倒一个倒字的一个改写时候，伊个人无去避开当时倒太好的名讳，直接将这倒字改写为当，而且我真系保证搞倒改写为搞当，所以就听到当然是传说啊，就当人攞了解倒太好，就将平官夺权王者。直到后来呢，太好话就能挑发，经常当时有在上学时试试。
1: 我一时系倒住，掹人仔，掹轻轻啊，掹药具啊，掹搞倒啊，
0: 是
1: 就是，
0: 是，所以就搞倒伊改，伊啊改成就搞凳嘛，吼，掹搞凳，
1: 掹药具叫做倒啊。
0: 是，好，来睇睇第三条米是广岛豆汤水生大拍字咧，应个。
1: 广岛豆汤水生大，这条鱼会鱼发懵，拍错就是石大坑，金石大坑，就这条米拿出石石大坑哈。按接米嘅时阵呢，就系别改，咁样咁蒙达米嘛，啊，又是蒙达花，又发蒙，又加几个蒙达，一广到当头时人会惊，时日黄叶是金日，就是金日，按接米变做时阿只崩，
0: 时阿只崩，
1: 但香就是芒生那只个香，香肠嘅香，一大惊。
0: 这个大亨呢是创立二十四最开，但系最后一个最开。每年公历嘅一月二十号仲系熬太阳高达五经三百度嘅时候，就是大亨哈。好，即是今次介绍条咩啊？就是阿吴丁海老师嘅讲句。
2: 蝶结向灯双盘， 如果是天爱第一进站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宣布。
3: 今朝大家上出街呢是第一节老家仔顶级灯嘅双灯，郭少英红兄，希望你喜欢。
2: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本期节目，大家每声聊最新一个收听甲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待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3: 再会。

0: 体永安。
1: 哦，倒是有心啊，
0: 良心相通，不该如此。
1: 胡说，你哪里是东王灵体永安？红明是王土蒙古地位，
0: 就因无此王姓，
1: 无此王

0: 朕有一想，二将如何？
1: 娘不
0: 才明

得不得啊？

0: 一只嘴，阎王的手捏当谁当谁。
1: 俺生来是我之意，弟弟以我不利。孩子，我一将是将，就按落花为你。为婆就会得免受气，我就会得去吧。
0: 莫慌忙林素叶，孩子忠心。
1: 明年夜，王随风报别他，
0: 别话别话。
1: 妈，我有下地心，等等王随的妹给我。还有老王千金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听下来分享有搭十个事。接着是客场外一来，我们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卡位戏。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6: 唔抵唔抵的，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用钱，我哋先用下来分享主题。跨一省开头先论，中秋一人是假国。中秋一人，并不是中国人写物对的，是唐人，也是享受。翻往头皮，存在等华侨家出跨一百人的探瓜同达生活。当明日同头皮相逢，真是虚空醒明日，天涯充此时的充明。今天的节目，我带同美国三藩市嘉应同乡会的会长侯炳雄通下，透过一天天投票，通下来甘肃海外投报跨一省海的假国情怀，充分阐述海外乡亲情思相知、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在办一班之前，后侯炳雄就专程转到家乡同亲人团圆，佮同留喺海家乡的阿姊侯平玉通下参观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跨一省海桃林世界梅祖桃皮历史文化展。展堂当中的过分过年吸引了侯炳雄两姊妹的注意，其他人后情不自禁的就唱上了念想起来。
8: 祝郎莫去过南洋，人生难测虽难量，

0: 一条过分个头前当然下间人人夫南洋苗神的温办干线，也头前离乡的菩萨，嗰有度的离愁，最终呢化作一封封漂洋过海的逃避，把人格万里的牵挂送进故土，一种种世界斑驳的逃避，破破的心子空，记录的和外部大病的一条心酸，写满对故土亲人的牵挂。一条跨越山河的家书，承载着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并带下间人绵延不绝的乡情。调皮当中呢，不单只有对乌克兰人的一种观念，更有厚重的家国担当。广东梅竹小华侨林思成赶快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的调皮，就神通的浅色的一份刻在骨血度外的民族态念，其中的内容是在后边相同阿姊陈书楚通给他现场后朗读起一条调皮当中的文字：
1: 四次寄回100000元人存之款，未户回者10000余吨，现在又筹备夜市1礼拜，本月初五日开幕，量想可储得1000元左右。
2: 每月认定夜间10顿，大有公司认月间100日顿，计算大有公司自中日战事发生至今，捐出去之数不下数千余吨。
0: 一封逃避背后是林思成整日的包裹之心，他至少广东梅祖太婆找人到何叔印尼去谋生，创办的轮面企业太油公司，从1937年到1945年，他持续不断地向祖国捐款。一开始在县里做到一号，不过随着战争的加剧，县里就慢慢变差了，最后公司倒闭，今年就靠去做工来筹措捐款。几乎今日呢，经过见紧张，不过捐款呢，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一封封泛黄的条皮图，破破的信件和美杂诗，都是人格崇扬的观念。一支条皮神尊人心，万里遥寄平安。先辈的家国情深，跨越时空，深深的触动着后边兄弟姐妹。
3: 会长，您看了这些桥皮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
1: 呢？看了那桥皮以后啊，觉得以前的人生活不易啊。我们海外华侨呢，个个都是刻苦耐劳，为了生存，那时候啊，为了家，也是为了生存呐、啊，拼搏很不容易。
3: 有没有哪一封内容是特别打动您的？
1: 内容打动我就是那个抗日啊，他们都心系我们祖国，想着我们的国家，首先要我们的国家有安宁安康，才有我们小家的安宁安康。他们都是尽一份的力的来支持我们的国家，抗日值得我们后一辈这些人学习。
3: 是，就是刚才您也看到侨批里面有很多的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是知道了国内的
1: 局势，他们这毫无保留的捐献给国家，尽一所能力吧。我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们客家人叫做刻苦耐劳的传统吧，爱国爱家的情怀。
3: 现在是美国三藩市同乡会的会长啊、平常也是起到了一种团聚乡情，然后呢、是为家乡做公益的这一种工作。
1: 对，
3: 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家国情怀的传承？
1: 应该也是吧，因为我们在美国旧金山里华人比较多，大家都是会继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啊，比如啊清明端午节啊，我们会馆里也会组织这些拜活动啊，清明的端午的活动啊，还有就是中秋节的联欢啊，而且我们每年春节都会举行年夜饭，大家共叙乡情，大家聚在一起说客家话啊，唱客家山歌，这些很有意思，觉得在我们海外是一种传承我们家乡的文化吧。
3: 这几年来咱们同乡会在连接海外跟家乡的这一块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
1: 近几年呢，我们都会组织那些就是离开家乡比较久的那些华侨啊， 韩永大姐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呢回到我们家乡，回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啊，看一下我们家乡的变化。
3: 那大家回来之后感受是怎样的？
1: 大家回来感受都很好的反应，都是说，哎，我们能不能每年再组织去回一下我们家乡看一下啦？还有就我们参加世界各地举办的世博会，包括今年在海南举办的世博会，我们也会参加。像我们会馆呢，在2002年是在前美国华人华侨第一个升国旗的会馆，仁和总会是我们讲客家话的这个会馆。每逢佳节啊，每逢国家的喜庆的日子，我们都会组织华侨华人的游行啊、联欢啊那些庆祝活动。
3: 也就是说，我们同乡会其实也是一直秉承着这种爱国爱乡的情怀。
1: 对，我们同乡会一直是保留着我们传统的美德，一直是爱我们自己的家乡，支持我们家乡的建设。
3: 您觉得就是中秋佳节对于海外游子来说，它有怎样的特殊的意义？
1: 每当中秋对时节嘛，一到中秋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人呐、啊，在会馆这方面，我们就组织大家吃顿饭，大家聚一聚，说说家乡的情怀。
3: 会安排哪些比较有客家特色的节目吗？
1: 说一下我们的客家方言啊，大家坐在就在交流啊，在畅谈这些啊。我们都是买月饼吃啊，有柚子啊、花生啊，都有。我们也会中秋节给人会员啊、乡亲父老发月饼。
3: 有没有外国的朋友参加呀？
1: 外国朋友他们有时候也会来，就觉得很好奇你们中国的中秋。在我们唐人街经常会举办那些灯会啊、猜灯谜啊，所以说都很多人都过来的。那不单只是我们，很多外国游客。
0: 他们后边用的感慨，阿姊后朋友同样是沈朝师傅。其他两姐妹一则叫起海外，一则留宿家乡。虽然经历不同样，不过都可以得到芬芳的人生度的，脱动的身皮的不容易，脱动头皮所承载的厚重的情感。这个时候，阿姊也想分享自家对一条桥皮的感受。
3: 刚才我们也看了这个桥皮馆，然后也读了其中一封关于保家卫国的桥皮，给您的感觉是怎样子的？
2: 一纸家书抵万金啊，报平安啊，完了就是那些捐款的呀，我真是太震撼了！没想到那么多爱国华侨啊，他们正在海外还心系祖国，抗日战争啊，能念自己省吃俭用啊，都捐款，真的是很佩服，很感动。
3: 我们在国内的家族这一边哈、哦啊，有没有听长辈说过侨批？
2: 哦，听过。以前他们侨批啊，都从外面寄钱，通过水客把钱啊、物啊、信通过水客给带回来。以前没那么发达的邮政啊，
3: 所以就是说，有在长辈的口述当中讲过下南洋的亲人的一些故事，是吗？
2: 我就听我们那个长辈说过，就是他们的长辈啊，出去了很艰苦，通过省吃俭用，慢慢的积累了有一定的钱以后，就来置业。他们还是崇文捐款办学。
3: 是家里面有亲戚是有过这样的亲身的
2: 啊？有，我老公呢，他那个太爷爷了，是到马来西亚，说啊过了很艰苦啊，后来通过采锡矿，慢慢的就有钱了。他就有钱以后，他就捐款办学呀、
3: 啊。到了外国也不忘薪资办学，是吗？
2: 是啊，是啊，很重视教育。我们客家人说，读书才有出路吧。
3: 弟弟在海外吗？
2: 啊，我弟弟在美国。
3: 对。那您觉得像他们这样，虽然你看到了美国，也还是经常回家乡来哈、
2: 啊。
3: 您觉得他们这一种惦记着国家、惦记着家乡的这种情感？您有怎样的触动呢？
2: 作为他自己说，一个中国人，一个客家人，他要时时回来家乡看一看，看看家乡的发展，他不论走到哪里，牢记自己的是中国人。
3: 中秋节了哈、
2: 啊，
3: 能够跟海外的亲人相聚，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2: 中秋快乐，平安顺足，家人安康，归途有期，身体健康。作为亲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
0: 一封桥皮纸张相当的薄，不过呢，有好长同埋有千斤一样硬重。其实客家人过分的石类认真，系留宿此意的茫然欲存，系海外游子。

哎，你想马的骨头锻炼，跟它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跟马熟悉。中秋一人之夜，等下都要去回龙湖前辈，通途要放翻王的头皮，唐先皮讲述下南洋的故事，等跨一山海的家属，可以去地太归途。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说后听的各位过后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危希核简言，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核简言，核简言，
4: 核简言，
5: 核简言。
6: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何记客家上前，
7: 来自诗何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8: 诗何客家。
9: 客家上前，欢迎继续收听诗何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诗何为客，诗何为家。
9: 客家上前，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种甘南嘅客家美食——汤皮。汤皮呢，含作系粉皮，系甘南客家上前嘅传统特色美食。以泰米为原料，经过浸泡、磨浆、蒸熟而得公司制作而成。汤皮嘅制作也成为甘南客家地区嘅传统习俗，引起嘅当地嘅风土人情，也蕴藏定厚重嘅客家饮食文化。接下来，我哋就通下行业客家摇篮，江西省甘竹市来分享一套甘南的客家秘密。早晨头四五点钟，天都蒙天光，在甘竹市安阳县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赖雪梅也好，就一早烘了床哦。把浸泡好的泰米和切碎的紫山肉按比例加水，轮成紫色的粉浆。
11: 每年的秋收季节，我们这里都会用大米和紫山肉做成烫皮和粉皮丝来招待客人，寓意着大丰收。
9: 先讲白传统的汤皮制作后，是要在巧妇造烘完成的。泰米浸泡五到六十钟头，放下泰蒜、辣椒、淮米一道配料，那磨成浆蒸熟。蒸的过程呢十分的繁琐。今下啦，加次机械设备，它这个只是要滚入米浆，经过高温蒸煮，等到变冷了之后，吃起吃起呢汤皮呢。通过传送带的弹影，在经过刀器切割之后，一张张的润滑爽脆的汤皮就出锅了。我们从下谈一下安阳县凤山乡东河村的村民陈云林的介绍。
12: 以前全部是传统的手工制作，现在我改成用机械化，又省时又省力，口感都有所提升，特别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9: 在甘南啊，汤皮可以煎、可以炒、可以蒸、可以煮，是当地客家人接待客人同自家食用的可口点心，在甘南地区啊广受欢迎。其他汤皮在安阳县实现的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发展，不单是丰富的乡村经济业态，村民等人的前途也固实了。甘南的汤皮啊，是当地客家人创造性的加工的泰米制品，以优质的泰米、天然的原料、本地的香料一道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还有磨浆、蒸熟、晒干、烹饪一道公司制作而成，有色彩鲜亮、细腻芳香、蜜桃鲜味一道特点。

一有料用过太杂嘛，可以先问呗，或者比较突发的一条人头也好，经常你喺本当天下赶紧作为攀树里啊，或者登路一条，佮其他呢江南的汤皮啊，已经发展成为地方风味小食，特色客家面食嘞。相传呢，系唐末战乱啊，吼，便是太皮的中原汉人南迁平南，而当中呢，就由同乡的一处啊，辗转到为公司今下系系甘竹市太乙的诶，以太平山区路的开基谋生。其他呢，系中原习惯嚟食面食，到为南方之后呢，好多人有水土唔服的就会想象。同时出年呢，有一位是精通医术的老人家，他就研究发现用当地山上生长的灌木黄短木，也是修成黄岩桥，制作成甘性的淮水，用的淮水浸泡过的泰米磨成米浆，然后你把米浆呢吼倒啊给摆几度的是摊泡来摇匀来，并啊太沃度的蒸熟之后，挖成一块块的那粘起来。跟着我形状呢，就好像面片，吃起来呢鲜香迷迷，可以即时吃，也可以晒着的之后啊吼，在水煮、沙炒、油煎都会十分的好吃的。按照你可以在食欲唔振吼、水土唔服的，会得按照增重。一种米色呢，因为其形状特命，本按做系汤皮，同那呢一家去。当下的太乙同他周边地区啊，吼就流传开来嘅。那时候呢，甘竹市的太乙诶，你系海航丝绸之路连接中原地区的一个十分主要的地方。唐朝时候呢，就开出有一套，相当好食绵绵汤皮吼，也就随带一套啊，被带到嘅各地，一家呢就闻名太江南北咯。早晨，台风起床，杭州去甘南的太极西巷，挨度可以看得到汤皮的早餐店。一条汤皮呢，唔少都系新鲜现做的。只看到一位客家妹企啊，去热气腾腾的招待前辈，厨师一麻利把米浆啊，吼，由呢说过的食用油的摆几行，上下左右倾下摇匀来，然后呢把伊个摆几变啊太沃度的，用熊猫说的呢。各将一啲果实染色的染料，诶，撒落去嘅摆几度嘅面浆行，然后蒸出来嘅汤皮吼就色彩鲜艳，然后就盖上锅盖蒸三五分钟就可以开盖，然后呢挖开来，把嘅汤皮那切出来，用新鲜出炉嘅汤皮呢裹上炒好嘅虾米、猪肉、鸡卵、腌菜，或者系葱蒜诶条配料，再沾上酱油、辣椒。上热后，慢慢嚟系甘南人上嘅味道。甘南汤皮丰富嘅客家人嘅传统嘅食谱，也体现同真正嘅客家人别入南流、以其山林嘅开创精神。其他一些甘南客家人一直都中意食嘅小食，也本当地啊，吼带来嘅人人不同嘅商机。听下来，甘竹地区的樱桃汤皮产业标准化、工厂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譬如状态汤皮龙头企业引领汤皮专业户共同发展，带动了当地乡亲和汤皮产业联通啊，增速致富，进而呢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客家乡亲，今日嘅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呢边啲。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为您送出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会进入到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

0: 熟食嘅香烟，
1: 来自西海嘅客家香烟，非常神暖人心嘅节目。
2: 西海客家。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谈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每日节目后，我哋听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山歌系我哋人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啊，吼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呢有诗经遗风嘅天籁之音。也是我们汉族传统歌曲的发发沙，是我们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乾隆放塔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呢，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用我们客家话和客家方言来演唱的，所以呢，是称作喊客家山歌。给客家山歌呢，基层同发用的诗经啊、诗词、楚辞吼，同那汉乐府民歌的优秀的传统。面下呢，听听我哋客家人啦吼，由北向南迁徙，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那赤楚、瑶楚一道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客家山歌系我哋客家人嘅口头文学，内容也一广泛，语言朴实神通，歌词然后比较善于运用比喻，啊，韵脚也一精彩。歌词呢，太多是系每一句七杂诗，逢一二四句啊，吼，大部分都系会押平上韵嘅。客家乡亲，今朝到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一首山歌歌名喊做《父母恩情必须偿》，我哋听下来分享。

大家乡亲，我得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今天还从下来分享客家山歌。首先从下来分享的客家山歌《父母恩情必须唱》。唱的你是看四年了后，我孝敬父母，孝敬自家的长辈。其实客家山歌啊，好多的内容呢，都是听人向上向善，都能弘扬一下正能量的。所以客家山歌是陈述我们客家人的方言，在客家人当中也是广为流传。唱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陈俊、河南、徽族、韶关，江西的甘族、福建的浏阳、三明，江西的佛族，同到台湾一条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范围也主要是包括的甘江、天江、汉江、东江同那北江流域的甘南、闽西、一东、一北，同那珠江口东岸，还有台湾的客家的台本人。当然咯，还遍布海昌、湖南啊、云南啊、陕西、贵州、浙江，同那参海南一条省份的三点的客家的基础体，甚至海海外的一条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客家山歌也是流传十分广泛的。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山歌歌名呢，叫做《歌爱长入，妹爱歌》，我们听下来欣赏。

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哋系接阵继续来分享家乡一个乌卡维斯。今日呢，我哋系通下来分享我哋客家山歌。首先，你好，通下来分享系有两首客家山歌，一首系《歌爱唱入妹爱歌》，一首系《父母恩情必须唱》。嘅接下来，我哋系继续来了解分享我哋客家山歌哈。客家山歌内容啊，其实一广泛，可以一曲多词，诶，就话一只曲调用唔同的词来唱，甚至有的人唱即兴山歌吼，就用一两种曲诶，然后可以唔同的环境，可以唔同的状态吼，填唔同的歌词，即兴咧来唱，即兴来发挥，同埋也可以进行一下反复的演唱，可以讲经过不断的发展啊吼。我哋客家山歌也是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喺2006年的5月份呢，客家山。

韩国建国五样批准本列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13年呢，广东东莞的青海客家山歌、凤岗客家山歌，同那非洲的飞扬大歌，是本列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特展名录。可以讲，我哋客家山歌学校系近来见受到重视，开始呢时代呢，客家山歌也融合其他市呢流行嘅人士，也不断呢可以发展同埋可以传承，啊，不断呢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山歌唱出情意长》，我哋听下来欣赏一下。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细佬哥、细佬妹突然写嘅童谣童音，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的听下同等安等一下的小朋友，以下来分享小故事太道理。
1: 大家好，我是曾志豪，今本年我为大家带来早年早风身体好。三腿苗苗是本中医看通发片。有一年已经九点过位，苗苗还可以看通发片。妈妈说拐子要上上睡母诶。苗苗一滴都不猜佛一公，唉，再困多一下。大过苗苗一次困到十几点上上上睡母。听你一早晨，妈妈老哄苗苗哄床。哎呀，苗苗上课而迟到位，

0: 又没有热腾，系乍见从长空爬雪来，定义棍都同下。老师一见，佢是上课喂。老师四上四去同佢讲，以后热天爱上面就好。又没有唔好意思，前打一头。从此以后，以勇顺你就面就康一好习惯，上课再也唔贴迟到喂。
1: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有特色的客家童谣《糖艾唱条挖西歌》。有几挖西呢？我哋听下弹下先呢。
2: 糖艾唱着挖西。

小朋友、大朋友，同下分享的有答十个故事，同大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们同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客家花》。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富浪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我们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小春演唱的《开始懂了》。

啱啱听到有嚟自林永良演唱嘅歌曲《我为何让你走》，咁呢一首歌嘅原唱咧就系 Aaron 郭富城嘅，发行于1992年。咁作为咧就是、歌曲嘅作曲者啦，同为歌手嘅林永良喺1995年系翻唱翻呢一首自己嘅作品噶，收录喺咧就是、专辑《第二生》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同样都叫做《但愿人长久》，由卢冠廷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由林志炫同埋柯以敏合唱嘅《爱我》，收录喺咧就专辑《散了吧》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齐秦演唱嘅《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啱啱听到有陈晓东演唱嘅《质感》，呢一首歌收录喺陈晓东第九张个人专辑《质感》当中。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天积堂演唱，《Will You Come Back to My Arms Again》。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集体孤独》啊，发行于2024年嘅10月噶，收录喺专辑咧就系《白夜克拉克家》当中。呢一首歌系张栋梁发行嘅第一首粤语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彭佳丽演唱嘅《昨天、今天、下雨天》。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尊严》，由金培达作曲，由黄海琪作词，由陈柏宇演唱，发行于2011年。呢一首歌当年系啦，就系佢入行五周年嘅纪念之作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黎佛辉演唱嘅《无处可逃》。

啱啱听到有王浩儿演唱嘅《孤单不要怕》，呢首歌系王浩儿早期嘅代表作之一，收录喺佢2010年嘅首张 EP JW First EP 当中噶。喺2023年 EP Tuesday 再次收录咗呢首歌。好啦，系时候送上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听听由曾沛慈演唱嘅《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用 Beyond 的这一首《无泪的遗憾》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大家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刚听到这一首《无泪的遗憾》啊，是电视剧《笑傲在明天》的插曲来的，发行于1990年，收录在专辑《命运派对》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郑融演唱的《一分钟》。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大丈夫》由 Super Moment 演唱啊，发行于2018年，收录喺咧就系专辑《Dark Signal》当中噶。呢首歌表达咗大丈夫呢一个充满责任感嘅身份啊，有嗰种无奈挣扎，亦都有自我安慰。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由孙燕姿演唱嘅《雨天》。

啱啱听到有许茹芸演唱嘅呢一首留低锁匙啊，亦都系许茹芸演唱嘅粤语歌曲嚟噶。呢一首歌系佢普通话歌曲《突然想爱你》嘅粤语版嚟噶，发行于1997年啊，亦都收录喺佢嘅第一张粤语精选专辑《如此精彩13首》当中。继续听歌，听听何婉莹演唱嘅《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啊，系万芳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真情》专辑当中。呢首歌仲系电视剧《玉林国师之再世情缘》嘅主题曲。咁啊，歌词里边啦，换了时空，变了容颜的执着，正好呼应咗咧就剧中嘅前世今生噶。继续听歌啦，听听汤宝如嘅呢一首《青春无悔》。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蔡国权演唱嘅《梦里可是谁》。咁啊，呢一首歌收录喺1992年嘅专辑《听说爱会是精彩》当中噶，亦都系电视剧《龙的天空》嘅插曲。听听下一首歌啦，泳儿演唱嘅《一只小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有人共鸣啊，系林奕亨2015年11月发行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有人共鸣》当中。呢一首歌嘅灵感来源于林奕亨自己嘅音乐经历，即使最初可能只有一个人喜欢，但系亦都会坚持做音乐。歌词以平淡的歌得到你共鸣，苍老后才动听嚟比喻啦，就系细水长流嘅爱情噶。好啦，继续听歌，听听杜德伟演唱嘅呢一首歌《如泣如诉》。

两个钟头的时光来到这里就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当然在送上这首歌之前，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最后揀选来的是李克勤的这首月半小夜曲，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从歌曲名开始，对当代年轻人发出疑问和叹息。旋律打破传统的方式，加上浓重的 R&B 风格，给人一种甜美温馨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中秋是月亮正圆的季节，亦是家人相思相聚的时节。中秋佳节，圆月当空，家亲相伴，愿你今宵多喜乐，不负明月同清风。跟着落嚟为你带来歌曲《花好月圆夜》，一首美好又温馨的经典歌曲，愿听到

0: 犹如潺潺流水浸入人心，完美诠释出我哋喺月光下对情感同世界嘅感悟同思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来呢首歌曲嚟自黄心凌嘅演唱，歌曲带有一种娓娓道来嘅激励感。黄心凌嘅嗓音甜美治愈，搭配浑然天成，别有一番意境。咁就等我哋一齐嚟欣赏呢首歌曲《月光》带俾我哋嘅温暖同感动啦。

刚才听到的是由香港女歌手梅艳芳演唱的《床前明月光》。听名我们就知道歌曲的灵感是来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典绝句《静夜思》。梅艳芳将古典和流行融合，制作出这首电子抒情音乐。歌曲伴奏中加入古典乐器二胡，编曲亦带有一种悠扬神秘的风格，加上梅艳芳低吟式的唱腔，充满了别具一格的魅力。跟住听到的是刘诗诗演唱的歌曲《等你的季节》，歌声淡如秋日的菊花，干净。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刚才听到的这首《月亮啊》来自一位新生代歌手尼比的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间充满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尼比清澈的嗓音更是唱出了一种温馨感动的氛围。月亮自古就被我们中华民族赋予一种人性化的形象，特别是中秋的月亮更是象征着一种千里共婵娟的牵挂和感动。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的演唱。

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0: 呢首改编歌曲唱俾所有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嘅年轻人，副歌部分温柔婉转，就好似一阵暖风渗人心脾。宝石嘅 rap 词融合到恰到好处，俾呢首理想嘅歌曲加入咗现实嘅元素，句句打动人心。今年中秋嘅你，也许依旧在外奔波，嚟唔切翻屋企睇下爸妈，但即使如此，佢哋嘅心依旧陪伴我哋。在呢片城市当中继续寻找住自己的梦想。如果你攰咗，咁就请俾佢哋打个电话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秋空明月下，相思月圆时》，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正如宋代词人苏轼所讲嘅嗰样：千年月圆，千载情思，圆也中秋，念也中秋。即此中秋之际，月色甚美，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呢个时候嘅你，亦都能抬头看见月亮，咁就系我哋唯一嘅联系。呢份独属于中国人嘅浪漫，嚟自王菲演唱嘅歌曲《但愿人长久》。

月亮爸爸是钟志刚由一首湖南民谣改编而来的民谣歌曲，指的是月亮好像饼一样圆。赵雷的翻唱唱出了童年的感觉，思念之情亦随之涌上心头。万家灯火阑珊处，皆是故乡游子心。希望这首月亮爸爸能带给你回家的感觉。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呢个系一首经典改编曲，现代同经典嘅融合，说唱同抒情嘅交织，粤语普通话嘅搭配，令呢首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咁就等我哋一同嚟分享《月半小夜曲》。

听到邓紫棋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本身就是形容真爱入边那份跨越万水千山的执着和坚持。即使中秋佳节之际，这份温柔且坚定的爱意和情感，同样可以透过旋律的起伏传递给每一对爱人。愿你们长长久久，不管多远都要在一起。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嘅一首经典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月有阴晴圆缺，却永远不变咁照向大地，亦同样希望你我嘅真情永不改变，照向彼此嘅心间。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6: 我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大家好，我是刘宇。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0: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1: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0: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0: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1: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边啲，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0: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1: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0: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0: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0: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1: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0: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1: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

0: 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1: 几多日，
0: 多少天，通过，
1: 透过，
0: 通过，儿童，
1: 小朋友，
0: 儿童，是什么，
1: 是乜嘢，
0: 是什么，哪些，
1: 边啲，
0: 哪些，就是说，
1: 咁即系话，
0: 就是说，好的，
1: 好嘅，
0: 好的，帮助，
1: 帮到，
0: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王瑞清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王瑞清，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 Master。 我最喜欢的一首古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它被选入香港教育局中国语文课程建议篇章。今日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其言浅情深，短短28字便道尽了他乡之客的思乡怀亲之情，含蓄质朴且韵味深长。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千古名篇。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王瑞清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区分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王瑞清的声音条件也很好，中音坚实沉稳，有一种知性的质感，高音明亮活泼，加上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使整首诗的表达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王瑞清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也很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通过重音和停连的处理，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慢慢流露出来，整体演绎自然真挚，保留了古诗的韵味，同时有自己的风格，让人能够很自然地走进诗中的情绪，感受到诗中的思乡和牵挂。王瑞清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9: 我就是一名山东人，为了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和教职梦，为了获得不同的学术事业，在学业上耕耘深造，我千里迢迢奔赴香港就读硕士。香港同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是不同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香港地处我国南端，而济南位于华北大地。从地理风景而言，香港夏热冬暖，紫荆葳蕤，榕树茂盛，济南四季分明，夏天有淙淙泉水，婀娜荷花，冬天则雨雪霏霏。从风物人情上谈，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包容并放，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济南重儒家，儒风飘荡在齐鲁大地。

0: 虽然我对香港满怀憧憬与向往，也遇到了许多十分友好的新朋友，但是毕竟远离家乡，我思念故土，思念亲人，思念旧友。读到王维的这首诗，令我从灵魂深处感到共鸣。同为王姓人士，同是远离家乡，同是思念山洞的兄弟，正逢佳节，阖家团圆之际，倍思亲友。父母兄弟欢聚赏月之时，亦会发觉便举酒樽少一人吧。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家过中秋节的。我不爱吃月饼，不论是什么皮儿的、什么馅儿的，都不爱吃，觉得它过分甜腻、粘牙，所以几乎不曾吃过。今天我路过一家西饼屋，鬼使神差的去买了一盒月饼。店员告诉我，这是他们店最热销、最好吃的一款月饼，推荐我来尝尝。我便买了一盒，走出店铺就拆开品尝了一个。好甜，甜得太过了，有些粘牙，尝到最后竟有些发苦。我咀嚼着这个又甜又苦的月饼，慢慢地走在街上，看着身边三三两两的行人，有说有笑。我想起在家时同我父母、同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在街上散步，说着什么有趣儿的话题，时不时发笑。我无端地想起了王维的这首诗。在这个中秋节，我思念我的山东兄弟。我在香港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一切都好，也希望团聚的日子早些到来。
1: 王瑞卿同学于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之间啊，有一种很特别的缘分。为了求学和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到香港，因此王维笔下那种身在异乡思念故土的感受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体验。王瑞卿同学讲到在中秋节买月饼的那段经历，一个原本不爱吃月饼的人离开家乡以后，却在异乡主动买了一盒月饼，入口还是那么甜，那么粘牙，却又慢慢尝出了一点点苦。哎，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把思乡之情啊说得特别的真切。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可能正是因为古人经历过的离别、思念和牵挂，今天我们依然会经历。王瑞卿同学的分享让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王瑞卿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2: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2: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

0: 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1: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2: 那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3: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
2: 啊，
3: 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2: 啊，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4: 好。
1: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2: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4: 好，
5: 好。
2: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1: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2: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6: 金石是什么东西？
2: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 李清照也

0: 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也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记事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2: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1: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3: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0: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也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3: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哈。来，你们两个先来。
4: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5: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5: 那我来一个勿使人非事事休。

0: 爱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1: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2: 顺和楼。
1: 嗯，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他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0: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1: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2: 这不是吗？
1: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燕子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4: 字，文字，字句，字迹。
3: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4: 词，词汇，词语，词典。
3: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4: 缩，缩短，缩影，收缩。
3: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4: 思，思考，思念。
3: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4: 层，层次，层面。
3: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4: 点啊，是不是对于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1: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2: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她在等待着她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九月九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她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0: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十五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2: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啊。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村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3: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一首夏日绝句是吗？
2: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0: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2: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唯与留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0: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他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2: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

0: 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祭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身体托付给自己心爱的这个万里江山。怎么托付呢？去洒青州一抔土，一抔土就是坟墓啊，我要魂归故里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祠，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的人。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他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心。
2: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3: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潜心修炼。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7: 哪吒，你怎么可以轻易忘记自己立下的誓言呢？
8: 师父，再也不敢了。
9: 都是哪吒不听话，不管我的事。
10: 太乙师父，哪吒不逊是个教训，可是
7: 夫人
10: 啊，
7: 你们不必担心，我只是让他稍稍尝点苦头罢了。哪吒，你知错了吗？
9: 哪吒，快认错，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7: 哪吒，你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听父母和师父的话。
10: 哪吒，你快认错呀，我好让太乙师父放你出来呀。
9: 看来我只有认命了，想开点吧。
10: 哪吒太顽皮了，到了仙岛师父要多费心了。
7: 有了玲珑塔就不怕哪吒不听话了。不不，用强力制服哪吒只是权宜之计。
10: 对，要让哪吒心服口服才行。
7: 嗯，是这个道理。

来了，这回他一定死定了。石矶娘娘，哎呀，你到底在哪儿？

0: 神仙娘娘，
1: 你让开，你坐在我身上了，蠢啊！神尊宝
0: 在。娘娘，您这是怎么了？
1: 这只不过是我保护自己的方法，怎么这样不好吗？
0: 高高实在是高，把这招也交给我吧。
1: 少废话，快带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再给我带100个壮丁来，我要用他们的血。

0: 长胡子老头为什么总躲在山洞里呀、啊？快起来，小猪熊，跟我去长胡子老头那儿把乾坤圈和混天绫拿回来。
1: 不去不去，有这么多的好吃的，我才不去呢。
0: 你可别后悔。

0: 们，逗他玩玩。
1: 嗯，啊，哪吒，哪吒，这个淘气鬼，哎，
0: 哎呦！长胡子老头这下可惨了。
2: 嗯，长胡子老头怎么了？
0: 你自己去看吧，他做梦也想不到是我干的。
2: 太乙师傅，你都听到了吧？这事和我无关。
1: 哪吒。
0: 啊。
1: 嗯，这回你总算是不打自招了。啊。
3: 哎呦。师傅，师傅，让我下来吧，别让我练这种功了。我练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累死了。
1: 坚持一下吧，练够三个时辰，自然会让你下来。
2: 真倒霉，害得我也跟你一起受罪。
1: 速度太慢了，重来，重来。
2: 我算是跟你一起倒了大霉了。
0: 河水好凉啊，对不起小猪猪，是我连累了你。
1: 快点快点，别磨磨蹭蹭。好好休息，明天一早继续练功。
2: 天哪，我们这样要到什么时候啊？
1: 哪吒，这混天绫是天下至柔之物，如风；乾坤圈是天下至刚之物，如雷。当混天绫和乾坤圈的力量相融相济时，就可以产生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是我金光洞所传的风雷金刚拳。出此拳时，一定要有超人的耐力。

0: 第一要绝对的全神贯注，第二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哪吒，我刚才讲了些什么，说给我听听。
1: 那个乾坤圈是雷，混天绫是风，刚和柔什么记。
0: 哎，跟你说了那么多遍你一点都听不懂啊。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若再顽皮不好好听讲，我还得罚你。
2: 你给我滚出去。我告诉你多少次了，没让你进来不要进来。
3: 对不起娘娘，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可以进来了。
1: 不必了，我还是在外面耗着吧。哎呦，
0: 要不要我帮他？
1: 石矶娘娘，您
0: 有什么不对吗？
1: 您的脸怎么失去以前的光彩了？
0: 什么？难道我变丑了？哦天哪！我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了。
1: 别着急，娘娘，我去给您找张美人的脸皮换上。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1: 别看他是个魔鬼，倒很在乎自己那张脸。
0: 可恶！我苦心增长的功力又毁于一旦了。哪吒，我跟你没完！
2: 好，故事听完了。从现在开始，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讲。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 z c s 的字有，从现在开始的从和在，一个字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乐不思蜀的典故。哎，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有声母是 z c s 的字吗？
3: 刘禅软弱已投降，乐不思蜀望家乡。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乐不思蜀。三国的时候，刘备啊建立蜀汉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禅继位，但刘禅实在太软弱无能昏庸了。尤其是辅佐他的大臣诸葛亮去世之后，整个蜀汉的国力啊衰减得很厉害。没过多久，蜀汉就被魏国给灭了，刘禅只能投降，被司马昭安置在了魏国的洛阳，封为安乐公。在洛阳的生活当中，刘禅是贪图享乐呀，也不会再想念原来的蜀国了。有这么一次，司马昭设宴宴请刘禅，在这个宴会上，司马昭命人先表演了一段魏国的歌舞。哎，看到魏国的歌舞呀，原来蜀国的官员呢都觉得很难看，只有刘禅拍手叫好，看的那叫一个高兴。司马昭又叫表演了一段蜀国的歌舞，这原来的蜀官看了之后都流泪，但是刘禅还是笑，没有一点亡国之恨。司马昭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魏国的一位大臣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即使诸葛亮没有死，也无法长久扶持这样的国君呐。于是呢，就问刘禅，你还想不想蜀国？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啊，意思是我在这里很快乐，我不想蜀国。听到这句话，蜀国旧臣无不心寒。过了一会儿，刘禅起身离席出去啊，上茅房。原来蜀国的秘书郎细正马上跟他出去，就偷偷的跟他

0: 他说呀，陛下，你怎么能说不想念蜀国呢？如果司马昭再问你想不想蜀国，你应该哭着说，我真是没有一天不想念蜀国呀。这样咱们也还有机会回到蜀国。刘禅牢牢记住细正的话，重新回到了九锡。司马昭果然又问了一遍，刘禅你想不想回蜀国呀？刘禅呢便照着细正的话背书似的说了一遍，而且都是眼的呀，眼泪啊都没掉啊，眼泪没掉怎么办呢？把眼睛给闭了起来。司马昭啊多聪明，马上就猜到了一定是细正教刘禅说的，便故意问道，你这话怎么和细正说的一样啊？刘禅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把眼睛睁开了，你说的对呀，正是细正教我说的。司马昭和旁边的人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蜀国的旧臣看到这一幕，没有一个不痛恨刘禅的无能。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故事，最早出自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乐不思蜀指快乐的不再思念蜀国，比喻乐而忘返或乐而忘本，留恋他乡。
1: 好，乐不思蜀这四个字里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有，就是思念的思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3: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亦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3: 怎么还没对滋滋滋有了更熟悉的了解呢？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金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

秋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咁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今日是中秋佳节，
0: 哇，真的很开心啊！在这里晓华和伟斌祝福听众朋友
1: 中秋愉快，合家欢，
0: 百事乐，
1: 生活美，
0: 比蜜甜。
1: 一年前的祝福话语都是表达了晓华和伟斌对大家的祝福之情，
0: 是啊，而且呢听紧的文乐是龙飞凤舞，真的很应节啊，龙凤呈祥。
1: 一支乐曲《龙飞凤舞》，它的主题音调采用了切分节奏，赋予极强的推动力，就好像舞者的舞态一样，非常有气氛。
0: 而小锣的清爽音色、笛子的声声鸣唱，还有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或共同造成了欢乐的气氛。
1: 在这个美好的时光，我们都要亮一亮我们的嗓音，伟斌。
0: 好啊。
1: 云开中秋朗月星，同赏今晚月有情，
0: 庭院花土香更盛，迎宾至今晚尽兴。正话伟斌和晓华唱的这一段呢，就是粤曲小调多情中秋月，希望以我们的歌声来祝福大家的。
1: 这支曲呢是调记龙飞凤舞，赞曲是蔡衍芬。
0: 这个时候呢，再来听一下梁玉荣、李慈湘、曾小敏、彭庆华、张善、张静的原唱版本。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黎俊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团圆圆，总之就开心快乐了，万事都如意了。
1: 哇，非常之有气氛啊，一曲多情中秋月，是不是很吻合今日中秋佳节的这个主题呢？中秋节的由来呢，其实真的要追溯到很早很早的时候了，哈。
2: 嗯，是啦，最早有记载的书呢，就是周礼这本书啦，就讲到呢，中秋之月，养衰老，行微粥饮食。另一本书礼记上面记载啦，天子春朝日，秋直月。呢度嘅直月呢，即係祭拜嘅意思。即係话呢，帝王呢白天会朝拜太阳啦，晚上就拜月光啦。咁就讲明咗呢，中秋节最早个初形嚟㗎。
1: 咁讲返呢个中秋佳节，慧斌你知唔知呀？喺2006年嘅5月20号啊，国务院呢系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从2008年开始啊，中秋佳节就被列入咗国家法定嘅节假日当中噶啦。
2: 系啊，嗱，中秋节又叫做祭月节、月光诞、月直、秋至、仲秋至、拜月至、月娘至、月亮至、团圆节，哇，好多名喎、啊，真系。
1: 系啦、啊，咁可以话系我哋中国民间嘅一个传统嘅节日。
3: 讲到中秋节嘅由来，同埋各地过中秋嘅风俗，真系三日三夜都讲唔晒啊！晓啊，关于呢啲话题咧，之前你采访过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噶嘛？不如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啊！
1: 咁首先我哋要请出龙老师。欢迎龙老师。
4: Hey, 各位朋友好。
1: 中秋佳节啦，讲起上嚟就真系历史悠久噶咯，
4: 吓。对对对。因为呢个历史咧，就去到春秋时期已经有噶啦。
1: 哦。
4: 啊，即系春秋时期

0: 佢哋而家都有2000多年歷史啊。秋天嘅季節咧，亦都係收穫嘅季節，
1: 係。
0: 所以咧一到收穫咧，嗰啲我哋嘅先民慶祝豐收嘅時候咧，佢就會祭月啦。啊，因為咧就白天係太陽，晚黑係月亮，咁啊月亮係圍繞地球轉嘅，所以亦都到豐收嘅季節咧，去到秋天咧，亦都係有呢咁嘅儀式。
1: 而家我哋每一年嘅中秋佳节就系最早系源于春
0: 春
1: 秋
0: 秋
1: 嗰个时
0: 系
1: 候
0: 冇错，
1: 祭月，
0: 冇
1: 嗰个
0: 错，
1: 系当时嘅一个雏形啦，
0: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普及到民间。民间嘅祭月咧，其实而家喺潮汕一带啊，都有呢种风俗嘅。亦都系晚上咧，我哋系即系喺庭院度摆放月饼啊、柚子啊，咁啊对月亮咧进行拜祭嘅。有一个
1: 系
0: 风俗习
1: 啊，
0: 惯。
1: 讲到话个中秋佳节咧，好多地方都过。
0: 系
1: 嗱，我
0: 啊
1: 哋先聚焦翻我哋嘅粤港澳地区咧，即
0: 系
1: 岭南地区啦，嗬。
0: 啊。
1: 岭南地区个中秋佳节几注重仪式感啊，我感觉。
0: 系啊，因为中秋咧可以讲系我哋即系中国民间嘅四大节日啦。咁啊，而且中秋头先讲过啦，佢咧就系一个丰收季节咧，其实好喜庆嘅。亦都系一个系为咗庆祝丰收啦。咁庆祝丰收，除咗祭月之外咧，仲要拜谢土地。因为土地系种植咗我哋嘅农作物。咁农作物咧，而家养活咗我哋世世代代
1: 冇错。
0: 咁亦都系有头先讲嘅一个仪式感。民间咧，我哋一到中秋咧，我哋嘅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习惯嘅。咁我记得咧，我哋由细到大啦，一到中秋嗰晚咧，就最中意系点灯笼啦，食月饼啊，食糊仔
1: 猜
0: 啊，
1: 灯谜啊，
0: 猜
1: 嗰
0: 灯
1: 啲
0: 谜啊，系啊，
1: 好
0: 好
1: 热
0: 多，
1: 闹，总之就
0: 好热闹，咁啊，亦都系呢个情人约会，因为中秋节代表月圆团圆系嘛，树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咁就系讲明咗呢个月亮出嚟嗰刻。亦都系除咗我哋咁多嘅节日嗰啲风俗之外咧，亦都系男女约会嘅好时机嚟嘅。
1: 系啊，所以中秋佳节咧，一直以嚟啊，就被认为系团圆
0: 团
1: 啦、
0: 圆
1: 欢聚啦
0: 系
1: 咁
0: 冇
1: 样嘅
0: 错，
1: 一个节日，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讲起中秋最大咧个特征就系食月饼，
1: 四月
0: 系嘛？
1: 饼，
0: 咁啊，月饼咧，而家即系一到中秋之前咧，就等于一个月饼旅行啊。系家家户户咧都系拜访亲戚啊，都系攞一个月饼去大家互相探访嘅。大家唔知知唔知月饼嘅来历系点样咧？
1: 月饼嘅来历又要请龙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系啊，其实月饼咧喺唐朝之前咧系叫糊饼嘅，
1: 糊饼，
0: 系即
1: 古
0: 系
1: 月糊，
0: 古月糊
1: 系。
0: 啊。其实个古月糊咧，就当时因为唐玄宗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多谢阿杨玉环啦。系啊，因为杨玉环嗰阵时咧，好中意食呢个月饼。但由于咧，大家知道啦，唐朝咧，佢系一个即系叫做汉族同鲜卑族嘅一个混合嗰个民族啊。当然啦，鲜卑族嗰阵时叫胡人。胡族系嘛？咁由于佢已经汉化咗啦，如果再叫胡饼咧，即系胡族嘅食嘅饼叫胡饼啊嘛。有啲史料记载咧，杨玉环咧就提议将个胡嘅嗰个古字去咗
1: 就变成咗
0: 而
1: 月
0: 家嘅月饼啦。
1: 饼。咁呢一个系传说啦，定系真系有历史记载嘅咧？
0: 其实都系传说嚟嘅，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美好嘅传说，我觉得应该系可以俾大家认知一下。
1: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一代又一代
0: 系啦，
1: 延续到今时今日啊！咁中秋佳节食月饼呢个系一定要做嘅一
0: 一
1: 个动
0: 定要
1: 作嚟
0: 做，
1: 嘅。
0: 因为其中咧月饼嘅寓意系团圆嘛，所以而家做嘅月饼咧，大部分都系以圆形为主嘅，
1: 都好有道理
0: 好有道理
1: 咁而且咧，月饼啊发展到今时今日咧，真系款式繁多啊，口味就非常之多
0: 系
1: 啦。
0: 啊系啊，形式多样，而且嚟讲咧，以前啊最多系豆沙莲蓉而家仲有五仁啦而家咧就更加多嘅形形色色啊，包括冰皮月饼
1: 仲有放啲瑶柱落去噶
0: 放
1: 啦，放
0: 瑶
1: 啲
0: 柱啊、
1: 火腿
0: 海
1: 入去，
0: 鲜啊、火腿
1: 系
0: 啊，年轻人咧更加中意创新
1: 中秋佳节咧，佢就唔仅仅系一个话哦食月饼咁样嘅节日，而更多嘅佢系赋予咗中秋佳节一种团圆啦、欢聚啦、庆祝。

0: 丰收
1: 冇
0: 啦，
1: 错
0: 即系
1: 冇
0: 佢
1: 错，
0: 嘅内涵啊，系
1: 佢
0: 非
1: 赋予
0: 常
1: 咗
0: 之
1: 好
0: 丰
1: 多
0: 富。
1: 嘅精神内涵喺里边，
0: 系，
1: 即系除咗系食呢个系对嗰个物质嘅一个品尝啊，食物嘅品尝以外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精神嘅寄托，系一种家国嘅一种情怀啊。所以咧，点解中秋节源远流长到而家啊，仲要成为我哋国家啊指定嘅四大节日之一？其实就系真系有佢嘅道理嘅。
0: 中秋节咧，虽然食月饼可能系每一个地方都一定有嘅，咁但系唔同嘅地方都有少少嘅自己独特嘅嘢，会唔会啊？嗱，譬如啱先你讲嘅潮州地区咧，夜晚
1: 咪
0: 中
1: 祭
0: 秋
1: 月
0: 之
1: 啦，
0: 夜就一定要拜月光，同埋咧食沙田柚、碌柚啊，
1: 系啊，佢碌柚啦，都好多种呢种嘅风俗嘅。咁喺我哋广东咧，同江西一带咧，叫做燃灯塔嗰种个。
0: 燃灯
1: 啊，燃
0: 塔，
1: 灯塔，即系用嗰啲瓦片啊，堆成一个塔形嘅，即系去番禺啊，我哋都有时候都见到塔，将佢堆成一个塔形之后咧，就晚上咧将啲柴火点燃，点燃之后呢啲火咧从嗰啲每个砖嘅间隙飙火焰出嚟啊，呢个就叫做燃灯塔
0: 燃灯
1: 啊，
0: 塔，
1: 咁啊象征咧就生活就会红红火火
0: 系，
1: 啊，
0: 系。
1: 所以咧每一个当地咧，即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啊，无论从北方啊、南方啊等全中国各地咧，都有佢嘅风俗，可以讲数之不尽嘅。如果罗你身，可能都会
0: 讲3日3夜
1: 三
0: 都
1: 日
0: 讲
1: 三
0: 唔
1: 夜啦，
0: 晒
1: 讲唔
0: 嘅，
1: 晒，系每个地方都有，
0: 咁
1: 系
0: 我
1: 啦。
0: 印象最深嘅咧，就细个嘅时候啊，我哋小朋友们咧就会一齐喺街度攞住个灯笼仔，咁然之后啲大人们咧就猜灯谜
1: 猜灯
0: 啊，
1: 谜
0: 搞呢
1: 系。
0: 啲活动啊，
1: 冇错，灯笼咧，其实我哋细个攞住灯笼咧，就周围行啊，咁咧就后尾发展到咧喺灯笼下边咧，就搞个灯谜会啊。灯谜会咧就每一个灯笼由于佢有光嘛，下边吊住个灯谜嗰个谜语咧，嗰个条咧，边个估到将佢掹落嚟咧，对出答案啊，得到答案即系有奖励啊，变咗一个会啦。以前系灯咧就系我哋周街行嘅。后尾变咗咧，就聚埋一个空间，将灯彩灯下边再挂个灯谜条，咁啊，等大家啊有文化知识咧啊，喜欢去猜谜语嘅朋友咧，就会更加会聚埋一齐去分享呢个节日咯。
0: 系啦，咁而且非常之有意义啦。咁啊，既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老少欢聚，咁亦都可以咧，猜灯谜要动脑筋噶
1: 冇
0: 嘛，
1: 错冇
0: 传
1: 错，
0: 播知识噶嘛，咁令到中秋佳节咧就更加有意义。
1: 系啦，
0: 咁对于我哋中华民族嚟讲啊，中秋佳节俾到我哋嘅更多嘅就系一种一家大细团聚嘅嗰种向往啊，系啊，
1: 呢种家庭嘅呢个叫做情感纽带啊，到中秋。点解有啲外地打工嘅子女啊，佢都要能够尽可能咁样啊回乡啊，与家人团聚啊，亦都系一种敬老嘅一种孝心嘅一种表现啊。特别系咧，依家酒楼一到中秋嗰晚都系火爆嘅，
0: 系啊，要提前订餐添啊，有
1: 系
0: 啲
1: 啦，
0: 酒
1: 系啦，系
0: 楼，
1: 啦，
0: 系咁啊，讲到中秋节咧，真系佢嗰个历史非常之悠久啦，同埋内涵咧就非常之丰富。咁中秋节前后咧，即系已经意味住由夏就进入秋噶咯，
1: 而且系仲秋，中秋咧其实系当时系叫仲秋嘅，即系单人旁一个钟啊，
0: 仲
1: 仲
0: 秋，
1: 秋即系叫做啱啱系一个，佢啱啱系属于农历嘅秋天嘅一个秋季啊，个中间啊，因为七八九3个月为一季啊嘛，系讲农历啊，咁啊农历嘅8月咧，亦都系七八九嘅中间啊，咁啊。15咧，亦都系一个月嘅中间啊，所以当时咧中间嘅意思咧，排叫仲啊，仲秋仲秋，咁后尾咧人讲讲下咧，就已经亦都可以叫中秋，因为佢喺3个月嘅中间啊
0: 中
1: 嘛，
0: 间，
1: 又系一个月嘅中间啊嘛，所以中秋嘅文化咧，就系同佢个呢个时间嘅排序有关，亦都系进入秋季中间呢个时间段啊，所以都系。大家都要注意嚟到秋季嘅中間，初秋咧可能大家都冇咩感覺啊，特別喺我哋廣州嘅南方啊，亦都有秋老虎嘅講法
0: 系冇错
1: 啊，所以入到秋立咗秋之後咧，仲係好熱嘅。咁但係咧到中秋以後咧，就有一種俗語叫一場秋雨就一場寒，落一場雨咧 就肯定係個温度啊開。

0: 始降到一兩度噶啦。咁隨住後期嘅有颱風咧，有冷空氣嘅入侵咧，所以廣州中秋之後咧，都不斷有雨水嘅。咁意味著呢個天氣咧，早晚就温差就好大啦。咁啊變咗我哋咧入咗秋之後咧，一定要注重養生啊。養生就要注重咩咧？第一個，首先唔好照着涼啦，即係唔好凍親啦嚇。廣州話叫
1: 冇錯。
0: 咁啊早晚要多添一件衣服，嗱，好似我咁樣，都有兩件衣服嘅。咁啊，唔好話啊，仲係熱天啊，變咗仲係好似盛夏嗰個着裝。咁啊，影響到咧，就係如果萬一唔小心感冒，咁就好麻煩啦。咁仲有飲食方面咧，就要注重啦。由於秋天入秋之後會秋燥，秋燥即係乾燥，佢係好燥，但係個燥咧係對特別係肺啊。肺咧比較燥熱咧，咁變咗入咗秋之後咧，喺飲食方面咧，一個要清淡。第二個嚟講咧，要多飲嗰啲雪梨水。譬如同白色有關嘅，因為秋天咧屬金，喺五行當中咧，佢係屬白色。咁啊，多啲食蓮子啊、雪耳啊、雪梨啊、等等。呢啲呢方面白色有關補肺嘅食品，咁啊變咗嚟講咧，就喺飲食方面咧，亦都係防止呢個秋燥引起嘅不適。
1: 哦，都幾有科學嘅喎。
0: 係啊，呢個係涉及到我哋中醫養生嘅一種不同季節有不同嘅方法咯。
1: 系啦，咁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啲老人家讲，因为我哋广东人啊嘛，中意煲汤水噶
0: 嘛，
1: 就话啊，而家秋风起啦，咁要饮乜嘢，饮乜嘢汤，咁即系好讲究嘅。
0: 好讲究嘅，头先讲咧系叫做去秋燥，但系又要贴秋膘噶喎。
1: 哦，贴秋膘。
0: 系啊。
1: 哦。
0: 点解咧？因为我哋广州话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臘味係嘛？
1: 啊，係。
0: 咁啊，變咗係講咩問題咧？即係除咗去咗秋燥之外咧，特別中秋以後咧，就臨近呢個入冬啦。
1: 係。
0: 就要多啲叫做貼秋膘。
1: 哦。
0: 咁啊，膘係咩意思咧？肥嘅意思。
1: 哦。
0: 即係要增肥啦。
1: 哦。
0: 點解咧？儲備脂肪啊嘛。
1: 啊，準備過冬。
0: 準備過冬啊嘛，所以叫貼秋膘。咁啊，食臘味咧，臘味亦都係好補噶嘛。
1: 係。
0: 所以咧就中秋咧又要卸又要補。
1: 嗯。
0: 卸咗秋燥去。補翻我哋過冬嘅能量，就係脂肪。所以呢啲係祖先俾我哋嘅智慧係好豐富嘅。我哋一定要一個識認識啊，活學又要活用咯。
1: 冇錯。咁啊，中秋佳節咧，講起上嚟話題真係相當之多。從佢嘅起源啦，對佢嘅內涵啦，對佢嘅風俗啦，到佢嘅養生啦，相信心機旁邊嘅朋友咧，對呢啲話題啊都好感興趣，而且都有自己嘅一套心得體會，
0: 冇錯冇錯，因為中秋咧，我哋係活在當下，一定要珍惜嘅嚇。一個珍惜身邊嘅親人，多啲團聚，係嘛？因為平時咧，大家出去打拼都唔容易，係嘛？在家嘅時間亦都唔會好多，所以咧，借呢個節日嘅機會咧，國家特登係放咗假，係嘛？有個中秋假，本來係一日嘅，而家加起身都有3日，咁變咗咧，如果俾呢個創造呢個時間。俾大家回即係翻家庭，進行家庭之天倫之樂咯。咁呢個係我哋整個中華民族一個家國情懷嘅一種體驗啦。
1: 咁我相信咧喺中秋假期嘅呢3日嘅時間啦，咁好多朋友咧都會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父母同埋父老鄉親啦、屋企人啦。
0: 直至呢度咧，我亦都將我哋嶺南嘅名人，我哋唐朝宰相张九龄嘅一首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呢句脍炙人口嘅诗句咧，到而家咧，无论海内外个华人啊，一到中秋都会念到呢个诗词嘅。亦都系我哋广府名人张九龄系当年喺唐朝嘅宰相。佢又开掘咗我哋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梅关古道。 啊，亦都打通咗中原文化同我哋南越文化嘅一个连接。
1: 海上生命源，天涯共此时。我相信睇住同一轮嘅月光，都会勾起自己内心嘅嗰份对家人嘅嗰种亲情。
0: 对家人嘅亲情嘅思念，对故乡嘅即系怀念，对先人嘅缅怀，
1: 系
0: 啊，呢啲都系体现咗呢首诗。

0: 嘅情感里边啊。
1: 喺呢个时间咧，祝福所有心机旁边嘅朋友中秋节快乐。
0: 系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通，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 ，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字，冇浸
6: 噶。
7: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咁我哋亦都齐齐嚟听故事。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四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击败了在大草原上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大草原真正的主人。这个时间他控制的领域呢，东到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带，西呢就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北呢就到北极圈的冻土地带，而南呢就去到南部的戈壁滩。这个领域和后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相比，当然就仲差好远了，但是如果纯粹计面积呢，都已经是十分之辽阔的了。去到公元1206年的春天，铁木真就召集他统治之下各个部落的酋长一起去到肯特山的鄂嫩河源头，召开蒙古族传统的忽里台大会。这个忽里台大会是蒙古族的部落民主大会，如果一个领袖要成为蒙古的黑汗，一定要得到忽里台大会的承认。铁木真当年清汗当然也开过这个忽里台大会，但是当其时参加的部族就不是那么多，所以为了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铁木真决定再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忽里台大会。这个时候以铁木真的威势，他叫到真的没人敢不来了。所以这一次忽里台大会的规模十分之巨大，各个部族的酋长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起来到鄂嫩河的源头这个地方，各部的帐篷呢围着铁木真的帐篷一路蔓延开去，整个圆圈的半径呢去到成十几公里。除了举行推举黑汗的仪式之外，这一次大会呢亦都是蒙古各族的一次大聚会，所以呢有很多活动的。

我后面就将铁木真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职之后，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就是将蒙古建立成一个大蒙古国，而且他还规定所有贵族都没有世袭的权力，所有官职亦都只是属于国家的。这样一来，这个大蒙古国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君主专制国家了。那下来，我们花少少时间同大家介绍下成吉思汗的国家组织机构。成吉思汗这个大蒙古国呢，机构相对比较简单的，跟中国传统的君主国家一样，它的国家分为外廷和内廷。内廷就无非是它的老婆了，成吉思汗的老婆因为太多，而且亦都要经常跟着它移动，所以在管理上呢都要落些功夫的。它就将自己的后宫分为四个华尔朵。什么叫华尔朵呢？就是后妃居住的帐篷了。四个华尔朵呢有四个领头人的，一个就是它的原配夫人钵儿帖，第二个呢是忽兰，第三个是雅水，第四个呢是雅速干。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了，除了原配的钵儿帖之外，忽兰是蔑儿黑人，雅水和雅速干呢就是塔塔尔人。成吉思汗这个后宫成分都挺丰富的。至于外廷亦就是政府呢，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类似是顾问团，以蒙立克为首，类似中原王朝的尚书省啊、军机处啊，诸如此类。第二个部门呢是一个监察部门，相当于是中原王朝的御史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对呢班官员讲，话要佢哋成为自己嘅耳目，将所有见到嘅、听到嘅全部都报告俾佢听。咁对于任何嘅专制君主嚟讲，呢一个部门都系必不可少嘅。第三个部门呢就是蒙古嘅司法部门，负责判案嘅。呢个部门嘅首领呢叫做胡土府。呢个胡土府是成吉思汗母亲柯额伦认的契仔，咁亦即是成吉思汗的契弟啦。成吉思汗对他就很信任的，所以就将司法的生杀大权交了给他。第四个部门呢就有点像秘书处了。这个秘书处的领头人叫做塔塔统雅。这个塔塔统雅的来历都挺特别的。他当年呢是南乃曼拜不花的得力助手，咁因为他又聪明又懂讲嘢，仲通晓维吾尔嘅文字添，咁所以好得拜不花重用嘅。拜不花死咗之后，呢位塔塔统雅呢就拎住拜不花嘅大印向北边逃走吧。不过后来被蒙古人捉咗返嚟，就滴咗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问佢啦，乃蛮人嘅疆土同人民都俾我占晒啦，你仲傻更更咁攞住个烂鬼印做咩嘢呀？塔塔统雅就话，大汗啊，你就唔知啦，呢个印好有用㗎。你作为大汗统治住咁大嘅地方，统治住咁多人，要通传咩命令啊，传达咩信息，若然样样嘢都靠人去传达呢，你又点知佢又会唔会讲啲唔讲啲㗎。所以统治一个国家，不论係文书告示定係收纳钱粮任用官员，全部都要用呢个印㗎。呢个印係国家嘅代表，只要个印一日喺度，国家一日都未算亡㗎嘛。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哈哈，呢个真係好嘢嚟㗎噃。唉，咁啦，你以后跟住我搵食，亦都帮我搞啲咁嘅嘢出嚟啦。自此之后呢，呢位塔塔统雅就跟住成吉思汗啦。咁好快呀，佢就帮成吉思汗做咗自己嘅印信。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呢，蒙古先正式使用印章呢样嘢嘅啫。咁除咗印章之外呀，塔塔统雅仲帮蒙古制造咗文字。呢位塔塔统雅可以讲系一个语言学嘅天才嚟㗎。佢唔单止通晓草原上嘅语言文字，仲识得汉语添嘅。咁本来佢係想留成吉思汗以汉语为基础创造蒙古字嘅。咁但係成吉思汗觉得汉语实在太过复杂啦。咁所以呢又叫佢以维吾尔嘅文字为基础嚟创造蒙古嘅文字。咁自此之后呢，蒙古人先正式有咗自己嘅文字。不过成吉思汗同嗰啲仔仔孙孙呢，对于文字呢样嘢似乎唔係太过感兴趣嘅啫。好啦，咁讲完其他几个部门之后呢，落嚟再讲蒙古帝国最重要嘅一个部门，就係军队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咗一支自己嘅卫队叫做怯薛军嘅。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将呢支怯薛军更加扩大，成为蒙古军队里面最重要嘅一支部队。
挟持

0: 军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啫，但系每一个呢都系百里挑一嘅勇士。呢支军队有四大长官，亦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四杰嘅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同埋赤鲁温。嗱，挟持军里边嘅军官啊，就唔单止系打仗嘅，只要成吉思汗觉得有需要呢，佢哋随时可以进入政府嘅其他各个唔同部门，成为呢啲部门嘅长官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蒙古国啊，系一个以军事为先嘅帝国。呢、这、一个特点呢，决定咗佢哋嘅骁勇善战。咁但系亦都决定咗佢哋其实好难适应和平嘅统治年代嘅。不过呢啲都系后话啦。大家都知道啊，喺成吉思汗所在嘅年代，佢统率嘅蒙古大军呢，系真系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嘅。咁究竟呢支部队点解咁好打呢？我哋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吓。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完古仔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中秋节嘅特别节目吓。
1: 系嘅，中秋佳节咧就系国家嘅法定嘅节日，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将月圆系视为团圆嘅象征，又将8月15系称为团圆节嘅。
0: 中秋节之夜，万家灯火时咧，正系合家团聚之际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为咗工作啦，牺牲同家人团聚嘅机会吓，依然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嘅。
1: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各位分享几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中秋佳节系点样度过嘅。
0: 首先嚟听下身在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讲述咧。
1: 萧团长，你系边一度人啊？
2: 我家乡系阳江阳春人。
1: 阳光阳春，
2: 而家俾你勾起咗我细个时候嘅回忆啊！我哋细个时候啊，嗱，你话你先，我同你倾下我细个时候好纯真嘅嗰阵啊，
1: 系嘛？
2: 系好纯真嘅嗱，我哋有赶月嘅喎，我最记得嘅、最留意嘅系个赶月啊！
1: 哦，赶月，
2: 50岁到60岁嗰啲中年人啊，都应该知道赶月。个月亮啊，佢中秋嗰晚嘅月亮出嚟，佢特别亮噶嘛，特别大圆噶嘛，哦，系嘛？我家乡就冇电嘅，我家乡啊，
1: 哦，细个嘅时候，
2: 即系农村，系农村咧就漆黑一片嘅。
1: 哦，
2: 我嗰阵都系10岁到嘅啫，十岁到啊，
1: 哦，
2: 咁咧又有大朋友嘅，有啲系12、13岁，有啲6、7岁都有嘅。
1: 嗯，
2: 咁咧就做10多个人，不论男女嘅，即系我哋村嗰啲不论男女，系嘛？
1: 嗯，
2: 咁咧就攞咩咧？攞啲。阿妈同你冲凉嗰只面盆啊，嗰只面盆啊，食饭嗰只饭兜啊，洗菜个菜盘啊，锅盖啊，都攞埋出嚟噶啦。我哋可以装到嘢嘅，但系佢又敲得响嗰只嘅，系嘛？咁咧就攞嚟追啊，哐哐哐哐咁就敲啊，一路咁敲啊，即系跟住个月亮嚟敲。因为你知嗱，佢点解叫赶月咧？其实好得意嘅，即系个月亮咧。佢识走噶嘛，系咪先？哐哐哐哐敲下咧，敲得几分钟或者10多分钟咧，嗰啲云啊，嗰啲云层咧遮住个月亮啊嘛。
1: 哦。
2: 遮住个月亮咧，一阵间过得2、3分钟，佢慢慢就走出嚟噶嘛，系嘛？
1: 系啊。
2: 咁咧，我哋喺度敲咧，即系细路哥嘅意思，即系话赶月啦，将个月亮赶，即系赶佢走咁解嘅咯，系嘛？其实咧就系即系一个。童真嘅遊戲嚟嘅，
1: 冇錯。咁啊，使我諗起一首歌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2: 我也走好，他歌送我到春
1: 好。小團長唱歌好好聽，係啊。咁小朋友咧，以為係自己通過敲鑼敲鼓咧，就趕住個月光走，係嘛？
2: 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童真嘅遊戲嚟嘅啫，係嘛？
1: 係啊！
2: 我哋家鄉嗰個中秋節咧，係有一個燈會嘅，
1: 燈會
2: 呢個咧就係大人係我哋大人做嘅事情嘅。
1: 哦，
2: 即係嗰啲叔公啊，即係嗰啲族長啊，族長必須要做嘅、燈會。
1: 燈會
2: 咩叫做燈會咧？即係簡單啲叫，亦都叫做炮會。
1: 哦，炮会
2: 一个炮头，
1: 哦，
2: 即系一个嗰啲大炮头啊，即系好似差唔多好似一个马铃薯咁大嘅咧，系啦，即系好似个粟米咁嘅咧，好似个粟米咁嘅炮头。
1: 啊，
2: 咁呢个炮上边咧就扎住一朵花，或者扎住一个嗰啲硬性嘅东西啊，扎住都系炸唔烂嘅。
1: 哦，
2: 咁呢啲个炮头咧系放喺地下一点嘅，嘣一个打向天度去嘅。有啲够力嘅咧就打得佢有可能有20-30米高。嗰啲后生仔又好，不论男女就抢呢个炮头啦，就有一个咁嘅炮会。
1: 咁抢到之后系咪就相当于
2: 抢到之后咧就攞去俾土地公起完，
1: 哦、
2: 即系意思话阿土地公嗱呢、个炮头咧，阿萧春生抢到咗，系咪先？
1: 系
2: 系嘛，或者系黄土凡抢到咗，系咪先？哦，咁咧就去土地公嗰度咧就要签名嘅，交低呢个炮头咧就放喺土地公嗰度，放土地公度咧，咁你个签个名。咁咧就许个愿，明年咧你就还愿啦，明年就可以还愿噶啦。
1: 哦、
2: 即系我要许个咩愿咧？我许个发财愿，我许个添丁愿，系嘛？我哋家乡延续咗都有成100多年噶啦。
1: 萧团长应该都好少有机会再翻到家乡阳江嗰度去过中秋佳节啦吧？
2: 好少啊，因为为了演出牺牲自我，几代人都系咁嘅，一味把工作做好，把粤剧传承好。
1: 呢几年过中秋节咧，系咪基本上都系喺舞台上度过噶？
2: 基本上都系噶啦。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依家都系。

0: 都一直都系喺舞台上陪啲
1: 系，都系喺舞
0: 观
1: 台
0: 众、
1: 上噶啦。
0: 游客们度
1: 系，
0: 过。
1: 对，问题就喺边度啫？究竟我喺惠州啊，抑或喺深圳？抑或喺湛江？抑或喺广西北海？问题喺边度嘅啫？就冇间断嘅。咁啱中秋嗰晚落大雨啊，哦，系嘛？我哋等都等到个晴雨，我哋都要做嘅。啊，就系咁嘅，传统保留系真系嘅。
0: 哇！听完咗深圳嘅鹏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介绍啊，哇！真系好佩服佢啊！喺呢个合家团聚嘅中秋佳节，佢为咗自己心爱嘅粤剧事业，基本上自从佢做咗粤剧演员之后，都冇同屋企人一齐过过，都系喺剧团嗰度过，或者系同啲观众们一齐过噶。
2: 嗯，系啊，喺舞台上演出咧，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吓，真系令人非常之敬佩啊！咁啊，萧团长咧，只系无数粤剧人当中一个缩影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个好似萧团长一样嘅演员吓，每逢过节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噶噃。
0: 系啦，接落嚟我哋就嚟听听广东粤剧院著名嘅粤剧花旦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嘅采访录音啊。雁姐你好，
3: 哎，你好，玉华姐你好，
0: 首先祝雁姐中秋节快乐，阖家欢乐。
3: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啊，阖家欢乐。
0: 每一个中秋节，雁姐系咪都唔得闲喺屋企过噶？都要喺演出嘅舞台之上噶？
3: 基本系啦，呢个工作系比较特殊嘅，所以
0: 尤其是好似雁姐咁样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嗬，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啊、元宵啊，或者系春节啊呢啲特别嘅传统佳节，通常将自己宝贵嘅时间系献俾广大嘅戏迷们嘅，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0: 啊
3: 大家休息嘅时间就好想有一啲文艺节目去欣赏啊，咁样，所以通常啊节假日嘅时间，我哋多数都演出嘅。
0: 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佳节，都喺舞台上过，嗰种感觉系点嘅咧？嗬，
3: 会好开心，但系亦有好多牵挂。
0: 哦，
3: 啊，因为毕竟我哋系有家庭，屋企有小朋友啊，咁样就会系啊，都会有啲牵挂咯。啊，但系工作咧，我哋一定要做好，又呢个系冇办法去改变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系譬如好似团年饭啦，或者系中秋节嘅大家团圆嘅，我哋就会系提早一日，或者系推迟咧大家聚咯，会系咁咯，同屋企人啊，啲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啊，咁即系会系将个时间调一调佢咁样咯。尽量争取时间，大家聚下会系咁样。
0: 咁通常咧，真系将自己嘅过节嘅时间献咗俾广大嘅戏迷们嘅，真系好大啊！
3: 系啊，工作系咁噶啦。
0: 咁过往嘅中秋佳节，有边一个中秋系过得好难忘嘅咧？嗬，喺剧团嗰度啦，喺舞台上过啦，总系会有自己一啲刻骨铭心嘅记忆嘅，系咪？
3: 嗯，会噶，会噶。我喺好多年前啦，有一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就系我哋喺上海演出，上海八七年大概嗰时间，嗰时上海仲系冇而家咁，即系冇咁周围嘅环境，冇而家咁，即系买嘢各方面冇咁方便嘅吓。咁我哋特别系外地人去到，我哋喺上海演出咧，咁喺个演员出就喺我哋住嘅酒店嘅楼上嘅天棚嗰度，当时有好多，我哋好多老官一齐嘅嗰时，我哋仲系好细个嗰时，罗家宝老师啊、文国飞老师啊、罗君玉老师啊、黄宗玉老师啊，佢哋一大班呢啲，咁啊仲有我哋好多年轻人，我啦、曹秀琴啊、吴国华佢哋一大班，仲有郑培英老师啊，佢哋喺个天棚嗰度过中秋，呢个中秋我觉得系即系几特别咯吓，都好开心，有好多牵挂，即系始终系喺。咁远嘅地方，呢个中秋节我系比较难忘嘅，系
0: 啊，
3: 仲有咁多咁多我哋啲前辈一齐，演出一演系十几日噶，咁啊啱啱中秋嘅第二日，我哋有时间，我哋就一齐又去杭州玩啦，有两日休息咁啊，去完杭州就去苏州啦，咁即系会系咁，所以好难忘嗰个中秋节，我系好难忘。
0: 其实虽然话离开家人啦，但系同剧团嘅同事们一齐过，其实都有另外一番嘅乐趣，嗬。
3: 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好好嘅回忆，真系好好。
0: 又中秋佳节啦，咁啊难得啦，有机会同屋企人一齐过，咪度亦都祝雁姐咧系开开心心呢个中秋佳节，同屋企人一齐共享天伦。
3: 好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吓，

0: 啊，真系人以团圆咁系最好噶啦，
1: 系嘅，
0: 啊，
1: 好，
0: 多
1: 次
0: 多
1: 感谢颜姐。
2: 唔该晒晏姐吓，咁啊晏姐亦都讲到啦吓，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嘅，亦都系一位敬业乐业嘅演员啊。
1: 嗱，啱先咧，我哋分享咗嚟自深圳、广州嘅两位粤剧演员啊，佢哋嘅中秋情怀。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再嚟听一听嚟自香港嘅粤剧演员林咏诗嚟分享佢嘅中秋感想啊。咏诗你好，
3: 你好啊，晓华姐，
1: 系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咁咏诗首先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愉快。
3: 多谢你啊，晓华姐，我都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日日开心，团团圆圆，健健康康。
1: 咁咏诗咧，其实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去到香港发展，系咪？
3: 是啊，冇错啊，咁就好开心啦，有机会咁就响广州，当年就攞到优才奖学金嘅计划，咁就嚟到咗香港，眨下眼嚟到香港都已经2007年嚟嘅，都好多年啦，系啊。大家都知道啦，中秋节系一个团圆嘅佳节。咁虽然我系嚟咗香港呢边工作啦、读书啦，但系咧我每逢中秋节我就会翻去广州，同埋翻乡下啦，就同屋企人一齐去过节噶。
1: 你啱先讲到提到乡下，你嘅乡下喺边度？
3: 我呢其实就我爸爸呢籍贯就喺新会嘅，咁跟住我妈咪呢就是、客家嗰边，爸爸家乡啦同埋妈咪嘅家乡呢都系有唔同嘅过中秋嘅习俗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啦，咁我从细我就喺广州
1: 长
3: 大，咁土生土长嘅广州人，咁就喺广州就过咗好多好多好难忘嘅中秋同埋童年啦。
1: 爸爸系新会人嗬，咁妈妈系客家人，咁你自己咧就喺广州出世长大，咁可以话你系一个地道嘅广州人啦。你对边一个地方嘅中秋佳节嘅习俗系特别有感觉、特别有记忆嘅咧？
3: 其实我特别有感觉咧，就系响广州啦，因为从细咧中秋节，爸爸妈妈咧就一定会首先晚餐就煮一个中秋大餐啦，跟住咧就会买灯笼俾我啦。咁我就记得，因为我就细细个好中意
1: 玩灯笼，
3: 我仲记得我最。是啦，最中意个灯笼咧。以前啲胶咧系好靓嘅，咁我系电嘅灯笼，仲有啲音乐嘅。咁跟住系啊，食完中秋大餐之后咧，爸爸妈妈就通常会带我去东湖公园嘅。
1: 哦，东湖公园。
3: 系啦，东山湖公园。
1: 因为你住喺嗰附近系嘛？
3: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东山，即系而家嘅越秀区，系啦，响嗰度长大嘅，咁所以就去东湖公园，咁就夜晚去到东湖公园咧，咁我就会唱东湖春晓啦，夜晚喺嗰度。
1: 可唔可以而家同我哋即兴迷翻两句咧？今日系中秋佳节、哦。
3: 好啊，好啊。且听处处歌声欢笑，且看广州建设成就辉煌。中秋节喺嗰度唱咧，我就觉得因为当时我比较细个啦，咁我当我一边拎住个灯笼，一边唱住曲，咁啲长辈啊，或者喺旁边嘅小朋友啊，咁就会觉得。这个女仔好特别喎，喺度哼唱粤曲。其实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民风非常之淳朴啦，咁大家会攀谈起身啊，仲会有得食田螺㗎。其实喺东湖有个九曲桥嘅，咁样九曲桥中间个亭入面呢就有一个以前下我细个嘅时候咁就。有紫苏叶炒田螺，系、
1: 哦、
3: 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啊系啊系啊，好记得啊，好多人喺嗰度食田螺啦，同埋中秋又会食芋头啊咁样，咁当然最紧要就系食月饼啦。
1: 嗱、哦，啱先你介绍咗自己细个嘅时候喺广州咧，喺东湖公园过中秋嘅啲好刻骨铭心美好嘅记忆，咁你都提到啦，爸爸系新会人、哦，咁喺新会有冇跟自己嘅爸爸细个嘅时候跟爸爸去到新会？过个中秋呢？
3: 其实新会呢我就好凑巧就有一次是中秋节的演出、
1: oh.
3: 我是第一次回到去新会，因为爷爷那一代已经是即是出了来，即是已经在广州了，即是爸爸都已经在广州，通过粤曲啦，我都好感恩粤曲带领我去不同的地方，就连我回家乡都是因为粤曲表演邀请我回去中秋节的晚会，那就第一次跟爸爸妈妈在新会那里过中秋。

0: 翻到爸爸嘅家乡啦，或者妈咪嘅家乡啦，都系一样咯。因为妈咪就系客家嗰一边啦，咁客家嘅文化其实亦都系源远流长嘅。客家嘅月饼啦，就系讲个月饼同广州嘅月饼都系唔一样嘅。佢哋啲月饼系一桶桶咁样，
1: 一桶
0: 就唔系一盒盒嘅。咁同埋佢哋有一隻叫做月光餅啊，咁會拜月光嘅中秋節。同埋好多客家茶果啊，係啊，我都好鍾意食㗎。
1: 哦，客家茶果即係點心，茶果即係點心，係咪呀？
0: 嗯，冇錯啊，因為佢哋客家呢有好多比如我嚟到香港都係有好多客家文化嘅一啲傳承啦，因為好多圍村文化嘅喺香港，咁同佢哋講客家話呢都倍感親切囉，因為我自己都識講嘅。
1: 你識講客家話？
0: 係呀係呀
1: 係呀。可唔可以嚟返兩句客家話啊？
0: 都可以呀、可以呀、
1: 譬如話中秋快樂，咁客家話點講？
0: 中秋快樂。
1: 哦，哇，真系几准、虽然我唔识讲，但系我听落感觉几准。咁如果问话，食月饼咯，咁点讲咧？
0: 食月饼咯，
1: 真系好佩服你啊！咁你翻客家、翻妈妈家乡嘅机会多唔多啊？
0: 细细个起码一年都会翻两三次噶。
1: 領師呢，你一直俾到大家嘅感覺就係非常之好學啦，同埋好有自己嘅目標嘅。咁今時今日呢，你去到香港發展亦都成立咗領師藝術中心啦。
0: 係呀係呀，喺2018年嘅時候成立嘅，因為我係2007年嚟到香港嘅，咁跟住喺香港演藝學院度進修啦，咁進修完之後就喺演藝學院度又有去教學啦，咁亦都有成立咗，因為演藝學院成立咗青年粵劇團，咁我就喺入面擔綱正印花旦，咁就喺演藝工作咗十年之後，咁我覺得即人生有幾多十年呢，咁我就覺得可以有一個平台自己嘗試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構建自己想做嘅一個平台，等自己可以做一啲唔同一啲嘅藝術試驗啊，同埋一啲跨界合作。咁我就2018年就成立咗永思藝術中心，咁就同唔同嘅界別合作啊，亦都有去澳門啊等等嘅地方去舉辦一啲交流嘅演出咁樣咯。
2: 唔該曬泳師，佢由廣東粵劇學校畢業之後咧，去到香港嘅演藝學院嗰度咧，以獎學金啊攻讀中國戲曲課程嚇，咁啊並且獲得好優異嘅成績噶。咁啊而家咧已經係香港粵劇舞台上一位新星啦。
1: 咁多年嚟佢一直咁活躍喺粵劇嘅舞台之上。
2: 咁啊聽咗嚟自深圳、廣州、香港三位演員嘅錄音之後咧，不如咁啦，我哋送翻一支曲俾大家啦，一首嚟自我哋南方阿叔所演唱嘅《中秋節月亮圓》，希望大家節日咧都可以同家人團聚，大家共享天倫之樂。
1: 係啊，呢支曲咧係韋斌有份演唱嘅。
2: 係啊，希望大家咧多多指教嚇。
1: 藉住呢曲《中秋節月亮圓》，要即將結束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節目噶啦喎。
2: 再次憑歌寄意，祝願大家節日愉快，人月兩團圓，
1: 大家愉快開心度過呢個中秋佳節。
2: 好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

0: 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珠江。开场听到了蔡琴演唱的单曲《明月千里寄相思》，蔡琴用顺口低缓的中音演绎，去掉了原版时代曲的华丽感，让我们刚才听到了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更加的内敛沉静，亦凸显了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望月怀人的意象。今日节目的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继续听到的是陈佳的演唱《月下煮茶》。

听到的是金文琪演唱的歌曲《月光的信》，舒缓柔美的旋律搭配清新简约的编曲，以月光为信笺，诉说细腻思念，恬静又治愈。金文琪用清澈温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浅吟轻唱，气声细腻绵长，将内敛的想念和温柔期许诠释得真挚动人。继续来听陆虎的演唱《看月亮爬上来》。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听到嘅系苏运莹演唱嘅歌曲《月光信笺》。呢首歌就好似一封以月光为邮戳嘅绵绵情书，古风古韵，令人沉醉。歌曲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将所有月雪还忧嘅思念化作墨痕，喺春水长堤同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嘅等待。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爱戴嘅《彩云追月》。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千万次想象重逢版》，这是一首以团员为背景的歌曲，全新的编曲融入婉转韵律元素，通过月光意象串联起思念和重逢的主题。张杰的再次演绎也都为这首歌增添了不同的温暖质感，等我们通过旋律就能同频那份期盼和惊喜交织的情感表达。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廖俊图的演唱《月下独酌》。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皓月千里，四海同心。头先听到嘅歌曲嚟自好妹妹，我说今晚月亮那么美，你说是的。呢一首典型嘅城市民谣歌，以木吉他打底，旋律简单质朴。呢个亦系一首克制又温柔嘅情歌。呢一晚嘅月光就系两人之间不用言说嘅默契。继续听到许嵩嘅演唱《庐州月》。

听到的旋律来自杨千嬅、任贤齐的合作演唱《花好月圆夜》。伴随着跳跃的音乐，我们好像见到了放生桥头灯火璀璨，家人朋友一边享受秋夜清风，一边举杯相邀这一轮圆月，浓浓爱意不言而喻。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出嘅系嚟自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嘅节目，陪你一齐赏明月、话团圆。
4: 香港八月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嘅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